0: 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万色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煮醒、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 以前

都是三副种子，自己在家小作坊做菜，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扎。

0: 旗帜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餐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真心香。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区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4: 我的天哪！
3: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哈！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十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让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

0: 到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你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的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0: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 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 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0: 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呢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但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1: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二桃杀三士。春秋时期各国纷争，于是有许多国君。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我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8: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8: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5: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9: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6: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5: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

0: 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3: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但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一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温暖男神李健，风吹。

苏慧伦的这首《柠檬曲》《柠檬树》，其实呢是翻唱自一支德国的乐队，叫做 Fool's Garden。这支乐队呢，原来创作这首歌呢，写到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歌曲呢，把等人时候的焦虑不安，还有胡思乱想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1996年的一首乡村歌曲。而说到这个欧美音乐啊，我最早开始听欧美歌曲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除了去关注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些流行的偶像团体，比如说 BSB、 后街男孩、 Westlife、 西城，还有 Spice Girls、 辣妹，就这样的团体之外呢，也会去听很多的经典老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曾经入围奥斯卡百年金曲，来自于1973年的欧美经典英文歌曲之一，卡朋特乐队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这首歌是卡朋特乐队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卡朋特乐队呢是一个兄妹的乐队啊，由卡伦·卡朋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卡朋特组成的。在1970年他们以一曲 Close to You 荣登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使得他们一炮而红。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不断地有佳作问世，成为了当时无数美国青年的偶像啊。尼克松总统呢称他们兄妹是最出色的美国青年。不过让人惋惜的是，卡伦·卡朋特年仅32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他呢是死于神经性厌食症，这是由于他为了保持身材的苗条，长期服用倾泻剂与长期节食的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爱美啊，诚然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一定呢要注意方法，适当注意饮食，再结合锻炼，要知道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1990年的一首作品，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听旧时光里的那一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听到了这首歌，很少在音乐当中出生的刘嘉玲当年和张信哲合唱的这一首歌，有一点动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4: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0: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上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 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

0: 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四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哈，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2: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以他的足智多谋和机敏善变，一次次挫败了楚国的刁难，齐国在桓公时代国势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桓公死后，国力下降，逐渐不如楚国强大。晏子处于春秋时期，社会急剧变动，各国之间纷争不已，外交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楚国自恃强大，对于使楚的晏子常想戏辱。一次，晏子来到楚国，楚人见其如此矮小，于是在王宫大门的一侧另开了一扇小门让他进去。晏子正色道，初使狗国的使者才从狗门进，如今我来楚国，楚国并非狗国，为何叫我从这扇狗门进去呢？楚人只好请晏子从大门进去。楚王见了晏子，讥笑他的身材矮小，问道，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回答道，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如今小有的大都会，人口众多，人们举起袖子就会出现一大片阴凉地，每人挥把汗就像天上下了一场大雨，人与人都肩靠肩，脚靠脚，大王何出此言？楚王又问，那么为何齐王派出你这样的人前来我国？晏子答道，齐国任命使者依贤而任，贤者就派往有贤明国君的国家，庸者就派往昏君当道之国，我晏子在齐国算是庸碌之人，所以才被派来使楚。楚王本来想戏弄晏子，没想到反而自取其辱，一时十分难堪。又有一次，晏子要来出使楚国，楚王想要羞辱晏子，有人提议道，晏子来时，臣请求国君让我绑上一个齐国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就说他犯了偷盗之罪。晏子来后，楚王赐他九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两个差人绑了一个人来见楚王。楚王问，所绑之人犯了什么罪呀？差人说，这个齐国人犯了偷盗之罪。楚王得意地问晏子，难道你们齐国人精于这种偷盗之术吗？晏子站起身来说，我听说过，橘生长在淮南就是橘，生长在淮北就是枳，它们仅仅叶子相似，果实的味道却很不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水土不一样的缘故。如今老百姓生活在齐国不偷东西，到了楚国就犯偷盗之罪，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齐国的百姓善于偷盗了吗？楚王无言以对，只得尴尬地笑着说，晏子乃圣贤之人，非是一般人能与之开玩笑的，寡人我是自讨没趣呀。晏子遇事镇静，以喻怀为止，类比入楚为道，以妙语制胜，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史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

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五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攻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三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四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

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

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了。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最后的绝杀，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

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两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从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这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
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两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秋冬之交，一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阴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阴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公元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头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头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

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湖，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侯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侯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戴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万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游牧经济抗拒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经济。干旱和寒冷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睢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睢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新安县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渠上还航行着大量船只。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

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灵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旧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回到都城咸阳后，秦始皇召见了一位访客。这位被称为卢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仙人，他没有老的仙药，却献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六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30万秦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

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秦军。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这样，大将军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据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这幅木板上的地图是秦国一个县的地理图册。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方位、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河流道路的曲直，都与现代制图学

0: 原则相符。这是中国至今出土的最古老的地图，它所绘制的年代比蒙恬建造万里长城整整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精确的测绘技术和精明的勘察设计，为将要建造的万里长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设计草稿。此时，令大将军蒙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呢？蒙恬所拥有的最可靠队伍，显然是30万刚刚击退匈奴的秦国将士。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展出一支由国家指挥的军队。当秦国完成军事征服后，从事国家指派的工程任务，就成为这些军人们最重要的工作。然而，30万将士对于5000多千米长的大工地来说，显然人手还远远不够。在秦代，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惩戴。这些犯了罪的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可以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这些修筑长城的刑徒显然不可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有一个叫万喜良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一位刚结婚的新郎。读书人万喜良来到北方长城工地的原因，也许与秦始皇时代的一项政治措施有关。就在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因为一些读书人引用古书颂扬六国以前的统治者，秦始皇决定烧毁不符合秦帝国统一理念的书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新疆鄯善县以西大约40千米处，有一座呈方形的烽燧遗址，边长17.8米，高11.1米。整座烽燧土坯垒砌而成，由外体建筑和中心建筑两部分组成。中心建筑内部有4层拱顶居室，这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好、较大的唐代烽燧。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矗立着另外一座土坯垒筑的唐代烽火台，残高约14米，台基宽约7米。土坯夹层中放置原木桩，增加拉力，使得烽火台在1000多年的岁月里屹立不倒。唐王朝在西域设立了大量烽燧，直到今天，在天山南北甚至帕米尔高原的山谷之间，依然能够找到唐王朝留下的烽燧遗址。这些烽火台或修筑于四顾险绝处，或修筑于平坦开阔处，间距多为13.5千米。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间隔距离，但必须实现峰峰相望。靠近边境的烽火台还会在其外围修筑城障，加强防卫。

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日子，这条国际商业贸易路线将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编织成一张巨大的交通网。东方与西方沿着这条贸易之路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此同时，一种特殊的文明交流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公元751年，一支唐王朝的远征军正在行军。这支号称70000人的唐朝军队，统帅是唐王朝在西域的最高指挥官高仙芝。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西域形势变得复杂而危急，出现了吐蕃与后突厥的双重威胁。公元702年12月，唐王朝至北庭都护府与庭州。9年后，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成为单独的军政机构，直属于朝廷。公元708年3月，为了控制北部边疆，唐王朝在阴山南部的黄河北岸建造了3座被冠名为寿祥城的城堡，与周边军镇一起构成河套内外的防御体系，对后突厥和吐蕃的威胁构成有力的防范。

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城北部这些不起眼的黄土堆，就是唐代东寿祥城遗址。由于紧邻黄河，土质松软，在千年雨水冲刷下，这座昔日的北疆边关已经面目全非。三座寿祥城间距200多千米，互为依托，又至烽火台1800座，使东西呼应。自此，唐王朝向北拓地150多千米，后突厥不敢再南渡黄河放牧，减少了对唐朝的威胁。朔方军裁减数万人，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寿祥城不仅是军事工程，还是唐朝与北方各族互市之所，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基地。到了开元年间，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优势。公元747年和公元750年，高仙芝两次带兵越过帕米尔高原攻打吐蕃。经过这两次的征战，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国力发展到了顶峰。同时，高仙芝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高仙芝再一次带领军队从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唐王朝西部管理机构出发，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如今

即将结束350多千米的远征，到达战场。他们的敌人是新兴的阿拉伯帝国。

亚非欧三大洲的空前帝国，统治面积甚至超过了当时唐王朝的版图。如今，两个强大的帝国即将在帕米尔相遇。在唐王朝的远征队伍中，工匠有着优越的待遇，他们可以乘坐马车前行。帝国的统治者规定，将士在战争中一旦获得胜利，除了奖励将士，还要奖励为他们生产武器的匠人。因此，唐王朝得以拥有冷兵器时代最完美的武器。唐朝的弩种类丰富，这些弩的射程远近不同，士兵们可以根据战场的复杂情况随机选择需要的弩箭种类。唐军的主力部队，一个标准的军团包含20000人，其中辎重兵6000人，马军4000人，步兵10000人。在这次远征军出发的一年之前，高仙芝带领的唐军先后在对中亚一带两个小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对其中一个小王国的征战中，这位常胜将军血洗了整个城池，侥幸逃脱的王子向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求救。一生从未吃过败仗的唐朝将军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

在达洛斯城下，高先知带领的远征军进行了整整五天的攻城战。这一天夜晚，一队阿拉伯士兵绕过城门，从唐朝军队的后方悄悄接近。连日征战的唐王朝军队终于溃败了。

这是戎马一生的高仙芝遭遇的第一次败仗。这场战斗结束后，从战场上生还的唐朝将士只剩下数千人，上万将士抛尸中亚，数千人成为阿拉伯的俘虏。大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帝国放弃了继续向东亚扩张，

阿拉伯帝国俘获的唐军俘虏中有着大量优秀的工匠，他们被阿拉伯军队带到中亚世界。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中亚建立起第一个造纸厂和瓷窑，丝绸的秘密制作工艺也开始被公开传授，这些产品成为阿拉伯对欧洲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人类的文明成果以战争这一貌似无情的方式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交流。长安，公元756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唐王朝的皇帝玄宗站在宫殿外，瞭望着远处的烽火台。

唐王朝的烽火预警系统非常完备，从都城长安到北部边关的路途上，每隔15千米就有一座烽火台，这些烽火一昼夜能传递1000千米。自从东北边境的叛军接近长安北部防线，每天一到晚上，烽火台就点燃报平安的烽火。然而这天晚上，烽火迟迟没有点燃。唐王朝的反叛者是一位叫安禄山的北部边疆守将，这位突厥与西域胡人的混血儿，从小生长在边境，在唐王朝镇压周边游牧部落的战争中，曾经立下赫赫军功。公元711年，为防范吐蕃的入侵，唐朝在河西设立第一个藩镇。到了唐玄宗时，开始增设大量的藩镇。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边地只有大量的精兵，共计49万士卒和8万匹战马屯驻边地。边疆守将势力的日益庞大，很快就为强盛的帝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危机。善于征战的安禄山赢得了唐朝皇帝的极大信任，他甚至被皇帝最宠爱的妃子认养为干儿子，得以自由出入宫廷。在发动叛乱时，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军镇的节度使，掌握的军队达到了全国兵力的36%。安禄山有了叛乱的实力，而叛乱的野心则随着势力日益增长。此时，唐王朝曾经行之有效的土地和兵役制度已经彻底崩溃。唐玄宗统治的第38年，雇佣兵和职业兵代替了兵农合一、自愿出征的士兵。为了守卫漫长的边疆地区，唐王朝长期在边疆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力量却越来越不足，皇帝对整个帝国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自从安禄山带领叛军南下，一个又一个唐王朝的城池被轻易攻陷。如今，安禄山进驻唐朝的东都洛阳，另一支叛军越过长安北部最坚固的军事防线。此时的唐王朝内部经历了长达100年的和平时期，战争对朝廷上下变得陌生而遥远，叛乱带来一片动荡和惧怕。唐王朝只得打开皇家仓库，拿出绫罗绸缎，临时招募兵卒。一支以集市商贩为主的宫廷警卫部队被组织起来，皇帝和朝廷的命运岌岌可危。这一天，皇帝故意发出公告，他将亲自带领军队讨伐叛军安禄山。这是皇帝放出的烟雾弹，在禁军护卫下，皇帝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家人和大臣踏上逃亡之路。行程

刚刚开始后不久，意料之外的兵变在出逃队伍中发生了。亡国的罪名被加到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身上，禁军将士要求处死杨国忠和他的妹妹杨贵妃。在身边守卫的逼迫下，皇帝交出了自己最宠爱的妃子的生命。这位曾经掌控着辽阔国土的帝国统治者，如今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娇弱的生命。帝国的都城危在旦夕，唐王朝决定邀请回纥和吐蕃参战。双方约定收复长安和洛阳后，土地归唐朝，财富和俘虏归参战的客军。中国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城市就这样成为游牧部族的战场。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强盛急剧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在2006年开始的中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中，新疆大地上的这些烽燧被列入长城范畴，长城的概念因此被再次刷新。调查结果显示，仅汉唐两代在新疆大地上遗存下来的烽燧达300多个。这些烽燧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彼此呼应。曾经伫立在西域风沙中的烽燧是丝绸之路的地标，它们不仅是军事设施，也是保护商队的安全岛，补充给养的驿站。在唐王朝统治时期，烽燧更多地适应了中国对外交流开放的需要，变聚为营，变封闭为开放，既是中央王朝经营统治西域的重要举措，更起着保护边疆和古代丝绸之路畅通的双重作用。如今历经千年日升月落，目睹过烽烟战火，也聆听过商队驼铃的古老烽燧，像是一部别样的史册，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变迁以及西域政治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在唐王朝近300年的统治中，都护府、羁縻府州管理的区域占了整个版图的2/3以上，其中居住着数十支少数民族、部族与部落，他们与汉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得以巩固。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商业的黄金时代，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更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在属于长城防御体系的烽燧护卫之下，丝绸之路的贸易达到历史巅峰，成为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汇之处。在烽燧体系连接而成的

0: 广阔区域内，唐王朝将中国这一概念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就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中国这一名称不再代表有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黄袍加身的皇帝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原王朝，都城被围，皇帝被俘，失去长城屏障的农耕王朝退居江南。真正的游牧部族如何终结南北对峙的局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草原生存历史中，这种会发出哨声的箭有着传递信号、发出警报的重要作用。然而谁都不会想到，它的出现竟然与2000年前一桩血腥的阴谋密切相关。长城脚下的河套平原，匈奴王子冒顿正与他的父亲头曼一起出游打猎。这看上去温情脉脉的父子出行图景，却暗藏杀机。在罗马帝国建立的180多年前，欧亚大陆东北部草原出现了一道蜿蜒万里的长城，亚洲东部大陆从此被分割为2个世界。在这道长城的南方，是河流纵横的土地、绵延的村镇、繁华的城池；北方则是无尽的草原和来去如风的骑兵。秦朝末年的动乱开始后，头曼乘机南下，重新渡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在西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当人质的匈奴王子冒顿，在一次他的父亲头曼攻打这个部族的军事行动中，独自逃脱敌手，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头曼单于原本希望这个儿子在战争中丧命，以便将王位传给另外一位继承人，而现在却给了英勇的大儿子10000骑兵，叮嘱他要刻苦训练。冒顿的训练方法是，响箭一旦发出，随从的匈奴士兵必须跟着射向同一目标，否则立刻斩杀。

0: 年轻的匈奴王子对手下骑兵的所有训练，都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天早上，儿子邀请父亲一同外出打猎。对于生长在草原上的匈奴人来说，骑马射箭是父子相传的古老职业。也许在父亲此刻的脑海中，忆起的是未成年的儿子第一次出门打猎的温馨场景。默读将响箭射向父亲，匈奴单于头慢，他亲手训练的骑兵纷纷举起弓箭，响箭飞行的方向万箭齐发。父子之间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交接。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位新的匈奴王以他父亲所不具备的谋略与勇气，开始了北部草原的争霸生涯。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 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5: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那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的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但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4: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6: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5: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啊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3: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
4: 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

0: 件事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预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就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你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迁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9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

0: 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1: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呢？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了荷兰。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0: 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兰克林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1: 啊，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嗯，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啊？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嗯，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呀，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哦，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0: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它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哪些经典的英文老歌。 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的音乐，还有过往的那些人。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他进入演艺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历程。奥黛丽·赫本一生结过三次婚。在电影《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电影人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演出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地举行了婚礼。不久之后，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呢，赫本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他十分的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明星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丈夫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于是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的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叫做安德烈多蒂。多蒂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了上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地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天生就很会讨女人欢心。赫本在怀孕期间看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的照片。在一次一次争吵和原谅之后，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荧幕，但是他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赫本不幸的感情生活一直延续到他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叫做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他又珍惜他的男人。他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他灵魂的伴侣，而罗伯特在送给赫本的礼物上写下了赫本最喜欢的泰戈尔的诗句：希望我对你的爱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因为我选择爱你，就要爱得自由自在。罗伯特和赫本相濡以沫20年，他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又美好的晚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

里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0: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You are my sunshine。 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一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九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3: 廖老师，听不进呐！
4: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3: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剧团散伙了。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4: 这么好？
3: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4: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市长，
3: 哎，
4: 又走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5: 小红有10本书，小明有6本，要给他。
4: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儿。
5: 知道了。
3: 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
6: 哎，
3: 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6: 三脑白骨精。
4: 你还挺好的。
6: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5: 就是想要做演员。
6: 什么？
3: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6: 行啊，李翔，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3: 好。
6: 理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了这个面馆。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
1: 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啊？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2: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要去。
1: 走。
3: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4: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3: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4: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屁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3: 随便。
4: 你给我等着。
3: 日更面馆，徐村里。
5: 哎，你
3: 忙啥？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6: 这三十块。
7: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3: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8: 你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9: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7: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8: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0: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8: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0: 不好意思啊。
8: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阿姨，
11: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8: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桌本来就是我们呢。
11: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2: 中午就打一个，
13: 就是
12: 打呀！
14: 你打呀！
15: 各位，各位，别吵了！
11: 不是你谁啊？
16: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嘛。
8: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撒。
16: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能没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8: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6: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11: 还得问酒。
16: 哎，没事了，
8: 谢谢啊。
16: 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8: 对，
16: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8: 你好，胡月。

0: 理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1: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没……说点实在的。嗯，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0: 哎，我
1: 到底想不想干？
0: 我。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浇头，该陪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1: 没别的事了。
0: 徐叔，那个，我是说，
1: 想走随时能走。 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0: 明白。楼上
1: 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0: 哎，
1: 李想，
0: 啊，
1: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0: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没事儿。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1: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0: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1: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0: 好。
1: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0: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1: 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0: 那我们一起加油。
1: 嗯。
0: 你还有事儿啊？
1: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0: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1: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0: 好啊。

0: 胡月，怎么了？这儿不是天台吗？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哦，哎，你小心点啊，窗子护栏就只剩瓦片了。没事，李想，快来。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1: 天晚上九点半，这条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看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0: 哦，哦。
1: 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1: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从小看到大，不烦吗？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你不是本地人？不是，我是北方人。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笑>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还有，
0: 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1: 羡慕。
0: 羡慕我什么？
1: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嗯，上海呀。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
2: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

0: 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没看过这个呀？
2: 什么？
1: 上海滩呢？丁力呀、啊？
2: 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的。
1: 真的？
2: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你听到了？
2: 真好。
1: 好？
2: 对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作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2: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2: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2: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2: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2: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2: 帮我？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2: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1: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2: 没有。
1: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2: 好，那一言为定。
1: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2: 就会开玩笑。
1: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燕，那是不是徐村里啊？

0: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哦，
1: 哎，
0: 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1: 什么秘密啊？
0: 比如一个僵尸。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
2: 怎么了，胡爷？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2: 胡爷，胡爷，啊，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3: 你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4: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5: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3: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5: 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5: 挺好的，
3: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5: 好。
3: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
5: 服务员
3: 都是。
1: 怎么了？
5: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5: 就这样。
3: 哎，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
1: 这位先生，
5: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5: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5: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

0: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1: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0: 哦，
1: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2: 真的？真这么说的？
0: 当然了。
2: 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0: 我是担心。
2: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3: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0: 不是，
4: 李翔，来一下。
2: 啊，好。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4: 李翔，这几天工钱结了，明天就走吧。
2: 徐叔，怎么了？
4: 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2: 吃两斤，
4: 说话。
2: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4: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搞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2: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4: 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
2: 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你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该死，我对不起你。
4: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
2: 我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只能耍点小聪明，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瞎忙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7: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8: 我求您了，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7: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才不成好医生。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8: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叫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7: 能在组起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欠的太多了。

0: 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
1: 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三年五年，教我一个唱段都行。你就先试试呢。
2: 干什么呢？接着练功。
0: 再磕六个头。
1: 谢谢老班主。
0: 傻小子，叫师傅。
1: 哎，谢谢师傅。
0: 快起来吧。独食不开不食欲，欲不着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1: 许叔，求您了。
3: 起来吧。
1: 啊，
3: 起来吧。
1: 您答应了。
3: 答应了，答应了。
1: 谢谢，谢谢老板。
3: 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再有一个投诉
1: 我立刻滚蛋。
3: 你那些别的想法呀，要是找不到办法，趁早收了。
1: 总能有办法的。
3: 你是怎么喜欢上表演的？
1: 我小时候学校后边有个舞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后来就玩开了。哎呀，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的，就喜欢了。
3: 舞剧会唱吗？
1: 会一点。
3: 唱两句听听。
4: 小我、
3: 哎、行了，别唱了啊，比锯木头还难听。
1: 那徐叔，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备明天的菜了。
3: 滚！哎，
1: 啊，
3: 给你机会了啊，你可得把握住了。
1: 明白。
3: 明白个屁！

0: 胡爷，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
1: 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啥意思？要坚持呗。李想，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
0: 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也挨了不少骂。后来有一天呢，那总厨就说：“李想啊，都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2: 可是，这句话，
0: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还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2: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嘿嘿，
0: 就是不要脸呗。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啊，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
2: 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
0: 做厨师这些年，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嗯，
2: 你说的有点道理，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
0: 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真好。
2: 感觉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那种有点沮丧、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吗？嗯，
0: 也有吧。
2: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呗，
0: 听过没？就是喜欢，喜欢就能做下去。
2: 热爱。那要是……
0: 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呢？怎么可能？我就没有。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3: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呀！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这样，那也很好。

0: 我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干干干！
2: 哎，我跟那个投资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3: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景还是挺重要的。
4: 哎，桃子姐。
5: 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4: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5: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4: 哦。
5: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显得太生硬。
4: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5: 行。
4: 开机时间不能拖。
5: 嗯，好。那我这就给小平那边先打电话。
4: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5: 行。
6: 吃饭
4: 。
6: 别瞎说，吃饭。
4: 金哥，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去，是吧？
7: 不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4: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8: 哎，刘
4: 啊，各位，给大家介绍个人啊，徐村里，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也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那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我是在镇上
7: 找皇帝了。
4: 赢了，啊，喝酒，啊，喝酒。
7: 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下岗了。
9: 主播，主啊，主啊，主啊，三点水，六分钟，不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4: 徐叔，这什么情况？
7: 姓赵的厨子，服务员，
4: 哎，别。
9: 五碗面，四份小菜，三盘口水鸡。注意，不要香菜，不要葱，微微辣。
4: 嘘，桃子姐，他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
5: 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
4: 哎，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5: 行，
4: 徐叔，行吗？
7: 我无所谓。
4: 行，那他叫啥？
7: 李想。
9: 面条出锅，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两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
4: 李想，
9: 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两份。
4: 李想。
9: 我背的不是台词，是

0: 刘导好，刘导好，我这……哎呦，我这……李想，在这丢什么人呢？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戈导演，我是李想。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之前学过？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1: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李想，
0: 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1: 我感。
0: 徐叔，你说，我敢不感兴趣啊？哼，你真让我说呀！
2: 哎呀，徐叔，<笑>
0: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2: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0: 辛苦你了，李想，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2: 好嘞，今早汹涌。
0: 徐叔，您这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3: 哎，那你说到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0: 也真是巧了手。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3: 你爸呗，穷贱。
0: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探个宝啊？
3: 诡计。是玉还是石头，得赌一赌。
0: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3: 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
0: 知道知道。
1: 徐叔，金戈导演吃饭了。
0: 走啊，徐叔，
3: 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
0: 哎，
4: 师父，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是故

0: 再次祝贺李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你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越涨工资啊！
2: 他是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笑>
0: 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阁导演他们剧组。
1: 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李想，戏演完。
0: 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哎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能忘恩负义啊！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真够烂的！哎呀，
1: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会儿，我站着把钱挣了。
1: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笑>
0: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嘛，咱等得起，对吧？喂，
1: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3: 徐叔，没有，徐叔，别拿我们开玩笑。
1: 没有还我们的。 好了，不逗你们了。

0: 这么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
1: 徐叔，你说，我能成吗？什么叫成啊？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你觉得自己特别吗？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
2: 吴越，你呢？我。
0: 我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个普通人。他能成，李翔，你不行。我为什么不行啊？年轻，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呢，没有什么是一辈子，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
1: 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徐叔，新时代了，你那都是老黄历了。
0: 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梦想啊、追求啊，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1: 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 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哼，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爷，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
2: 努力，
1: 大点声。
3: 这个事儿，努力奋斗。对了，来，
1: 徐叔，
0: 滚蛋！
1: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0: 睡觉。
1: 哎，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嘛。
0: 睡觉。

0: 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染这滴血了。师兄弟们的心也散了。
1: 师父，对不起，读错了，我成不了。

0: 别上了，老师，别叫我。孙礼，你他妈这是冲着谁的？我冲我自己，行了吧？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
1: 解决？怎么解决？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2: 以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事，老师傅们筚路蓝缕，不都撑过来了吗？团长，你说个办法，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都配合我？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徐，你给个主意，
3: 主意，哪个主意？把老徐，都听你的。
2: 都听你的。
0: 这主意就是不干了。
2: 什么？不干了？
4: 说不干就不干。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管教是什么？
0: 你说就管就管了？
4: 怎么能这样？
0: 你他妈疯了吧？
4: 不是，这干嘛去了？
0: 不都听我的吗？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吗？谁说他老人家的遗照就在这儿？你敢推着遗照说吗？
4: 我有什么敢的？
0: 刘仁汉，你敢吗？

0: 你看这师傅，你跟师傅说，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别，老刘，你解释解释。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 你们都有家，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假惺惺的。算了吧，多给彼此留点脸。
1: 算了吧，回家。
0: 是，真有种。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啊？ 好好的，金哥长大吧。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三集。

0: 强，是你吗？李翔。
1: 哎，五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0: 我倒是想问你呢，凌晨三点你在后厨干什么呀？声音断断续续，怪吓人的。
1: 我喝了点酒，心里头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就想着来厨房为角色准备准备。
0: 不是试戏通过了吗？还做什么准备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专业的演员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去片场，这才是导演需要的演员，这才叫专业。
0: 行，那你继续吧。
2: 我得睡觉了。
1: 哎，胡月，你来都来了，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很快，就半个小时，很快。
0: 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呀。
1: 你就看你看着舒不舒服就行了。再说了，你可是我的福将啊。哎呦，求你了，未来的经纪人，求你了。
0: 满嘴跑火车。行，我看你怎么准备的。
1: 角色得有角色的特点，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你看我演这个厨师老板，厨艺精湛，本领高超，那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呀。所以我设计他得是个左撇子。你看啊，剧本里头有一场碰杯的戏，我就可以通过这场戏把这个特点给带出来。
0: 这么细节啊？
1: 细节还不止在这儿呢。故事发生在上海松江地区，所以这个老板呀，说话要带一赖赖的上海口音。你听啊，这台词就得这么念：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一个招待所。
0: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怪的。
1: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上海客人，我托他一字一字标注的音，我只是还没练太熟悉而已。

0: 那你还有什么设计？
1: 还有情绪，我就比如说啊，重音你放在不同的地方，情绪它就不一样。你听这句，所以一般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如果是你，你怎么读？
0: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1: 你看，你的重音放在所以上，听我的。所以一般没人知道，怎么样？
0: 好像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还有共鸣，共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头腔共鸣，你看，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这个是胸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还有这个是口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我们厨师呢，一般都是口腔共鸣的。
0: 你做了这么多设计，那这个角色是不是戏份很重啊？
1: 也不是很重，就五句台词。
0: 五句台词，你准备这么多？
1: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配角也可以演得很出彩的。到时候就看着吧。
0: 好，我就等着看我们李老师到底能有多出彩。
1: 那个，我还有几个动作设计，你帮我看看呗。哎，就是我到时候往后撤一步，我把手那个菜刀我就这样拎起来，然后再放下去。
2: 那个灯昨天不太亮，你就稍微调一下，
3: 手
2: 再试一下。
4: 他怎么
3: 不亮
4: 了？
2: 昨天找人报修了，再调一下。
3: 哎，那边道具过来一下。好，谢谢。OK，
5: 让一下，让一下。灯光不好，不光了。
3: 那我先去那边看看。
6: 不是，导，这灯光没问题。
3: 于老师，再挪过来。
2: 吴云老师，你去那边找找，他应该去那边那个设备那儿。
7: 哎，这个口琴的特技演员叫安和，对吧？哎，他
6: 灯光哪儿？我给你。
8: 就是中间陛下，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陈导马上到，坐。啊，
1: 金刚导演，我不坐了，我坐不下。
8: 怎么了？紧张啊？
1: 啊，
8: 放轻松，陈导人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沟通。放心，陛下，你没问题的。
1: 好，金刚导演，片场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
8: 嗨，没事儿，今天一天。我都带着你，别担心。
1: 好，谢谢金刚导演。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藏骚宴会，所以一般没人知道，不对，所以一般没人知道。对。
9: 你再去和摄影指导核对一下摄像机的位置啊。今天温度有点高，你去给全剧组买点雪糕，算我账上啊。
1: 啊，好，
8: 陈导，陈导，
9: 金格，辛苦了。哎，没有你在，我们今天都开不了机了。
8: 没有，陈导，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演老板的厨师李翔。
1: 陈导好。
9: 啊，你好，小伙子，能通过金格导演的面试，确实不容易啊。他可是出了名的演。
1: 陈导过奖了，我第一次演戏。有什么演得不好的，您多指教，多包涵。
9: 好好演，没问题，松弛点。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就带他去抢妆吧。
8: 哦，
9: 过一会儿我们就开集市了。
8: 好，那我就
1: 等一下。导演，来之前我一直在揣摩角色，然后我有点小想法，想和您讨论一下。
9: 你说。
1: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我干脆演给你看。对，大概就是这样。
9: 好，辛苦啊，你先休息。那个金格，过来一下。
8: 啊，好。陈导，
9: 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要找生活化的演员吗？他怎么还在演？你看他家的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画蛇添足。
8: 不好意思，陈导，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9: 先这样吧，开机我已经是往后拖了，我抢进度也没时间挑他。到时候啊，和剪辑打声招呼，多余的镜头都给我剪掉，后期啊重新配音。
8: 哎，明白。我到时候啊直接和后期沟通。
9: 以后你要少用素人，用你要打好招呼。你现在不是果乱吗？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开机。
8: 哎，

0: 怎么样，秦克导演？陈导怎么说呀？
1: 没事，陈导说不错，你有心了，让你放轻松，好好演啊！
0: 你放心，肯定给你长面子。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藏骚宴会，藏骚宴会，藏骚。

0: 哎，对不起，李想。话说多了，这店也太好看了。罚一杯。但你怎么还不出场啊？
1: 快了，这位小子，
2: 这里他们说完话，马上就到我了。
1: 蔡老师，
0: 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做这桌菜的厨师，手艺连华东军区副司令吃了都说好，我得给你们认识认识。景元同志，你去把老板叫出来。
3: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Hello，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7小传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又用之。 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 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4: 我的天哪！
3: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 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 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全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10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 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 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 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 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谓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让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 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 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 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意识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爷爷，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老师说要学习并传承五四精神。
2: 新宝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呢，就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了。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大哥哥的故事。
4: 陈祥荣，2001年12月生于福建省。尽管家境不好，但他从小就扛起了家里的责任，是所有亲朋好友眼里乐观坚强孝顺的孩子。2019年，陈祥荣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打听到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陈祥荣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从福建到新疆，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
5: 孩子，妈妈支持你去当兵，但当兵很苦。
6: 妈，我不怕苦，又不是去享福的。
5: 到了部队里，要守纪律，刻苦训练，再苦也不能当逃兵，不能给平男人丢脸。
6: 妈，你放心吧，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边疆上。
1: 爷爷，新疆那么远，哥哥他不会想家吗？
2: 孩子呀，你知道吗？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军人，守卫祖国的疆土，是他心底最深处的荣耀和自豪。
4: 2020年5月初，是陈祥荣作为新兵第一次冲锋的日子。和战友在逼退越线人员之后，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7: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4: 一个月后，外军越线巡衅滋事，陈祥荣和战友们站在了守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最前线。
6: 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
8: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9: 零零后的新兵口号这么大，
7: 报告，这和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4: 6月的那场战斗，陈祥荣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听到有人喊营长连长被围攻了，陈祥荣迎着对手冲去，用身体和被砸坏的盾牌护住营长连长。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战士王玉发现营长

0: 我儿子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我只想知道他在战场上勇敢不勇敢。
1: 是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践行着当初的诺言，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2: 金宝啊，我们要记住这个大哥哥，记住他为我们国家所付出的一切。
3: 嗯，爷爷，我会的。嗯，老师讲过，嗯，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
1: 少年心事在天涯，纵马昆仑为故家。皮鼓惊催长戟举，烽烟骤涌夕阳斜。一川风雪轻霜碧，几缕戎装洗素纱。杯酒阶前追旧事，故人泉下一黄花。2020年6月30号，陈祥柔烈士的骨灰运回平南家乡。在这片红土地上，陈祥柔的英雄魂也将在此永垂不朽。
4: 像陈祥荣这样把青春鲜血乃至生命奉献给祖国的英雄烈士还有很多，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五四精神的灿烂光华。五四运动以来的100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凯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100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五四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生动体现，更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中国青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际遇中，理应紧握先辈的接力棒，发扬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用青春之我谱写绚丽篇章。在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需要深入理解五四精神的内涵，加强对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的研究，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与赵举茶宴，唐·钱起。竹下望眼对紫茶，全胜与客醉流霞。禅心洗尽性难尽，一树禅生片影斜。翠竹之下一起对饮紫茶，味道醇厚胜过那流霞仙酒，洗净红尘杂念，茶性却更浓。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才尽兴。诗里描绘的是一幅雅静

0: 破名图，除了令人神往的竹林外，诗人还以蝉为意象，使全诗所烘托的闲雅志趣愈加强烈。茶是友，意是诗，一个清幽的环境，一个相好的友人，一碗茶就能安慰这无趣的人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十三号飞船回家了。
3: 是呀，新宝。哎，你知道吗？我们邻居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5: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亚平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6: 3、2、1，点火。起飞。
5: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晓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7: 你不怕吗？
5: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7: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 他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5: 可是师傅，你接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7: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5: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7: 唉，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刀学起，当时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一切从零起步，全靠手上一点一点摸索，日日夜夜的练。而且丫头，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的机器再精密，也没人的手指灵活。固体发动机要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我这30几年练坏了30多把刀，才把误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给咱们的航天器提供安全的燃料。
8: 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像徐丽萍这样的航天科技人员昼夜攻关，从零起步，才设计出全新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才有了当今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今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伟大载人航天精神。
9: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10: 文化味道。
11: 哎呀，别哄我了，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12: 一个是能源先。
13: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1/3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14: 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
11: 真是茄子啊。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13: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14: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13: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11: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13: 从制作方法上且想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无国与无民》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且想一味，可窥红楼大观。且想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
9: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10: 笔彩爱惜，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13: 诗经王风采葛中关于艾草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姑娘在山下采艾草，一天不见她就好像已经三年没见到她一样漫长。可见采艾草在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活动。众所周知，艾草是一味中药，但讲究药食同源的中国人是不会让中药只是药而已。我们都知道艾草味苦，那心灵手巧的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这一味，青团也就出现了。
10: 春月采嫩艾做菜时，或和面做馄饨如担子，吞三五枚治一切鬼恶气，常服止冷痢。
13: 《本草纲目》中这句话的大意是，春天采摘新嫩的艾草做成一道菜，或者把艾草和面粉混合做成像是馄饨那样内里有馅儿的艾草团，可以治疗一切鬼邪毒气，还可以治疗因为受寒于肠胃引起的痢疾。关于青团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有一年清明节，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清兵追捕。
15: 何须如此奔逃？
16: 有清兵在追捕我。
15: 来来来，这衣服你穿上，就这样跟我们一起耕地，他们应该不会发现。
13: 得到附近耕田一位农民的帮忙，清兵没有抓到李秀成，但是他们已并未善罢甘休，严查每一个出村人，防止他们给李秀成带吃的东西。回家后，那位农民在思索带什么东西给李秀成吃时，一脚踩在一丛艾草上滑了一跤，爬起来时只见手上膝盖上都染上了绿莹莹的颜色。
15: 我要是将这些青草里的汁添加进米团子里，说不定还能带出村去。
13: 农民连忙采了一些艾草回家洗净煮烂挤汁，揉进糯米粉内，做成一只只米团子，然后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混过村口的哨兵。
16: 感谢神主元首，这米团子既有青草香，还又香又糯，而且不粘牙， 实在是美味呀。
13: 天黑后，李秀成绕过清兵哨卡，安全返回大本营。后来他下令太平军都要学会做青团，以御敌自保，吃青团的习俗就此流传开来。后来根据大家的口味不一，青团的形状和馅料也都变得越来越定制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需要艾草来作为主要原料。中医药食同源理论在青团这道美食上得到了很立体的诠释。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对青团的制作有详实记载：捣青草为汁，火粉作团，色如碧玉。青团又叫艾团，是一种用草头汁做成的绿色糕团，有的是采用青艾，有的是以雀麦草汁和糯米一起冲和，使青汁和米粉相互融合，然后包上豆沙、枣泥等馅料，用炉叶垫底，放到蒸笼内。蒸熟出笼时，用毛刷将熟菜油均匀地刷在团子表面，所以青团碧青油绿，糯韧绵软，甘甜细腻，清香爽口，从色彩到口感都有着春天的气味，是清明与寒食节食南方民间的一道传统点心。
9: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13: 文化味道。
9: 《西游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神话传说、政治历史、社会风俗无所不包，而其中的美食也是个很值得谈论的话题。如果将《西游记》里的食物大致归纳一下，可以分为两大类：神仙食物和凡间食物。《西游记》里的神仙食物最有名的莫过于天上的蟠桃。
17: 哎呀，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蟠桃园，果然不同凡响，这些桃子个个晶莹剔透，散发着仙气，定是不同凡响。
18: 哪里来的胡孙，竟敢擅闯蟠桃园？可知这是天庭禁地，凡人不得随意进入。不可不可，这些蟠桃即将在王母娘娘蟠桃宴上供众神仙享用，你要是擅自吃了，定会惹出大祸。
17: 什么大祸不大祸的，我孙悟空岂是怕事之人？再说了，这蟠桃既然能增长仙气，延年益寿，岂不是正好和我修炼之道？
18: 哎，大圣啊，还请三思啊，蟠桃宴乃是天庭重典，若是破坏了规矩，恐怕连玉帝也保不住你啊。
9: 西王母种蟠桃这个故事至少在魏晋之前就出现了，西游记把蟠桃园写在天上，但是在早期的神话故事当中呢，却是由西王母种在昆仑山上的，例如约成书于魏晋之间的汉武内传。
19: 又命侍女索桃，须臾以盘成桃七枚，大如鸭子，形圆色青，已成王母。母以四枚与弟，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弟食折露核，母曰何味？弟曰欲种之耳。母曰此桃三千岁一生食耳，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如何？
9: 这里的西王母就来自昆仑山，给汉武帝吃了四个仙桃，几千年一成熟的情节也已经出现了。那为什么蟠桃要种在昆仑山上呢？因为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宇宙山，而蟠桃树就是神山上的生命树，能够让人延长生命，给人以生命活力，蟠桃自然就是生命果。西游记中所说的蟠桃和我们现在吃的蟠桃其实不太一样，现在的蟠桃其实是以前叫做蟠桃，盘子的盘。而自古以来的史料当中，描写仙桃蟠桃的时候，从来没有描绘过它形

0: 变盘状。由此可见，此蟠桃非彼蟠桃。西游记中的蟠桃更像是如今的毛桃。蟠桃和毛桃的区别其实特别的明显，毛桃它是通体有毛，俗称毛桃，最为便宜，也是大家吃的最多的一种桃子。毛桃汁多软烂，而蟠桃呢又称为仙桃，果实呢虽然是扁平的，但是营养丰富，特点呢是色艳香甜肉细。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有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涤热，同时也提到了桃多食生热，所以桃虽好吃也不建议一次多吃。
1: 南京的夏天，作者周纯。每个城市的夏天都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南京这座我出生成长的城市，也只有在我离开它许多次后，才在我心中形成了独特的印记。若是常年待在这里，反而会觉得平平无奇吧。我中学毕业以后便离开南京，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求学。多伦多的夏天是受人欢迎的，平均气温20多度，人们在夏天里拥抱阳光，到沙滩上度假，开泳池派对，在森林里骑单车。即使是工作日，多伦多的人们也带着一丝慵懒惬意，再忙的一天也要在露天吧台边来一杯咖啡，享受阳光。南京的夏天却截然不同，太阳的暴晒难以忍受，外面无论哪里都是烫得碰不得，即使下了雨，天气也非常闷热，像是在蒸桑拿。出趟门要帽子、墨镜、太阳伞、防晒服等等，即使是这样也防不胜防的会被晒黑。所以从上午11点到下午4、5点，人们尽量避免出门。南京夏日完整诠释了酷暑一词。虽说南京酷暑难耐，夏天的美食也是南京人解暑休闲的一剂良方。每次跟姥姥去菜场，我都要流连于冷饮批发铺子，这是从童年开始南京留给我的独特记忆。菜场的一角放着一排3、4个冰柜，存放着各种各样的冷饮，最值得珍惜的是那些1、2块钱的大布丁、随便、老冰棒、魔芋香脆、糯米糍之类，高级些的八喜也是童年美好的回忆，有着哈根达斯、梦龙替代不了的珍贵感。夜市是另一个南京夏日的消遣之处。小时候的湖南路夜市卖着些10块的明星印花塑料扇子，40、50元的 T 恤衫、小裙子，那些年喇叭里还放着《老鼠爱大米》，虽说不一定淘着好货，逛夜市的乐趣是无可替代的。近些年的网红夜市，三江学院外的夜市美食摊，我刚去过不久，成排成排的小吃对我的诱惑力早已超过米其林星级的餐厅。烤豆皮、炸年糕、炸火腿肠、烤生蚝、臭豆腐，配上杯桃园小眷村的芋泥卷豆腐，我还是那个馋校门口小吃的孩子。南京的夏天更多的是和家人陪伴的记忆，在外求学，每年只有圣诞节和暑假才会回国，圣诞节时间太短，只有暑假才能常常的陪伴家人。晚餐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到老山的公园里散步或慢跑，空气中弥漫着烧草的味道，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或是狗叫，听着熟悉的南京普通话，看着7、8个顽皮的孩子在一起打闹。燥热的夏天竟也有丝丝来自深山水库的凉意。这就是我记忆中南京的炎炎夏日，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家乡给我独特的印记和回忆。 无论走到哪里，南京的夏天都有它无可替代的吸引力。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佛头青。佛头青是青的一种，蓝中透紫的迷人色彩。孙家青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青丝。相传古时作为佛像头部的染色得名，自古用于染织和绘画颜料，在佛教绘画艺术中较为常见。
2: 小姐，今日咱们是要去哪儿啊？
3: 你陪我去铺子看看吧，听说铺子新进了好几款青瓷器，我不得好好瞧瞧，万一是上品，我得赶紧买下来。
2: 小姐，家里的青瓷器都有一堆了，那些除了造型不一样，花纹啥的也差不多，您还要买啊？
3: 那些都是我的藏品，可值钱了。
4: 哎呀，是江小姐呀，您今儿是来对了呀，本店来了许多好物，就等着您了嘞。
3: 这些有什么特别吗？
4: 小姐啊，这可是进口青料回青啊，你看这色泽，蓝中泛紫，与国产青料的蓝中偏灰不同啊。
3: 回青，这可是官窑所制。
4: 小姐，不瞒您说啊，这不是官窑烧制的，是民窑窑主花高价从御窑厂的官吏手中私买来的，所以啊，货不多。您仔细瞧瞧，这可是很抢手的。
1: 清宫开悟即有
5: 回青，乃西域大青，每者一名佛头青。
1: 明清时期，青花瓷引入了西域的回青颜料，佛头青便是回青中的上品。还有一种昂贵的牡丹品种称之佛头青，只是并非这般纯净的蓝紫色。回青最早在唐代就被应用，元代也曾经用其给壁画上色，但不用于瓷器，因为嘉靖皇帝上道教，回青呈现蓝紫色正符合紫气东来的寓意，所以受到嘉靖额外青睐。嘉靖万历时期，这种昂贵的进口青料一直为官窑所垄断，民窑使用的仍旧是传统的国产青料，青花色调远不如官窑浓重鲜艳，多是为蓝中偏灰或偏黑。为了获取这些珍贵的青料，民窑窑主有时也不惜花高价从御窑厂的官吏手中私买，因此嘉靖民窑中偶尔也能够见到回青烧制的青花瓷。回青料发色较好，发色呈蓝中泛紫，工匠们为了使青花发色更好更艳丽，一般需要和石子青混合运用，从而使青花瓷花纹浑然一色，呈现出的颜色较霁蓝浅淡，因而与苏麻离青、平等青色调不同。明代正德晚期，嘉靖、隆庆、万历、景德镇的御窑厂一般都是使用回青，古代文人更是爱用其比喻远方的山峦，比如
5: 春水静于僧眼壁，晚山浓似佛头青。
1: 西游记中也有写道，
5: 起初如泉大小，此后来瓮泼盆青，满地交流压顶绿，高山洗出佛头青。
1: 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紫花布。紫花布浅棕黄色，明清时以彩棉织成的布色，具有天然的颜色，非染色所得。崇祯在松江府志有记载，
6: 用紫木棉织成，色褶而淡，名紫花布。
1: 紫花布就是用开紫花的棉花手工纺纱织制的，并因此棉所开的花

0: 色而得名，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采棉。
1: 今年棉花的收成是真好啊，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2: 前几天听人说了，净棉每斤200钱呢、啊，紫棉稍贵些，制成的紫花布每匹多值钱100-200呢。
1: 真的啊？哎，可是咱们大多是白棉，价格不如紫棉啊。
2: 紫棉的成熟时间较白棉要晚一些，而且产量不大，不划算，所以之前种植的人也不多。这说到底啊，就是物以稀为贵喽。
1: 哎，也是，白棉呢虽然没有紫棉贵，但是胜在量多呀。把白棉纺成纱，再用其他颜色染一下，也是好看的。
2: 是啊，不过咱们也可以做个尝试，明年开始也种些紫棉。
0: 明代种棉有木棉、草棉两种，花则有白色、紫色之分。根据《天工开物》记载，白棉花的种植占10%，紫棉花占10%。紫花布作为布料是一种流行服色，从明清至民国笔记小说看，大量作品中出现紫花布的服饰。沈从文在《编程》中写道，
3: 夏天啊，则晾晒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呢。
0: 中国作家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写道，
4: 九莉只会煮饭，担任买菜，这天晚上在月下去买蟹壳黄，穿着件紧窄的紫花布短旗袍，直溜溜的身子，半卷的长发。
0: 张爱玲在另外一部小说《赤地之恋》中也有描述，
1: 进来了一个16-17岁的姑娘，穿着一身紫花布衫裤，系着黑布围裙，两只手提着围裙的脚。
0: 紫花布也叫做南京布，南京布这个定义源于这种浅棕黄色的中国棉布，在17世纪到19世纪对外商品市场上，以南京民间的生产较多，且易集中，风靡一时，因此通称为南京布。紫花布由于轻薄透气，亲肤性强，曾大部分出口欧洲，并且被广泛使用，国内流通的比较少，其中女士的内衣、长裙、男士的裤子都大量的使用紫花布来制作。在当时的欧洲，尤其是英法两国，英国上流社会流行的装扮是横绸衬衫配紫花布长裤。如今人们在伦敦博物馆看到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正是中国紫花布裤子和横绸衬衫。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哇，这个牛角沟空气超清新啊，刚才的农家饭也很好吃啊。
7: 就是啊，这次可算来对了。哎，你看你看，两棵香椿树树杈上横着一根木杆，上面挂满了红飘带，好漂亮啊。
6: 飘带？哦，对了，我刚才看到好多游客肩上也绑着这样的红飘带。哎，老乡，你知道这飘带是什么意思吗？
8: 您是外地来的游客吧？这说来话就长了。这样，前边就是矿井寻彭溪起义的旧址，我带您去那转转。这个飘带的故事啊，您到时候自然也就清楚了。
6: 好嘞。
9: 我是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下河小学4年级的何玉豪，牛角沟村就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这两年，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总会对村头那棵挂满红飘带的香椿树满怀疑惑，而背后的故事要从1929年6月那个村里唱起送嫁歌的夜晚讲起。
10: 老乡，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儿，要麻烦你帮帮忙。
11: 半夜三更的，有啥事儿啊？

0: 明天再来。
1: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嘴过来的江防军混成旅队伍，听说你们家正在办喜事儿，想进你的吉屋商量点事儿，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2: 谢洪嘴过来的混成旅，
0: 最近沟里都在说这个队伍讲王法，不亲民，不罢市，专门为穷苦人撑腰，难不成就是他们？
3: 老乡，求求你开开门嘛，我们是真的有急事。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我去开门。
4: 老乡你好。
0: 你们当真是射洪嘴过来的部队呀？
4: 哎呀，真的是，他就是我们的邝旅长。
5: 眼前这位身材瘦削、声音洪亮的邝旅长，全名邝继勋。彭西起义前，他是川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上世纪2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暗无天日。这位从贵州思南县大山走出的青年，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加入共产党。面对紧张的革命局势，邝继勋率部来到川中遂宁地区的牛角沟一带秘密筹备起义。为防止起义前的临时军事会议泄密，邝继勋灵机一动，将会议地址秘密选在一户待嫁女儿的老乡家中。新房里悠扬的唱嫁歌成了革命前最好的掩护。
4: 老乡，能不能让姑娘们把刚刚的送嫁歌再唱起来？
0: 怕不怕吵到你们呢？
4: 不怕，唱起来，越大声越好。
0: 要得，姑娘们又把歌唱起来。
6: 旅长你看，这是彭西一带的地图。
4: 好，先头部队从这个方向进攻，对守军造成干扰。
5: 烛光闪耀的藏屋，邝继勋和党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及江防军混成旅的几位主要将领商讨对策。竹帘相隔的里屋，姑娘们的唱嫁歌不绝于耳。这场秘密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攻打彭西县城的计划已经成型。
6: 同志们，刚才的旅委会上，邝继勋同志提出今晚出发起义攻打彭西县城，同意的举手。全部同意，现在请邝继勋同志宣布起义。
4: 好，我宣布国民革命军第28军江防军第七混成旅于1929年6月29日在大石桥牛角沟起义，起义后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副官，其他准备工作怎么样？
6: 是，按照您的布置，半月前从遂宁请了几个师傅，红旗、帽徽、印鉴、标语和布告已经全部做好了。
4: 标语内容：
6: 红军是为民众的真正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抗租、抗粮、抗税，杀尽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
4: 好，各位同志，我邝继勋要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不离不弃。我19岁从贵州思南一个穷山村到四川从容投军，拼杀这么多年，只想为穷苦百姓多做点好事，为工人农民打江山。我今天带领全旅将士起义，就代表我们不再为封建军阀卖命了，我们今后要为穷苦大众搞革命，为工农解除痛苦而牺牲。
5: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眼看第二日就要攻打彭西县城。但这时一个让邝继勋没想到的意外发生了。
6: 好，各位听我命令，马上集合队伍，检查装备，扎上红带，准备进攻彭西县城。
7: 报告，我们这几日派人跑遍了遂宁全城，也没能找到一尺红布。
4: 这就难办了，我们和彭西县城的国民党守军服装一样，攻打的时候难分彼此，没有红带做记号，怎么分辨，如何是好？
6: 唉，现在这世道，布匹金贵也是意料中事，
4: 没有就算了，只有让兄弟们鼓大眼睛来辨认。马上出发。
0: 哎，等等等等，
4: 老乡还有事儿吗？
0: 你们不是没有记号吗？你们没有，我们有啊。

0: 姑娘们，快出来快出来，长官，你看。
1: 这是。
2: 从里屋走出的姑娘们换上了粗布棉衣，刚才还穿在身上的红色绸子衫已经被剪成一条条红色的飘带，装在手中的竹篓里。
0: 长官，来，我们给你们系上。
1: 使不得，使不得，把红衣给了我们，你家姑娘明天还怎么成亲呢？
3: 有啥使不得，我们刚刚在里屋都听到了，你们要帮我们穷人打天下，你们现在是红军了，有了你们红军，我们还愁没好日子过，没新衣裳穿吗？
1: 老乡，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来，全体都有，我们给老乡们敬个礼，敬礼。
2: 第二天，也就是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率领4000余人在牛角沟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旗帜，随后他率部从牛角沟出发，分西门南门两路，于30日拂晓占领彭溪县城，并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溪县苏维埃政府。我从小就听着这个故事长大，一位家住牛角沟的老爷爷曾经对我说过，当年宣布起义的地方就是现在邝继勋牛角沟起义纪念碑的位置。那位老爷爷说，起义宣誓的时候是正午，那天的阳光特别特别好，他就坐在一旁的高粱地里，亲眼看到革命者们的慷慨陈词。
4: 我宣誓
5: 严守秘密，
4: 服从纪律，
5: 牺牲个人，
4: 阶级斗争，
5: 努力革命，
4: 永不叛党。
5: 宣誓人：杨建
4: 华、
5: 勋，
4: 势必。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肥胖迎接新生，减重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巨变呢？你的健康之路究竟该如何计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着蓉儿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其实肥胖是一种疾病，那近200多种疾病呢都与肥胖相关。及时的科学减重不仅会带来外形上的改变，很多健康问题也会发生逆转。那到底减重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一同来关注到。首先啊，肥胖它已经被定义为了一种疾病，肥胖不仅影响外形，同时呢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而且其中有一些疾病呢可以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残疾或者是过早的死亡。肥胖症的治疗也非常个体化，一般情况下推荐营养、运动、心理行为指导等等作为一个基础的治疗。在此基础之上，根据肥胖程度以及并发症的严重程度，可以再选择药物、手术或者中医等方式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哪些人可以考虑手术的方式去进行减重呢？那一般来说，体脂指数大于每平方米37.5千克的人，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4: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5: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6: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

0: 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活得潇洒》，来自于谭咏麟和陈慧娴，天王天后级版本的合唱啊。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者来自于蔡国权，是香港无线 TVB 1996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而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令狐冲是由吕颂贤来扮演的，任盈盈来自于梁艺琳。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回味往昔的情怀。其实有一些老歌啊，要现在的歌手重新拿过来翻唱，或者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啊，歌唱比赛啊，把它拿过来重新唱，才会进入到大家的耳朵当中，发现哎，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好像呢，有一首歌是杨宗纬在蒙面歌王节目当中又重新把它唱红的，其实呢这是一首老歌了，也有很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的清亮婉转的声音，红尘来去一场梦。

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当年的电视剧《白发魔女传》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很多的经典呢其实都跟电视剧是有关联的。我们去回顾过往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很多的经典老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好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6: 请A3号顾客到
4: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7: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1: 好运时刻在线。

谭咏麟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带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兵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兵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兵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

0: 谢谢。
1: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 Patti Page 的 Oh My Love， 这算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 Patti Page 我想可能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他的代表作，50年代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她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人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追到她的身上，因为她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i Page 在2013年的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拜拜了各位。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 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

0: 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3: 1分钟准备。
2: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4: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5: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2: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

0: 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八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两个地方。在对这两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1: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的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1: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一说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得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都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

0: 快地拉吧。
1: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2: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庚桥。
3: 对，哎呀，这里面都没水。
1: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2: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3: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
2: 啊。
3: 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1: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4: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就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1: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 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都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4: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75%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 国外也刚刚开始。
1: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一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十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0: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5: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1: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时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4: 特别舒畅，就觉得这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得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1: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6: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1: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 信卫星的发射任务。

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懦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的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生态我们唱是会唱的，唱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传呼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还有一个卖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干扰呀，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雾没开道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

0: 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1: 然而填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填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上唱，唱到唱，他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有点唱不上去了。
1: 嗯，对对。
2: 那好，这个。
1: 其实嗓子很亮。
3: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4: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3: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机制，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机制，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月白。月白近似月色，但却不是白。月白是很淡的蓝色，具有莹润的质感。月白其实指的就是月亮的颜色。古人认为月亮的颜色并不是纯白，而是带着一点点淡淡的蓝色。
0: 姑娘，想买些什么呢？
2: 想买些布料做衣裳。老板娘，最近有什么流行的料子吗？
0: 那可多了。姑娘，你的新衣裳是要平时穿的，还是要出席什么特定场合呢？
2: 过些时日，家中要

0: 举办诗酒会，老板娘可有推荐？
1: 哎呀，姑娘，你来对了。店里呀，前几天刚进了一批料子，颜色保证你满意。就是这个月白色，很多文人墨客都喜欢这个月白呢。姑娘们以月白做衣裳，略施薄粉，那就是薄莲映月两交光，九熏红粉自生香呀。
0: 这月白色确实好看，又清冷高雅之感，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1: 姑娘，这个颜色的染色工艺看似简单，其实不易，这个浓度需把握到位，稍有不慎，不是全白就是成为浅蓝色了。月白与其他蓝色系颜色一样，重在靠染匠的经验来把握完成。我家的月白色那是顶好的。
0: 行，老板娘，那就帮我裁些月白料子吧。
2: 月白色服饰在古代很受欢迎，李煜在《闲情偶记》里写明末女装，就提到了从月白到蓝再到石青的蓝色系流行色变化。《红楼梦》里多次出现月白色服饰的描述，例如月白色的袄，黛玉、妙玉都穿过。第109回，贾母生病，妙玉来看望，那天妙玉身上穿着一件月白素绸袄，外罩一件水田青缎镶边长背心。黛玉从扬州带来的贴身丫头雪雁也有一件雪白缎子袄。月白还是古代帝王封禅时礼服的着色，《史记封禅书》和《礼记》等书籍都有记录。清代帝王须着月白色朝袍前往祭坛祭月，同时使用月白色的器具以其顺意美满。如今故宫收藏的就有很多清代月白色的服饰织物。月白不仅出现在衣料上，还出现在瓷器上。月白釉以乳白色为基调，白中闪青，釉层肥厚，更像是一块冰清玉洁的美玉，其多一分白不润，少一分清则不雅。文人爱这抹月白，更是爱它清高孤傲的气质。月光皎皎，风华内蕴，显出一派出尘的君子气质。明代高廉《尊生八千》里说到蜡亚五色间，
3: 亦以白色、松花色、月下白色、螺纹间为佳。
2: 元代赵孟俯诗云：
3: 月白淡芙蓉。
2: 诗句描绘出了一幅绝美动人的画卷，月光清幽，满庭寂静间银辉流淌，与黑夜中的芙蓉花相得益彰。月光洒落于花间，展现出了月白色清新脱俗的气质。明代《天工开物》记载：
3: 月白草白二色，据电水微染，金发用线蓝煎水，半生半熟染。
2: 据此可知，月白色是电水微染轻漂之后的颜色，色泽表现为较浅的蓝色。其实月白色根据年代变化，色彩深浅也有变化。比如清朝前期，月白色归到白色系中，清中后期，蓝色成分增加，月白色就归到蓝色系了。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2020欧洲杯正式在罗马开幕，所有球队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就是欧洲杯决赛举办地伦敦。
6: 大家好，我是广安市希望小学少先队员杨佩翰，我是一个小球迷。2020年欧洲杯开幕了，做完作业后，我也会跟着球迷老爸会看精彩的比赛视频。在我们学校，我是校队的一名小球员，每次和同学们一起踢球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爸爸告诉我，出生于我们广安市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爷爷也是一位铁杆球迷呢， 1924年第八。

0: 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小平爷爷特别想去看足球项目的决赛，可门票让他犯了难。
1: 机会真难得，我是真想看。
2: 刚才咱们不是听那个售票乘坐人员说了吗，最远座位的门票都得5个法郎一张呢，这可是我们一天的饭钱，你哪还有余钱买门票？
1: 我有一个想法，我这件夹克衫可能还值点钱，我拿去典当了，门票钱不就有了吗？
2: 真是有你的，你对足球的热爱真是让我佩服。
1: 走了，等我回来给你分享战况啊。
0: 这次现场观看高水平的足球比赛，给邓小平爷爷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爷爷一如既往地热爱足球，在我们广安市的邓小平缅怀馆展厅内还展示了德国前总理科尔赠送给他的足球录像带。1974年夏天，邓小平爷爷第二次复出后不久，就观看了反映第十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纪录片《世界在你脚下》。原国家体委负责足球工作的陈家亮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2: 在放片的3个多小时中，首长一直都没有休息，他也很少问我问题，话不多，有时候看到尽兴处就很简短的来个评论，放完后他显然意犹未尽，马上问还有什么呀，再放再放，于是我们一点都没休息，马上把带来的世界杯决赛等纪录片放给他看。
0: 作为一名铁杆球迷，邓小平爷爷有着自己独特的看球之道。起初，邓小平爷爷在工作之余会时常到现场看球，他说这样看球才有味道。然而他渐渐发现自己只要去了球场，热情的观众往往会围上来造成拥堵。为了不影响足球比赛正常进行，在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爷爷选择在家中看足球直播和录像。他的警卫张保忠后来回忆说，
3: 首长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而且一向都喜欢，在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他一场没落下，全都看完了。白天能看的比赛他就看，晚上看不了的比赛啊，他就让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
0: 足球比赛充满了悬念和不确定因素，这让邓小平爷爷很喜欢。他曾说，足球比赛弱队也许会赢，强队也许会输，这是足球有意思的地方。
1: 首长，您最爱看的体育报来了。
4: 放一边吧，这报纸上常有前一天重要体育赛事的报道，会泄露比赛的结果。我先看了比赛再看报，你们不要将比赛的结果告诉我，要保守比分秘密，禁止剧透。
1: 好的，首长，我们一定向您保守秘密。
0: 热爱足球运动的邓小平爷爷对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74年1月4日，分管体委工作的邓小平爷爷在同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指出，
4: 足球不从娃娃搞起是上不去的，体育专业队目前需要补充，得从娃娃选起。
0: 1985年8月，邓小平爷爷观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再次提出，
4: 中国队也踢得不错，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
0: 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我们的校园足球发展得越来越好。我所就读的学校就是一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今年四川省举办了首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我们的教练说，这是四川省迄今为止举办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积最广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通过网络直播，看到校园足球队员们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我非常羡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足球队员，参加贡嘎杯。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庐山，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庐山地处江西省北部的庐山市境内，屹立在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交汇处，与大江大湖浑然一体，博大雄伟。山体呈椭圆形，面积302平方千米，庐山风光以奇秀险雄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奇秀突出表现在险峰、幽谷、瀑布、云雾等景观之中。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东西两侧为大断裂，雄伟壮观。群峰间散布冈岭26座、鹤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形成许多急流与瀑布，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著名的三叠泉瀑布落差达155米，未见其面，先闻其声。庐山主要风景名胜有五老峰、三叠泉、韩坡口、庐陵湖、大天池、花径、如琴湖、锦绣谷、仙人洞、小天池、东林寺、白鹿洞书院、庐山植物园、庐山博物院等。古岭镇是庐山上一座奇特的山城，也是庐山风景名胜区的游览中心。庐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文化内涵深厚，集教育名山、文化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于一体。庐山是中国古代教育基地，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创建于公元940年，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1179年，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振兴了白鹿洞书院，开创了中国讲学式教育的先河。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了后世几百年，其办学模式传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带。朱熹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继往开来，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自此，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影响了中国700年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佛教领袖慧远在庐山活动了36年，他和门徒创建了东林寺等10余座寺庙，使庐山成为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创建的净土学说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净土宗的思想来源。至今，庐山仍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及教派的寺庙、道观、教堂多座。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庐山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歌咏庐山的诗词歌赋有4000余首，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篇《望庐山瀑布》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等，皆传颂千古。东京

0: 印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庐山上还荟萃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杰作，包括罗马式与哥特式的教堂，融合东西方艺术形式的拜占庭式建筑，以及日式建筑和伊斯兰教清真寺等。庐山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国际别墅群落，现有英、美、德、法等18个国家建筑风格的别墅600余栋。庐山旅游的最佳时间是夏季。庐山地处中国亚热带东部季风区，各处山峰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山上树林密布，山下江湖环绕，雨水充沛，空气湿度大，使夏季山上山下的气温差异较大。山上夏季平均气温只有 22.6 摄氏度左右，早晚温度常在15到20摄氏度之间。庐山气候温和宜人，与鸡公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杨红琼啊，杨红琼，你还能再慢点不？你是蜗牛啊！
1: 教练，这雪仗我还用不习惯。哎，教练，我们不是越野滑雪队吗？怎么不在雪地里训练，还在这山坡柏油路上训练啊？
0: 咋的？夏天没有雪就不能训练了？坐姿越野滑雪首先要求的就是体力、耐力还有平衡。哎呀，你咋又把这雪仗插到轮子里去了？哎呀，你这一天要摔多少回啊？你这地面都被你砸出坑来了，你干脆叫杨美娇行了。
1: 杨美娇，美丽娇艳。对
0: 啊，我说你是不是虎啊？我说的是你每天摔跤。
1: 你们笑什么？摔我，让我被大家笑话，就不信我制服你。谁啊？
2: 红琼，是我们，
3: 是我们。
1: 你们又来看我笑话？
2: 哎，不，你误会我们了。白天我们真的不是在笑话你。
4: 对，
5: 是啊。我们呀，是跟你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当初刚进队那熊样了，
1: 是不是？
6: 当初啊，我还不如你呢。
1: 是。你们当初也和我一样，天天摔跤吗？
4: 那不。
6: 对啊，谁不摔跤呀？我们都是摔过来的，对吧？
4: 对呀。
6: 我呀叫王娇娇。
2: 我叫娇上娇。
1: 我
7: 502。
1: 502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天天跟地板粘在一起呗。红琼，有我们呢，我们陪你一起练，行吗？
1: 嗯。 是都被王教练起过外号啊？
2: 那还是啊。
8: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9: 好了，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区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

0: 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1: 我的天哪！
0: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救援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十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你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的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案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兴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二集，
1: 电话里的胡教练是杨红琼的启蒙教练。当年杨红琼在昆明读中专的时候，是胡教练把他招进省轮椅篮球队，也由此开启了杨红琼的体育生涯。
2: 行，那我们给你加油吧。
3: 行，行，行，那我们给你加油。

0: 小姑娘，
1: 哎，
0: 能帮个忙吗？
1: 大叔，您叫我？
0: 对呀。
1: 怎么了？
0: 啊，我的腿残了，你看我那风筝挂在树梢上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拿下来啊？
1: 大叔，我也是残疾人，我爬不了树。我现在回宿舍找宿管阿姨来帮你吧。
0: 哎，小姑娘，
1: 啊，
0: 那你的手有力气吗？
1: 我的手还行吧。
0: 你看，我这儿有个篮球，你能用它把风筝给砸下来吗？
1: 啊，好吧，我试试啊。
0: 真是个好姑娘，来，球给你。

0: 又没砸出。
1: 要不还是算了吧。
0: 伸手就算了，把球给我，我一定要把风筝给你砸下来。
1: 好，球给你。
0: 叔，你腿不是挺利索吗？
1: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
0: 啊？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你不介意吧？
0: 哦，没事的。哎，你是我什么？
1: 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0: 打篮球？
1: 对呀、啊、
0: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1: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接触过吗？
2: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0: 糟糕了，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三分，石头三级，比分被拉开了。又没投中。齐月，你要配合红球，把对方的防守拉开，给红球创造投篮机会。冷静，对方办好了你要垫截，不能轻松就被突破。
1: 传给我，传给我，拦住他，拦住他，别让他跑。
0: 切进去！切进去！
2: 啊！

0: 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教练，对不起，我打得太差了。
0: 看到差距了？
1: 自打进入省队，我学什么都是最慢的，轮椅动作、投篮都慢于和我同一批进队的队友。教练，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篮球。
0: 你想过为什么吗？
1: 我的基础差。
0: 可是我从来都不怀疑你会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
1: 我？
0: 对。
1: 为什么？
0: 刚进篮球队的时候，有一天你在体能测试中突然晕倒，还叫了120急救。那个时候我是怀疑过你，可是当我知道真相后我又不了。你告诉我那天正是你的生理期，你在咬牙坚持，我就知道我找对了人。做运动员意志坚强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基础差能弥补吗？
0: 其实你自己就有答案，否则这么晚你一个人在训练馆做什么？
1: 我想从今天起每天加练1000个三分投篮，提高自己的投篮准度，也算是今天失利对自己的一个惩罚。
0: 你能这么想，今天的比赛就没白打。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输了反倒是好事，可以找到差距啊。
1: 教练，今天的比赛我们的外线优势没发挥出来，我就在想根结还是内线的问题。对方内线强，我们不能硬拼，应该想办法打乱他们的节奏，通过快速移动用内线佯攻来发挥我们的外线优势，这样或许还有机会。我说错了？
0: 不，说得好，你是这批队员里最有主见的。基础差、动作慢可以通过刻苦训练来弥补差距，但是没有头脑是绝对成不了最强者的。红球，还是那句话，我看好你。
2: 不服输的杨红球愈挫愈强。2015年，他参加全运会轮椅篮球赛，打出第8名的好成绩。2018年，29岁的他又被推荐转向越野滑雪，进入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备战集训队。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有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大家好，我是德阳市明山路小学少先队员左明瑜，这是

0: 世纪六七十年代流传在广汉的一首儿歌，爷爷告诉我，当时大家伙儿辛苦耕作一年，却吃不上一顿饱饭，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那时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制度调动不了干活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在当时的广汉县委推动下，一场农业包产、工业包产、公社不再干预的改革在向阳拉开大幕，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下，从1976年到1979年，向阳公社发展很快，乡亲们不再饿肚子，公社存款增加到了21万元。这时一个大计划即将在向阳人民公社实施，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钟太银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他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1: 老钟，怎么是你
2: 啊？爸爸爸爸，
3: 明明乖，来爸爸抱抱。回来了，这都有两个多月没见明明了，又长高了。哎，对了，其他几个孩子呢？
1: 你还好意思说，都放我妈家带着呢。这么长时间不着家，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每次去公社找你都见不着人。
3: 哎，还真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我怎么开口呢？
1: 两口子有啥不好开口的？说吧。
3: 再过几天，我们就把公社的牌子摘了，把乡政府的牌子挂上。
1: 摘牌子？你们想清楚了？
3: 你看，咱这几年搞公社不干预之后，乡里变化多大，所以啊，牌子得摘，制度得变。至于后果嘛，不管是免职回家种地，我都认。
1: 老钟，你们可得想清楚了，这么干上面怪下来怎么办？我和四个孩子怎么办？
3: 要不咱先把婚离了吧，孩子跟着你。
1: 老钟，你说你
2: 不要不要，爸爸妈妈不离婚，不离婚。
3: 明明乖，明明乖，不哭不哭啊。
0: 通过三年的改革，钟太银心里很清楚，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但擅自摘牌始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保护家里人，他甚至做出了与妻子离婚的决定。1980年9月的一天，已经悬挂多年的向阳人民公社牌子被悄悄取下，转而挂上崭新的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一摘一挂看似简单，但就在几天后，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当时的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陷入紧张和焦虑中。
4: 喂，
5: 你这边是不是四川广汉？
4: 是，你哪位啊？
5: 我们是全国人大法工委，你们是不是有个向阳公社？
4: 是有一个向阳公社。
5: 他们是不是把公社牌子换了？
4: 是。
5: 哪个叫你们换的？
4: 撤社建乡这是县里决定的，省上也是知晓的。欢迎法工委的各位领导来咱们广汉视察指导工作。书记，完了，这下麻烦惹大了。
6: 不要慌乱，咱们做的这是好事，大不了就是把以前的牌子挂上去就是了。
4: 您会不会有麻烦呢？
6: 没关系，老钟的想法我一直是支持的，至于我本人嘛，早就做好了接受一切处分的心理准备。
0: 随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家民政部派出工作组来到广汉。
5: 常书记，你们这酒厂搞得很不错呀。
6: 是啊，我给各位领导介绍一下，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把公社酒厂改成承包经营，每年包干上交。

0: 5万元给公社，一切生产经营都交给厂长负责，公社就不再干预了。只要企业能够实现超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就会受惩罚。
1: 刚才咱们考察的砖瓦厂、电杆厂、油厂都是这个模式吗？
0: 都是这个模式。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存款已经从3年前的4万块钱增加到21万了，有些冒尖户连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都用上了。来，老周，你们公社的情况你最清楚，你也给领导们说说。
2: 好，各位领导，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积极性高得很，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工业的搞工业，搞商业的搞商业，比起吃大锅饭那会儿强多了。
0: 所以说，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再深一步发展，公社和大队的管理法办法就失灵了，必须往政经分开发展。
1: 经济用经济的办法来管，行政用行政的办法来管。常书记，是你说的这个道理。
0: 所以撤社改乡，我们觉得是势在必行。各位领导认为呢？
3: 工作组在广汉考察了半个月，临走时对常光南书记说，你们把公社牌子换成乡政府牌子是对的。随后全国各地党政领导纷至沓来考察学习咱们向阳的改革经验。1982年12月，修改后的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至此，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制度不复存在。向阳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我家住在大山里，爷爷却说要移山，小推车咕噜驾，嘎吱嘎吱一大山。
6: 老师呀，这里是太感谢你们了，我家娃娃上了2年多的幼儿园，现在都能用普通话讲故事表演节目了。
7: 是党的政策好呀，这就是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带来的好处呀，让我们的孩子学会普通话，养成好习惯，懂得感恩情。
8: 大家好，我是凉山州西昌二小学校少先队员吕墨，你们觉得我的普通话标准吗？在我的家乡，不仅所有孩子都能说普通话，上好学校，我们还住进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曾经一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康。在党的领导下，我的家乡发生了很多巨变。改变的故事要从86年前的怡海结盟说起。时间回到1935年5月，红军队伍路过冕宁县的拿马房，却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的彝族村民堵住了去路。
9: 啊呼啊呼啊呼啊呼啊呼！
10: 路过我们的地盘，娃娃们要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
11: 那给多少？
10: 200个银元。
11: 好，给你们200个银元。
12: 哦，红军工兵连遭到袭击，有人伤亡，但红军战士严格执行纪律，一概没有还击。
11: 首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各位老乡，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是为贫苦群众服务的。红军专门打国民党和刘家军。红军是彝族的兄弟，汉族和彝族也是一家人，到这里只是借路通过，

0: 正在这个时候，怡海对面的山道上，隔海打来密集的枪弹，封锁了道路。六个红军战士冒着大雨，企图渡过深不可测的海子。红军的三挺机枪也朝天打响，彝族村民没有听见过机枪的响声，也没有看见过球水如履平地的神兵，全都惊呆了。这一切都被彝族裹机加织的头人裹机小叶丹看在眼里，在了解到红军确实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后，他带了15个人下山，想与红军谈和。
1: 我是裹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个和，不打仗。我这就带你去见刘伯承司令员。刘司令员，我是裹机小叶丹，请受我一拜。
2: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大家都是兄弟。
1: 打红军的不是裹机家，我们可以帮红军去打他们家。
2: 汉黎是一家人，黎族各家支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打一家人。
1: 海子那头罗红家管，这边我们管，从这边通过我们保证安全。按彝族的习惯，我们要吃血酒，保证办事稳当。把鸡抓过来，杀了取血。
2: 现在没有酒。景元，你用这个瓷盅从厉海中舀清水来代替。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裹机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1: 我裹机小叶丹今天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如同这鸡一样的死。
2: 小叶丹兄弟，这是我的一支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今日赠与你，当作是我们兄弟之情的一个见证。
1: 大哥与我情深似海，这一匹大黑骡子也请您收下。
0: 因为喝过血酒，裹机小叶丹放心了，带了10多人随红军返回大桥镇，以表诚意。那天晚上，红军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宴请裹机小叶丹，双方关系进一步融洽了。
2: 黎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黎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
1: 好，刘大哥，我听你的，要团结。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共同对付敌人，
2: 我代表红军将这面红旗授予你们。
1: 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
2: 对，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红军的一个支队了。
0: 第二天凌晨，红军先遣队从大桥镇出发，裹机小叶丹一路跟随到他们村寨的入口。所有彝族村民都排好了队，笑眯眯地欢迎红军到来。红军指战员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现场其乐融融。彝海结盟，红军再次把抢夺长征的宝贵时间运用到极致。如果没有成功的彝海结盟，红军长征的历史也许就改写了。红军长征过娘山，党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播下了红色的革命种子，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86年过去了，彝海结盟的故事还在我的家乡传唱，也将永远传唱下去。听完彝海结盟的故事后，我们将跟随红军长征的脚步，一路来。

0: 来到甘孜州的泸定桥，听一段英勇无比的22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田孙李，周吴郑王。
1: 百家姓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在中国流传了千年。由于编纂的年代适逢赵宋王朝主政，因此开篇第一句“赵钱孙李”，赵姓排在了第一位。
2: 百家姓通篇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姓氏的家族渊源。
3: 你一般平常怎么？
4: 平常他们叫我 Wilson， 中文名字叫何国满，国家的国，满意的满。
3: 我要想何。
5: 我中文名叫周景星。
3: 你的英文名呢？
5: Yuki， 中文名熟悉一点的朋友会叫。身份证是中文名，还有中文名的译过来的英文。
3: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改姓？
4: 没有想过，因为觉得姓就是那个传统嘛，然后你就是对祖宗的那个敬佩的意思，然后不会取意更改，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2: 余光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的情人已改名叫玛丽，你又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诗人感慨于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令中文面临些许尴尬。不过如同他们无法改变的黄皮肤黑眼睛，无论身处何地， Wilson 河和 Yuki 州的中文姓氏都将伴随一生。
6: 现今欧洲华人的新一代对于上一辈离乡别井的故事都只不过是……
1: 这是香港西贡上河坑村李氏宗族正在举行的重修宗祠工程告成仪式。同一姓氏祖先繁衍的后代称为宗族，宗族作为社会族群的基本构成单位，曾经在中国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宋代实现了把先秦的血缘政治宗法宗族向普及型宗法家族形态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最终在宋代奠基，并在明清不断得到定型和强化。
2: 借助宗族，国家的社会控制和人民的权益保障找到了平衡点，最终形成了明清时代官绅共治的局面。西方倡导公民社会只是近代以来的事，它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开始建立基层社会自治的探索。而西方文化注重个人，忽略家庭，不像中国传统社会那样，除了个人，还有家庭和宗族的集体力量。宗族里的人们，除了辈分等级，基本上都是平等的。这是中国更早进入平民社会的标志。
7: 常州太平清教是香港独有的民间节庆，欢腾又富有地方色彩。飘色巡游还没开始，先来看看舞麒麟，再来上香祈福。平安包是常州太平清教的主角之一，广场内的三座包山已经挂满了平安包，15号会免费派给市民和游客。不过有人就决定要先尝为快，希望讨个好彩头。
1: 新界邓氏是香港显赫的大家族，位于坪山松岭的邓公祠是邓氏家族显耀门庭的象征，是香港规模最宏大的祠堂之一。如今很多需要在宗祠里进行的族物已经荒废了，但它依然作为族人举行婚丧嫁娶典礼的场所。香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清教能保存至今，与大宗族注重礼仪、出资兴办、聚族参与有着密切的关系。

0: 在邓氏家族十年一次汇聚全族人的太平清教成了邓公祠的重要活动。
1: 香港文化学者何冠环：
2: 宋代印刷术发达，所以那些族谱啊印出来就每人派给你一份，平常放在那个祠堂，说祠堂就是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们要孝顺祖宗，假如你为那个家族立了什么那个功劳，比如说你考上了，而且你的好多考上科举的人，他们请求皇帝，他说我有节天都是我母亲对我很爱的，能不能给我母亲一个名誉，后来不是贞节牌坊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在祠堂里头。所以那个祠堂就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建个祠堂要钱的，钱什么来，这些家族的领袖他们创立这基金，你投资正确，你买田买地，那就所以首先你一个家族要有经济的力量，有这个经济的力量能培养你族中的子孙考功名做好事，他们考上了做好了做了大官，他们回馈他们自己的家族，所以祠堂不是越建越大，祠堂里头他们又利用这个写族谱啊，来让我们的历史光荣历史能够让子孙那个继承下去。所以宋代是个重要时代，这是家族的制度成立，而且这不是一句空话，好像范仲淹他很聪明，他个人经历啊，我穷啊，我很辛苦才能有地位，我怎么样让我的儿子我的后代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经济方面有投资，而且说都是对他自己的家族做一件好事，就是这样子。所以一般祠堂一定有这个学校，学校跟祠堂分不开的，平常祠堂就是当时那个春秋二字啊，你进驻在祠堂里举行啊，有什么发生族中的什么不良行为，祠堂里头就畸形那个家规。后来明清的政府要让那些乡村那个地方的家族他有部分的司法权，你们家庭用家法处理，族规处理啊，这个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1: 在香港林立的高楼包围下，宗族祠堂随处可见，经由香港政府出资维修和管理，让这些象征着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宗祠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了人们追根溯源、铭记先祖的缅怀之所。
0: 北京时间7点，跑马场迎来了晨练的老人。
1: 北京时间12点，叮叮车在拥挤的车流中慢悠悠地穿行。
0: 北京时间22点，天星小轮接回了最后一批维港夜景的看客。在以快节奏著称的香港，从来就不缺少慢生活。

0: 1000年前，宋人的慢生活就是在这白石道人曲中悠闲地舒展开。扬州慢写尽了扬州城的风华与沧桑。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谢安少住出城。诗人用温柔的文词裹着，像要把口中的一块糖含化。直到今天，宋词里的中国还是那么甜丝丝的，那宜人的慢生活浓得化不开。
1: 扬州慢的慢指的是慢词慢曲，是词的长调。宋词不仅是汉语言文学的艺术，更是旋律的艺术。

0: 现存的宋词大多只留有文字，曲调已经失传。自号白石道人的姜夔，有过怎样超凡脱俗的道骨仙风，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但他曾经脍炙人口、绕梁不绝的音乐，却酿成了宋代的甘李，余韵悠长。作为仅存的宋词乐谱，白石道人歌曲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一览宋词的音乐魅力。
1: 宋代以前的中国音乐史几乎是宫廷音乐史，自宋代开始，民间俗乐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主流形态。百乐兴起，娱乐场所由宫廷下移至勾栏瓦舍，社会音乐生活十分丰富，有民间音乐、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而戏曲音乐成为了其中的最高代表形式。

0: 被誉为南国红豆的广东粤剧，是柔和唱念作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并流传。
1: 南戏是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在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兴起的地方戏曲剧种，是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南戏的产生地区处于东南沿海，在宋代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民间表演十分兴盛，孕育了南戏的最初形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0: 宋代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地位普遍提升，士大夫文化成为主流，而根据士无故不彻琴瑟的思想，作为文人音乐的主要代表，古琴音乐在这一时期得以普遍流行。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古琴几乎是一种普及型乐器，这种普及除了历史传承之外，皇室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宋代皇帝就热衷于古琴演奏和收藏，宋太宗赵匡胤身边就有被称为古琴天下第一的乐师朱文济。赵匡胤还亲自参与了古琴的改造，将七根琴弦增加为九根。宋徽宗赵佶设立了万琴堂，搜集南北名琴。
1: 宋代古琴音乐的繁荣，文坛领袖的示范效果也显而易见。宋代文人不仅爱琴如命，还通晓音律，他们的文学创作也词不离琴。存世的宋词中与琴有关的有将近600首，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姜夔等都曾拜师于著名琴师的门下。苏轼的这首《醉翁操》就是古琴词的巅峰之作。
2: 朗然清远水潭，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涓涓，人未眠，何愧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弦。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颜。

0: 院。山有石而同巅，水有石而回川。斯翁无岁年，翁今为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1: 随着一曲古琴声悠悠传来，一幅流动的中国山水画卷徐徐展开。时光荏苒，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巨幅卷轴，仿佛直到今天还散发着惊艳世界的光彩。
2: 这是北京保利拍卖古代书画夜场，一件宋代文同会苏轼题墨竹卷以200万元起拍，迅速举到1000万。
3: 250万，1350万。
2: 进入1000万元的阶梯后，还有五位买家。
1: 宋代艺术闻名于世的除了音乐还有绘画。世界各大知名艺术品拍卖会上，宋代绘画拍出的天价的场景此起彼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宋画之美妙在何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有人说如坠云里迷雾，有人说叫人思接千载有所意会。国家文物局2001年主持编纂的《中国书画》一书中，对宋画的艺术成就有这样的描述：宋代的遗存远胜以往任何朝代，因而在感觉上，宋人离我们就不像唐代那样遥远。
4: 艺术史学家高居翰认为，在整个中国绘画传统中，最独特最辉煌的成就正是山水画，而宋代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山水画。与前代绘画重写意不同，宋代绘画趋向于写实，这样的转变在不少学者看来是受到了宋代理学的影响。知名的美学研究者朱良志认为，中国画写实之风之所以到了宋代形成席卷之势，理学思想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宋代理学认为万物有理，故要格物致知以求物理，意思就是说任何事物背后都隐含着普遍规律，通过推究事物的原理可以获得知识。这种思维方式对宋代的绘画观念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宋画的写实画风。
1: 理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因其始兴于宋代，又称宋学，与汉学相对。理学分两大流派，亦称程朱理学，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亦称陆王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关于宋代理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为我们这样解读。
5: 宋代理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先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两个事情非常值得重视。第一个呢，就是宋朝是继承五代的，而五代有一个特点，人们说五代交薄，就是五代的风俗非常不好，产生了很多没有道德感的人。而拯救人心、拯救道德，可能是宋朝人非常渴望做到的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宋朝它有一个极端文人化的倾向，他们意气风发，希望能够用他们的精神世界来改造现实社会。再加上就是拯救人心交薄这样的现实需要，所以呢就形成一种强大的动力，要振风俗，要恢复人心，这是理学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那如果说从文化背景上来讲呢，我觉得也有两个事情很重要。一个事情呢，是从唐中期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这是一回事儿。第二回事呢，其实

0: 就是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嗯，佛教和道教中的一些思想已经完全圆融的能够为儒教所用了，所以就是三教合流这个态势，使得儒学得到了好多来自于佛道两教的这个思想的滋养，使得儒学就从原来那种世俗的学问，变成了不仅仅有世俗的这个道德伦常的关怀，还能有终极关怀，这样一种能够打通人生、打通人和自然、打通天地人这样的一种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理学也可以就是恰如其分的产生。
1: 有趣的是，宋代理学家虽以抨击佛家、道家为己任，但构建理学体系时又主动汲取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在何冠环看来，宋代理学无形当中推动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融合。
2: 他白天都是儒家经典，他们为了考科举的问题，他们对算命有兴趣，占卜有兴趣，啊，为什么文昌信仰那么火红？文昌大庙就是成都，那个好像这地方什么九曲山什么地方，文昌神是一个本来四川一个地方神，后来变成你考科举就拜他，好多人说你拜有机会成功的，谁都有拜。所以他们白天是讲儒家经典，这是玩笑，他们有另外一个面相，但是儒家士大夫都一样，他有时候是儒家，有时候是佛家，有时候道家，有时候是民间信仰，这个是这宋代士大夫这个面相，他不光是一面的，多面的。
3: 理学家吸收佛家、道家的思想智慧，对儒学加以创新改造，一方面能帮助他们站在更为概括和抽象的理论高度，与佛学、道学进行辩论对抗，同时也提升了理学的思想高度。所以宋代理学家多精通佛道之学，后人形容理学为儒表佛理之学，可谓一语中的。宋代的文化成就举世瞩目，理学、宋词、古文、诗歌、画本、书院教育、美术、书法、瓷器、工艺装饰艺术等，犹如明珠璀璨，熠熠生辉，在中国古代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儒家经典的传播，理学著作的普及，古琴谱的记录，宋词的流传，一股前所未有的内在动力推动着国家的文化繁荣，这就是印刷术的发展。
1: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宋代得到应用和发展的。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和医书《良方》代表了宋代伟大的科学成就，苏颂和韩公廉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和浑天仪在同类发明中成为世界第一，其他如农学、建筑学等在宋代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宋代的中医药学至今仍造福人类健康。

0: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给予了这样的赞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宋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精致缜密的哲学思想，开拓创新的史学著作，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堪称中华文化之瑰宝。无声的静水之所以没有半点喧杂，因为它深沉如海。今天当我们试图仰望千年前的两宋，发现它竟如梦似幻，静无波澜。
1: 但是当璀璨的焰火在绚丽的维港绽放，当天青色的杯盏中涌起浓烈的茶汤，

当铅华的尖叶上泛起袅袅书香，当缠绵的故事里吟诵出眷恋的满庭芳，静水流深，苍生踏歌，风华两颂，流韵不绝。那个伟大的时代近在咫尺，从未走远。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款由香港导演陈可辛监制的网络游戏，以北宋为时代背景，取材于古龙的代表作《天涯明月刀》。
2: 今天的香港，绚丽的光影，繁荣的贸易，丰富多彩的市井之音，无不展现着现代的文明。置身其中，悠悠扬扬，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想起《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1000多年前东京汴梁的市井文化。
3: 东京汴梁是北宋的首府，就是六大古都之一的河南开封。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清明上河园内，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扑面而来，一朝步入画卷，一梦回望千年。街上人头攒动，店铺生意兴隆，百姓安居乐业。
1: 中国城市的面貌在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促成了商业文明的崛起。在开封博物馆复原的东京汴梁城沙盘前，讲解员王小玲为我们介绍了唐代坊墙消失之后为宋代城市格局带来的新气象。
4: 咱们知道唐以前城市都是四四方方的，就是您住宅它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您消费呢就在另外一个这个区域。北宋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经济文化我们说比较繁盛，老百姓这个生活富足，咱们这个商业文化慢慢发展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消费呢变得繁盛，那您这个购物肯定需求量大一些，慢慢就融合在一块，就形成咱们今天说的坊市合一，您的住宅和消费离得是非常非常近，也就是由此呢形成咱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您出了门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店呢小超市。北宋的话就开创了这样一个。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线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

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事事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你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

500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是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0: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0: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4: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收他，把我按到。
6: 不！
7: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时。走。
8: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

0: 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1: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精神的故乡和家园。当我们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我们的目光会穿越悠长久远的漫漫岁月，投向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

0: 每次音乐会正式演出之前，演奏员都会抓紧时间对各种不同乐器进行试奏调音，听上去或许不是那么和谐，甚至还有些刺耳，但是大幕拉开之后，乐队合奏出的却是打动人心的恢宏乐章。人们常说音乐是流动的语言，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音乐会开场前后的思想碰撞和智慧交锋，那么目光的那一端最早应该是2000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五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逐渐脱颖而出，后来又演变成7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在这样的大变革中，国家的未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此时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试图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倡导发起的这场文化争鸣，使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理性时代。而这场思想的大辩论、大交锋，跟士这个特殊阶层的解放密不可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士这个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阶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做了这样的解读：
1: 这个士阶层啊，是春秋战国的新的一个群体。这个新型的是特点就是摆脱了过去的血缘的等级的宗法的束缚，他的这个人身呢，还有他的这个人格啊，都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这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这个春秋战国的士有一个最大特点呢，就是平民呢也可以获得了学习的机会，这就是学在民间，过去是学在官府，像当时啊办私学呀、就很盛行，你像孔子啊，这个邵正卯啊都自己收学生，学生的学费呢传说就是啊一束腊肉，是吧？那就形容这个门槛很低，是吧？平民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凭借技能啊参与社会，这完全是新生的事物。
0: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句回答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士具体要做些什么呢？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以修齐治平四个字做了概括。
2: 所以士是必须工作的，你不工作就没有收入，那没有不动产，所以士怎么办呢？他只能练本事，他什么都没有嘛，他必须练本事。士练好自己的本事，包括道德修养，也包括知识技艺，比方说文士他要掌握文化知识，武士他要练武艺，啊，这都是本事。这个叫什么呢？叫修身。修好身以后怎么样呢？他出去工作，他如果是帮大夫 打理他的家，这叫齐家；如果是协助诸侯去治国，这叫治国；如果是辅助天子去管理天下，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这是士的工作。
0: 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阶层，而养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风气。养士也称养食客。战国时期，养士最著名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

0: 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也叫战国四君子。
1: 大人，外面有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前来，声称要投奔大人。
2: 快快邀请。
1: 诺。
3: 好兴致啊，人人都说信陵君好贤重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言呐。
1: 无忌见过先生。
3: 在下如此这般，不知信陵君可否赏些酒饭。
1: 来来来，先生快来。
4: 且慢，我等投靠主公之时无一不身怀绝技，你是否有一技之长啊？
5: 是啊，如果你有真才实学，不妨露出一二，也好教教我等。就
1: 好了，你们不要再说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如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
3: 好一个信陵君，真豪杰也。我如若再隐瞒，倒显得我不磊落了。我并无一技之长，只空有一个名字而已。
1: 先生高姓大名？
3: 我姓田名文。
1: 你可是齐国的孟尝君？
3: 正是在下。
0: 这个片段是内地热播电视剧《虎符传奇》的一个剧情，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乞丐来投靠信陵君，被信陵君的那些门客嘲笑，信陵君制止了大家，乞丐看他待自己如此热情，知道投了明主，也不再伪装，告诉信陵君自己就是田文，田文就是齐国的孟尝君。由此可见，仰视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竞相效仿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的收养门客为荣。有些权贵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通过仰视的方式大量集中人才，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事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局面。这样一来，众多的士大夫都散落在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的观点碰撞和思想交锋也受到局限，无法形成大规模交流的局面。面对这一困惑，齐国的统治者做出了一个决定。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
6: 到了战国时期，齐王便在稷下门外设立了一所稷下学宫，聚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来这里讲学和议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历史100多年，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深远影响，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也就是最早的官办学府。
0: 稷下学宫或称稷下之学，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它历时150年左右，是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是以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而得名，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为先秦教育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教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是如何形成的呢？
2: 今天要说的是稷下学宫的故事。要说稷下学宫的形成，它有这么个背景。从前，齐国名相管仲辅佐齐桓公，制定了以经济建设

0: 开放的国家就进取务实，眼界高远，胸襟广阔，兼收并蓄。到了春秋末年，齐国开始衰落。衰落归衰落，但齐国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不差钱儿，又有开放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齐国君主们开始把眼光盯上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袤大地，想择机称霸，重塑当年齐桓公时期的辉煌。称霸要靠什么？人才啊。这时就有人出主意了，咱不如办个大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让他们在咱这儿搞研究，带学生，再给他们办一个定期的论坛，让他们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骂谁就骂谁，骂者无罪，闻者足戒。咱们齐国呢，就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用之，岂不美哉？好主意啊，说干就干。田齐当时的君主田武下令在临淄一处叫蓟的城门附近划拨出一块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学宫，齐都临淄城蓟门附近叫蓟下，于是学宫也就称为蓟下学宫。
1: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而百家争鸣，稷下学宫，就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没有它，各种文化也在，诸子百家也在，却无法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因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在当时那种求贤若渴、从善如流的氛围下，百家争鸣迅猛发展。当时的齐国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坚持无为而治的道家，研究事物规律的阴阳家，专攻军政策略的纵横家，专攻战略战术的兵家，还有农学家、医学家、天文算学家、小说家、杂家等，各家蜂拥而出，展开热烈争鸣。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各种学术观点激烈交锋，思想争鸣，蔚为壮观。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那百家激辩的声音犹在耳畔。
2: 老夫主张应当以仁政来治理天下，重教化，轻刑罚，才是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才会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正所谓仁者无敌。
3: 当今各诸侯国纷争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这完完全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造成的。所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兼视人如己。

0: 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兼爱才是当今社会最好的药方。
1: 非也，非也。治理天下最好的方式，当属无为而治。清静无为，守慈守柔，才能以柔克刚。一个国家疆域不要太大，人口要少，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2: 治理社会最万能的武器当然应当是法，不别亲疏，不输贵贱，一段于法，以法为教，以利为师，法治则国治。
3: 各位有所不知啊，天下之事，合纵相聚，方能取各自所长，形成合力。
4: 人是核心，人是核心。
0: 兼爱是良药，
1: 无为而治。
0: 兼爱是良药，
1: 无为而治。
2: 法才是利器，
3: 联合才能制胜。
5: 此时，百家争鸣迎来了他的巅峰时期。后来许多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辩论都是在这里诞生的。这时的稷下学宫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辩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治千里之奇事，总百家之伟说。其文化研究中心《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
6: 百家争鸣呢，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春秋变革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也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就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局面。原来是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个时候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的统治地位就摇摇欲坠，而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也深知这个政权的来之不易，于是就掀起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浪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是新兴地主阶级十分关心的问题。那么这种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为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价值观的建立，就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5: 不参政却问政，是百家争鸣时期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学者的态度非常谦虚，而学者也可以随时去面见君主。孟子是当时很受尊敬的人物，《孟子》一书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17处之多。内地的热播电视剧《大秦帝国》就再现了百家争鸣时期的一场重要辩论。
7: 稷下学宫第105次争鸣论战，本学宫令开宗明义。
8: 列国士子们，稷下学宫素以学风奔放、自由争鸣而闻名于天下。本次大论战是稷下迎接孟夫子入齐大典，学无止境，事无贵贱，诸位皆可向孟夫子挑战争鸣。
9: 请孟夫子开讲。
8: 孟夫子请。
10: 诸位，儒家创立百余年，大致主张尽为天下所知，一一重申四无

0: 必要。就请列位就相异处辩驳发问，老夫作答，方能切中要害。在下杨朱，敢问夫子，天下万物何为贵，何为轻？
1: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 万岁！民贵君轻。
3: 百家争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8: 哎，美玲，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9: 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8: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7: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伟还冤枉你们？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1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8: 对，合适的。
10: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9: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10: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8: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7: 哎呀，我觉得打借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1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9: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8: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那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

0: 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呢。
1: 哎呀，算了，小杨，我也是冲动哦。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2: 哎呀，这就对了嘛，能够写上几句是最好的。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向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2: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3: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3: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3: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4: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2: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0: 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 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

0: 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

0: 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零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

0: 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练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唐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9月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9月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 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

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

0: 是以大为主，接触为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苗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那个在上海的一些那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障，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3: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5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5代机子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 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外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4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5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5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一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啊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0: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1: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一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4: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属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7月11号，那么我看到双方又开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也有过，他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 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斯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个，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4: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1: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的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要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轰炸机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1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镐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它会要 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

0: 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伊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1: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二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它是最不心甘的。它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下。
2: 你能看见草木氤氲化育，能看见茶的魂魄在水中释放。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3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山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玉。霜晨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4: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7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啊，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1: 我的天哪！
0: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十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到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猝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你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的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

0: 可以的销售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10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 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供茶乡。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

0: 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4: 那现在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还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来自台湾的一位创作并且演唱都俱佳的这样的一位歌手郑华娟。郑华娟她的创作呢是以情歌为主，然后她的歌深情又带点叛逆，真心流露当中呢又不乏怀疑，真实的刻画出了都市女性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尤其是曲和词氛围的营造是精准到位，直击人心的。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郑华娟演唱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一位老男人的歌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可以定义为是给自己的歌，就是很多的一些词曲作者包括演唱者他们唱给自己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我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陈升唱给自己的歌呢？

0: 而在陈升的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能够写下这样的句子却是最深情的天蝎座的男人陈升。有一位歌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陈升的有些歌可能在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并不怎么好听，就像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如果说你第一次听的话会觉得有点生涩，曲调会那么的怪，但是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当你如果再听到这样的歌曲的话，你就会疯狂的爱上它。没错，这就是陈升让人欲罢不能的这样的一位音乐的老顽童。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和陈升还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生和刘若英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让我们崇拜的崇敬的那种惺惺相惜的师徒的关系。我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关注刘若英，是让大家来关注这首歌曲当中另外的一个偏重于和声部分的那个女生黄韵玲。其实黄韵玲呢，真的是台湾乐坛才女界的前辈了，在歌坛也耕耘了有30年。黄韵玲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呢，好像是死过几次又重生过几次。在她14岁的时候就拿了金韵奖，29岁的时候签约了滚石唱片，此后呢还为赵传、周华健还有辛晓琪等等那些歌星们谱写歌曲，成为了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歌坛的才女。那虽然说她的灵感是源源不断，被称为是音乐精灵，但是她的生活呢却不像精灵那般的美妙和梦幻。不仅她的感情是一波三折，而且在生意上呢也是创伤累累。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创作者和歌者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说才能够写出如此痛彻心扉的作品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自齐秦。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写给自己的吧，《狼》。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

人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30年代，对，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13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 CD，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袋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

0: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个相声演员呢，不仅会说，还得会唱。唱也是我们的基本功。
3: 就是，
2: 你看我就喜欢唱。
3: 你喜欢唱什么呢？
2: 我喜欢唱戏曲。
3: 是啊，
2: 哎，像河南梆子这才好听呢。啊。

0: 这河南梆子有点那味儿，好听啊！行，
1: 我最喜欢唱的还不是河南梆子，
0: 最喜欢唱什么呢？
1: 浙江那个越剧。
0: 哦，
1: 越剧，
0: 绍兴戏，
1: 大家看过那电影吧？
0: 看过。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嗯，
1: 那个戏多好，
0: 太好了。
1: 我唱祝英台唱的是最拿手的。
0: 那行了
1: 啊，
0: 你在这儿给唱唱怎么样？
1: 我挨这儿唱不行
0: 啊，
1: 我一个人，我唱祝英台也没梁山伯配戏，我没法唱。
0: 没梁山伯？
1: 哎，
0: 我来呀。
1: 谁呀？
0: 梁山伯，
1: 你看，
0: 怎么样？
1: 你这什么呀？
0: 梁山伯？
1: 你这不是梁山伯。
0: 谁呀？
1: 你这楼阿鼠。
0: 什么叫楼阿鼠啊？
1: 梁山伯，薄面书生，有你这模样的？啊，
0: 我呀就是给你配配戏。
1: 那可以，主要听我唱。
0: 哎，
1: 可以可以，
0: 是不是？
1: 咱们不能唱全了啊，唱其中的一折好不好？
0: 行啊，
1: 唱最精彩的。
0: 唱最精彩的，
1: 咱们唱哪段吧？
0: 唱《草桥结拜》。
1: 结拜有什么意思
0: 啊？没意思
1: 啊！啊，你考虑后头，后头，
0: 后头，
1: 主要的最好的在后边呢。
0: 十八相送，
1: 走一程又一程的，啊，没戏呀，啊。
0: 楼台相会，
1: 楼台相会还有什么意思？俩人见面谈一谈有什么意思啊？挑精彩的，
0: 这里没有精彩的了。
1: 怎么没精彩的呢？
0: 那哪段精彩啊？
1: 哪段精彩，
0: 啊，
1: 咱俩唱的
0: 啊，唱
1: 咱俩唱这样吧，
0: 啊，
1: 咱唱那个吊孝。
0: 吊孝
1: 啊，
0: 吊孝这里头没我了。
1: 有你呀。啊，
0: 我在哪儿啊？
1: 你在那床板那儿停着。
0: 死的。
1: 哦，你还打算唱活的？
0: 你可当然了，
1: 活梁山伯有阁下这副尊容的吗？啊，您瞧这模样，那梁山伯死俩礼拜刨出来也比他好看。
0: 嗨，这叫什么话呀？
1: 您就对付来那死的就行了，
0: 我就唱那死的。听你那段唱。
1: 对，
0: 行行，来
1: 啊。
0: 那我躺下。
1: 干嘛呢
0: 啊，不是死的吗？
1: 死的你也得立着吧。
0: 死的还得立着。
1: 对了，咱们这叫立体艺术吗？
0: 没听说过。
1: 听我这段唱。两兄，
0: 你干嘛呢？
1: 你这干什么呢？
0: 我说配合你这表情吗？
1: 你死了你还能配合呢？我这唱的嬉皮笑脸干什么呢你？
0: 那应该怎么的呢？
1: 你死了一点表情没有啊？
0: 哦，对，
1: 死的嘛。
0: 死的啊，
1: 这还真像那死的。
0: 就行了。
1: 两兄

0: 两兄
1: 弟，你叫上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啊，必须经常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3: 对，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0: 我每次外出啊，都有很大收获。
3: 哦，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
0: 我出国了。
3: 哦，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0: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3: 听不懂没关系啊。
0: 啊，
3: 有翻译吗？
0: 哦，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说一句翻译一句，
3: 那多好啊。
0: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
3: We now begin a cross talk。
0: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3: Cross talk is focused in China。
0: 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3: It is lively and militant。
0: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
3: 这
0: 翻呢？
3: 我翻不过来了。这么多俏皮话怎么翻呢？
0: 所以相声出国受到语言的限制啊。
3: 那你怎么出国了？
0: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3: 干嘛去了？
0: 我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3: 哦，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0: 对，你知道那地方吗？
3: 那不是非洲吗？
0: 对，那个地方离咱们这里还很远呢。
3: 有多远呢？
0: 我计算了一下，足有20多公里。
3: 20多公里，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0: 通州干嘛呀？
3: 你不是说20多公里吗？
0: 是啊，20多公里啊。
3: 多多少啊？
0: 多1万多公里。
3: 嗨，你把大数搁后头了，那么远你怎么去的呀？
0: 我们是乘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
3: 哦，
0: 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走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群岛到维多利亚，再走1808，这才到坦桑尼亚。
3: 呵，这还真够远的。
0: 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3: 说的对啊。
0: 我们的船已在海上行驶了14个昼夜。清晨我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杆，遥望着东方。
3: 看什么呢？
0: 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沉静的海域。蔚蓝色的天空飘扬着鲜艳的5星红旗。友谊号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3: 哦，还真富有诗意。
0: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赖斯萨拉姆了。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地下宝藏，富有斗争传统的坦赞人民挣脱了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了今天的独立。非洲人民在觉醒，坦赞人民在前进。
3: 非洲人民站起来了。
0: 同志们，坦赞人民一向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们与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几十个国家一道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主勘测队员们为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 太好了。
0: 我们的员外战士听到了这个广播，激动地拥上了甲板，一个个衣帽整齐，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精神抖擞，面带笑容，注视着前方。
3: 前方有什么呀？
0: 美丽的非洲展现在眼前，一块块田野，一片片椰林，一行行树木，一排排人群，人群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的、笑的、唱的、跳的，大家齐声高呼：“卡里布尼，卡里布尼！”
3: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斯瓦西里语，欢迎，欢迎。
3: 哦，非洲朋友热烈欢迎你们。
0: 对，我们员外战士也热情地向非洲朋友招手致谢。
3: 对，
0: 我一看到这种情景，三步并两步爬到了轮船的高处。我，
3: 你爬到高处干嘛呀？
0: 爬到高处看得清楚啊。
3: 是啊，
0: 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哎呦，怎么这么热呀？
3: 嗯啊，不能吧？
0: 怎么？
3: 那个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是30-40度。
0: 30-40度
3: 啊，
0: 可热。
3: 50-60度，
0: 热。
3: 80-90度，
0: 热。
3: 别热了，
0: 啊，
3: 再热就开锅了。
0: 啊，这儿比开锅还热呢。
3: 怎么那么热呀？
0: 非洲朋友对我们热情洋溢，我们激动的热血沸腾，他全热的一块儿了。
3: 这倒是够热的。
0: 等船靠了岸，走下了甲板，告别了欢迎的群众，坐上了汽车，离开了码头，穿过了繁华的首都，来到了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
3: 你们住在哪个宾馆呢？
0: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没住宾馆。
3: 你们住在哪个饭店？
0: 我们自己开火，不在饭店吃饭。
3: 你们住在哪个招待所？
0: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用招待。
3: 你们反正得住个地方啊。
0: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蝶纷飞，百花争艳。
3: 哦，我知道了，你们住的是别墅啊？
0: 不，那个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啊。
3: 什么呀，我是说你们住的别墅。
0: 这是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呀。
3: 那大屋顶的房间呢？
0: 帐篷一只，上面尖底下大，大屋顶房间。
3: 那松软的地毯
0: 就是一片草地，
3: 周围是大花园，
0: 那地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如同一座大花园。
3: 那彩蝶纷飞，百花争艳呢？
0: 那个地方四季如春呢，各种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开了，油菜花谢了，菠菜花开了，黄瓜花谢了，辣椒花开了，韭菜花谢了，茄子花开了。
3: 哎，怎么这里还有韭菜茄子啊？
0: 这是我们的菜地呀。
3: 哦，你们自己还种菜呢。
0: 我们在驻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拉菲克瓦契纳，拉菲克瓦契纳。
3: 瓦契纳是什么意思？
0: 中国人。
3: 拉菲克呢？
0: 朋友。
3: 哦，中国朋友
0: 啊。人家跟我说话我得说上几句啊。
3: 那当然了，
0: 我说谢谢，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咱们中坦赞三国人民，咱们反正咱们一块拉菲克。
3: 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0: 看来这语言不通啊，确实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啊。
3: 那怎么办呢？
0: 学，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 对，
0: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
3: 那我问问你，这工作怎么说？
0: 库法尼亚卡兹。
3: 学习呢？
0: 学习叫库基凤子。
3: 向坦赞朋友学习，
0: 库基凤子夸马拉菲奇。
3: 向朋友问好，
0: 库吉凤扎夸马拉菲奇。
3: 向朋友致敬，
0: 库吉凤扎夸马拉菲奇。
3: 向朋友致谢，
0: 库吉凤扎夸马拉菲奇。
3: 你怎么老是学习呀？
0: 老是学习就对了。我问你，非洲人民一贯反帝反制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3: 值得学习啊。

0: 洲人民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祖国的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1: 值得学习。
0: 非洲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1: 值得学习。
0: 所以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1: 看来你学习的还不错呀。
0: 对，因为我们有个便利条件。

0: 样才能更好地向非洲朋友学习呀。
1: 有一次啊，非洲朋友带领我们一块儿搞野外作业，穿过了草高没人的荒原，涉过了湍急的河流，翻过了起伏的群山，刚要勘测，突然咔啦一声霹雷，下起雨来了。当时啊，冒着倾缸大雨坚持战斗。哇、
0: 你等一等吧，那叫倾盆的大雨，你怎么说缸啊？
1: 我这缸比盆大呀。
0: 什么呀，没有那么说的。
1: 对，冒着倾盆大雨坚持战斗。跟我们一块勘测的一个非洲朋友叫马尔丁，拿着雨衣就过来了。哎，老飞哥，你穿什么？我说我不穿，你穿吧，别客气，没关系。我哎呀，你哎呀，那是要不Johnny， 你穿上。哎呀，你客气，要不那谁母亲家，你要不老赵，你要不谁也别穿了。
0: 怎么了？
1: 已经湿透了。
0: 是啊。看来你们野外作业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1: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豪迈地说，藤树交织漫无边，下盖河水上遮天，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0: 表达了非洲人民的豪情壮志。
1: 朋友们说呀，倾盆大雨不住下，如同天然洗澡堂，带块肥皂搓一搓，满身泥土全冲光啊。
0: 真是革命乐观主义。
1: 朋友们还说呀，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0: 这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1: 为了多快好省修建这一条铁路，朋友们和我们一块儿与山斗，
0: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
1: 对，一块儿与水斗，
0: 顶风雨战恶浪。
1: 一块儿与人斗，
0: 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1: 一块儿与牛斗，
0: 要把牛斗的，嗨，斗牛干嘛呀？
1: 你知道什么牛啊？
0: 什么牛啊？
1: 是非洲原始森林里一种野牛啊。
0: 野牛
1: 啊？
0: 什么样啊？
1: 个儿大，一个足有一吨多重啊。
0: 是啊，
1: 甭说别的，那牛眼睛啊，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个儿。
0: 哦，
1: 那牛蹄子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个儿。那牛脑袋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个儿。那牛脾气
0: 多大个儿？
1: 脾气有论个儿的吗？而脾气够暴躁的，连狮子大象都不敢惹它。
0: 怎么那里什么动物都有啊？
1: 那一带叫做天然动物园嘛。
0: 那可得注点意。
1: 那一天我们正在原始森林里搞勘测，就听猛的一声窜出一头野牛来。这头牛连蹦带跳，连吼带叫。
0: 哎呀，糟了。
1: 没关系，沉住气。这时候一位非洲朋友迎面跑过来，要与野牛搏斗。我说马尔丁，不行，你快躲开。木星家，你到我后边去。老赵，千万别管他，有我呢。
0: 你怎么办？
1: 我藏起来。
0: 啊，藏起来啊？
1: 我藏在一个有利的地形，端起猎枪，啪啪啪就是三枪，
0: 把野牛打死了。
1: 我吓唬吓唬的。
0: 不真打呀？
1: 野生动物是非洲人民的宝贵财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伤害他。
0: 对，爱护非洲的一草一木。
1: 这野牛听到枪声更是暴跳如雷啊，冲我就扑过来了。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你说我怎么办？
0: 你赶紧躲开吧。
1: 我躲开了，伤害非洲朋友怎么办？
0: 快回去叫人吧，
1: 时间来不及了。
0: 那你就拼吧。
1: 那不是蛮干吗？
0: 那可怎么办呢？
1: 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就听得对面响起了枪声，出现了一位非洲朋友。这野牛听到枪声掉回头来，噌就冲他窜过去了。
0: 哦，你们脱险了。那位非洲朋友呢？
1: 过了一会儿，那位非洲朋友也跑回来了。
0: 怎么回事？
1: 这是一位勇敢的猎警，为了保护中国工人的安全，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把野牛引进了原始森林。
0: 真感动人呐。
1: 就是啊，我当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啊。我握住他的手，我说朋友，你真有两下子啊。
0: 什么呀？
1: 我一激动把我学那几句话全给忘了。
0: 应该感谢人家呀。
1: 对，我说拉菲克阿三铁萨呢，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朋友，谢谢你啊。
0: 这就对了。
1: 非洲朋友说，谢什么？保护瓦亲娜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仅我这样做，坦桑尼亚人民都会这样做的呀。
0: 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太大。
1: 要说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那可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们的汽车送一位疾病人，走在半路上水箱没水了。
0: 哟，那怎么办呢？
1: 当地赞比亚村民发现了之后，就头顶水桶从山下把水送了上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1: 对，还有一次我们汽车陷进泥塘里去了，当地村民跳进

0: 没膝盖的水里，推的推，拉的拉，把汽车给拖上来了。
1: 应该感谢人家，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对，还有一次我开车没注意，压死阿公雅大叔的一只鸡。
1: 应该感谢人家，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什么呀？
1: 朋友，谢谢你啊！
0: 我压死了老乡一只鸡
1: 啊！拉菲克阿三泰，哦，不对了，
0: 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一面道歉，一面照价赔偿。
0: 是啊，阿公雅大叔说，你们压死我一只鸡还赔给我，
1: 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0: 过去外国老板撞死过我一头牛，不但不赔我，打了我两巴掌，还罚我给他干了半天活啊！
1: 他为什么不赔啊？
0: 说我的牛挡了他的路。
1: 为什么打人？
0: 说我的牛给他找了麻烦。
1: 为什么还要给他做工？
0: 说我的牛脏了他的车。
1: 真是蛮不讲理。
0: 阿公雅大叔眼含着热泪，握住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听到我们要回国的消息后，真是难舍难分呐，特地从50里外赶来，送来两棵香蕉树苗。
1: 这什么意思呢？
0: 他说，一棵代表着中国人民，一棵代表我们坦赞人民，让它茁壮成长，让我们的友谊就像乞力马扎落山峰一样永世长存呢。
1: 语重心长啊。
0: 一个老大娘接着说，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我说，大娘，谈不到感谢，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谈不到帮助，我们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如果说感谢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非洲人民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和帮助。
1: 这话说得对啊。
0: 当时我代表全体勘测队员送给朋友一面锦旗，
1: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0: 中非人民心连心，携手并肩向前进，坦赞铁路皆友谊，万紫千红满园春。
1: 好，
0: 这时候我们的汽车马上就要开动了，欢送的非洲朋友啊，热情地高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
1: 哎，这夸哈里尼什么意思？
0: 再见，再见
1: 呢。那么这个动作呢？
0: 这是男的再见。
1: 这个动作呢？
0: 这是女的再见。
1: 哦，
0: 我们在汽车上也同时高呼夸。

0: 怎么没声了？
1: 那汽车拐弯了。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哎，老王，哎，小板啊，歇班是怎么着？
4: 是啊，
3: 有些日子没见了。
4: 可不是吗？
3: 近来工作挺忙吧？
4: 忙，今年比去年忙
3: 啊，
4: 明年比今年还要忙，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你没看见那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吗？
3: 啊，
4: 咱们邮电事业也要大大的发展呢。
3: 哦，
4: 将来要达到乡乡有邮局，社社有电话，
3: 那可就方便多了。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亭啊？
4: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3: 怎么？
4: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哎，绕铺没有？
3: 废话嘛，这不是。
4: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3: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分出去。
4: 怎么 你也搞分信工作？
3: 是啊，
4: 咱们同行啊。
3: 哦，
4: 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3: 我接近定额。
4: 哎，慢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
3: 啊，
4: 那得数第一。
3: 哦，
4: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3: 哦，
4: 要不人家都说我
3: 飞行快呀，
4: 出错多。
3: 哦，错儿多呀？
4: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3: 啊，
4: 平均才十个错误。
3: 一月到十月，你和一个月一个了？
4: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3: 平均
4: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3: 一天十个呀？
4: 啊，
3: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

0: 错啊？你瞪着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戏给分到别处去？
1: 他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戏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0: 啊，
1: 其实才一字之差，
0: 一字之差100多里地出去了
1: 啊。那陕西县那戏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0: 啊，这更远了。
1: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0: 谢谢您，您这就够了。
1: 这都不怨我呀。
0: 怨谁呀？怨我。
1: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0: 啊？
1: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0: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1: 这都不怨我呀。
0: 还不怨你呢。
1: 他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0: 您这什么爱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了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堆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1: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0: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1: 最主要
0: 啊，
1: 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0: 什么书呢？
1: 西游记。
0: 西游记
1: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0: 哦，
1: 你说那孙悟空多大能耐啊，一个跟头10万8千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要不唐僧降批评他了。
0: 什么呀这是？
1: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0: 你这像话吗？
1: 后来我继续研究，
0: 哦，
1: 好容易写出一个改进方案来。
0: 哦，
1: 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0: 哦，真想出办法来了。
1: 哎，
0: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1: 哦，很简单，总的说才8个字。
0: 哪8个字？
1: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0: 我还不明白
1: 具体的办法。
0: 啊，
1: 你一个人不行啊。
0: 啊，
1: 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
0: 四不行五，
1: 五不行就六啊了。
0: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1: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0: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1: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0: 哦，小组会
1: 啊，
0: 大伙儿的意见呢？
1: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0: 啊，
1: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0: 哦，
1: 讨论之后，大家伙儿都给我抬起来了，
0: 祝贺你的成功。
1: 要把我扔出去？
0: 是得把你扔出去。按你这意见，
1: 啊，
0: 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1: 嗯，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0: 符合
1: 啊，
0: 往后分析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1: 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儿。
0: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1: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0: 你听我跟你说
1: 啊，
0: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信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
1: 嗯，
0: 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什么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要紧的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信的时候马马虎虎，闭着眼一扔，
1: 得
0: 应该仨钟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儿啊。
1: 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0: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净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呢。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1: 这倒是，这倒是。
0: 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

0: 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1: 那谁不着急呀、啊？
0: 这不是结了？
1: 对呀、啊，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0: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1: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0: 哦，
1: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0: 啊，
1: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0: 哦，
1: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0: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事受的感动
1: 啊。就是去年九月份
0: 啊、哦，
1: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0: 哦，买件皮袄。
1: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他五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儿也不热，坏不了。
0: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呀？
1: 嗯，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0: 哦，
1: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0: 可那你的脑筋全用在吃上了。
1: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0: 啊。
1: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0: 你收到了
1: 没啊？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0: 哦，
1: 我住在四川营
0: 啊，
1: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0: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1: 啊，过了二十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0: 哦，接到了，
1: 我还挺高兴。
0: 嗯，
1: 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秦椒油，你买他几头糖蒜，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0: 你和那进店里吃呢。
1: 我赶紧去车站
0: 啊，
1: 把包取回来，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
0: 嗯，
1: 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啊，
0: 还真新鲜，
1: 都流黑炭了。
0: 哦，多臭了！
1: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
0: 啊。”
1: 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0: 碗坏了，
1: 肉坏了不要紧呐。
0: 啊，
1: 我皮袄也脏了。
0: 哦，
1: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0: 哎呀，
1: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
0: 嗯，
1: 我差点没得气骨啊。
0: 你至于的吗？
1: 我心里想了
0: 啊，
1: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0: 啊，
1: 找出这个经手人来，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0: 啊，
1: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0: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1: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0: 哦，
1: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0: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1: 我说，同志们，
0: 嗯，
1: 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
0: 嗯，
1: 哎，这句话刚说完
0: 啊，
1: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0: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1: 怎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呀。
0: 你呢？
1: 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
0: 嗯，
1: 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0: 嗯，
1: 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枝大叶、不负责任。
0: 嗯，
1: 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0: 不错，
1: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0: 对呀、
1: 啊，哎，我正说到这儿
0: 啊，
1: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0: 有那么大事吗？
1: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0: 嘿，这巧哎。
1: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0: 啊，
1: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0: 啊，
1: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0: 嗯，
1: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
0: 嗯，
1: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片
0: 啊，
1: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
0: 嗯，
1: 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0: 是啊，
1: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0: 嗯，
1: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
2: 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0: 对，得做深刻检讨。
2: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0: 啊。

0: 根据消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哎，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 必须得加强锻炼。
1: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0: 练的
1: 啊。
0: 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1: 这起床之前
0: 啊？
1: 哪儿做啊？
0: 床上。
1: 床。
0: 一二三。
1: 行了
0: 啊，
1: 做操到外边去
0: 来不及了。
1: 哦，好睡早觉。
0: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1: 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0: 一样。
1: 这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0: 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坐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
1: 啊，
0: 别人一想他往厕所跑。
1: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0: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1: 哦，你爱运动？
0: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1: 你喜欢练什么？
0: 跑，懂不懂？
1: 嗯，
0: 长跑。
1: 嗯，
0: 短跑。
1: 哦，
0: 不跑。
1: 不跑、
0: 不是跑步。
1: 哦，
0: 推铅球
1: 啊，
0: 扔铁饼，
1: 嗯，
0: 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1: 跳河干嘛？自杀呀？
0: 谁自杀呀？
1: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0: 这是一项运动。
1: 运动你没这项啊？
0: 游泳不跳河啊？
1: 那是跳水
0: 啊。是啊，跳水。
1: 你还喜欢练什么？
0: 击剑，击拳。
1: 嗯，
0: 这怎么样？
1: 激烈。
0: 这个、
1: 啊、
0: 这不算激烈。
1: 嗯，
0: 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1: 什么？
0: 打篮球。
1: 打篮球
0: 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
1: 嗯，
0: 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
1: 行了，
0: 嗯，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一点也不乱呢。
1: 啊，
0: 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1: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0: 有啊，
1: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0: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1: 嗯。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0: 我们球队
1: 啊，
0: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 哦，
0: 旁边业余篮球队。
1: 业余的呀？
0: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1: 啊，你们常出去打？
0: 打得凶着。
1: 嗯，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0: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1: 八一
0: 打过。
1: 八一球队？
0: 八一小学。
1: 打小孩啊？
0: 什么打小孩
1: 啊？
0: 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1: 哦，
0: 也叫老头队。那
1: 对
0: 啊，
1: 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0: 老头怎么了？
1: 嗯，
0: 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1: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0: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1: 嗯，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0: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
1: 啊。
0: 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1: 嗯，你们也不错嘛。
0: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1: 怕事？
0: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1: 怎么不管呢？
0: 怕犯规
1: 啊，
0: 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啊、
1: 狠
0: 稳准狠嘛、
1: 嗯、
0: 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1: 打人犯规？
0: 怕犯规 啊？说吧。
1: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0: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1: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0: 得回是友谊赛啊。
1: 哦，这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0: 输2分呢。
1: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0: 21-1。你想输这么些？
1: 那是2分啊。
0: 啊，怎么了、
1: 啊、
0: 他们21
1: 啊，
0: 我们一，把2-1全取消，不就剩2分了？
1: 没那么算的
0: 啊。
1: 那是20分
0: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1: 什么好听啊？
0: 啊，20分。
1: 您怎么输那么多？
0: 这跟我没关系啊。
1: 什么？
0: 前半场我没上。
1: 哦， 前半场你没上，
0: 哎，所以才输了嘛。
1: 你怎么不上呢？
0: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
1: 啊，
0: 好角在后头。
1: 哦，
0: 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1: 金库找好了，20分输了。
0: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
1: 有这把握，
0: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
1: 嗯，
0: 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班人马
1: 啊，
0: 个儿的个儿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1: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0: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1: 五虎上将，
0: 哎，
1: 关张赵马黄，
0: 不，车头愣炮筒，
1: 什么呀？
0: 啊，五个人的外号啊？
1: 哦，外号，
0: 嗯，
1: 车
0: 铁甲车
1: 啊，
0: 脑袋上有功夫，
1: 不，
0: 谁敢看着他就敢撞谁。
1: 好啊，这头呢？
0: 火车头
1: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0: 哦，胳膊肘上有功夫
1: 啊。哦，拱人呐，
0: 哎，前面瞧不见才拱，
1: 这像话吗？
0: 愣
1: 愣
0: 我，
1: 你
0: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
1: 哦，
0: 愣头愣脑，
1: 胡打蛮干。
0: 哎，
1: 这炮
0: 小钢炮
1: 啊，哪有功夫？
0: 拳头硬。
1: 嗯，
0: 打你一下子让你疼半天。
1: 好，这桶呢？
0: 总统啊，
1: 总统。
0: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
1: 啊，
0: 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1: 捅人呐。不怎么样，
0: 他们还倒都差劲
1: 啊，
0: 那就我还不错。
1: 哦，
0: 他们一人会一样。
1: 嗯，
0: 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1: 你更不怎么样
0: 啊，
1: 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0: 犯规怎么了？5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1: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0: 谁说的？照样上。
1: 嗯，人家不让上，
0: 你得找窍门啊。
1: 啊，
0: 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1: 这是什么思想啊？这个
0: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1: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0: 那怎么着？
1: 下半场怎么样呢？
0: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
1: 啊，
0: 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
1: 啊，
0: 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
1: 哦，
0: 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1: 你们呢？
0: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
1: 啊。又来了，
0: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0: 谁说不管了？不到10分钟吹我3次犯规了，
1: 得还有2次就得罚下去。
0: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1: 那也不一定。
0: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
1: 啊，
0: 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
1: 啊，
0: 他胳膊长了，
1: 哦，
0: 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嘟。争球。
1: 哦，争球，
0: 争球，懂不懂？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1: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上算了。
0: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你跳我不跳。
1: 你让着他，
0: 我摔他，
1: 摔他。
0: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1: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0: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
1: 啊，
0: 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1: 他来个大趴虎，
0: 我来个嘴啃泥。
1: 你怎么趴下了？
0: 他砸我身上了。
1: 该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0: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算了，腿也瘸了。
1: 那就换人吧。
0: 我接着打。
1: 还打呢？
0: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1: 哦，
0: 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1: 还来？
0: 没过2分钟又一个争球。
1: 嗯，
0: 还是我跟那大个子。我心想啊，我还不跳
1: 啊，
0: 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1: 哎，干嘛？
0: 就为让裁判听见说的犯规。
1: 什么？
0: 裁判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1: 怎么了？
0: 他砸我。
1: 谁砸你啊？
0: 裁判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
1: 喂，得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0: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
1: 啊。
0: 我们是越打越凶，
1: 嗯，
0: 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
1: 哦，
0: 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
1: 啊，
0: 50-50啊，
1: 打平了
0: 啊。你想还有最后3分钟了，那更得加劲了。
1: 嗯，
0: 要再最后进一个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上带球
1: 啊，
0: 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了，没敢上篮，
1: 都让你摔怕了。
0: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停，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1: 这又犯规啊。
0: 台面看不见。
1: 怎么？
0: 大个儿挡着我呢。
1: 嘿，
0: 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
1: 啊，
0: 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了个蛙式砸眼儿，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1: 哦，真准呐！
0: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啊，好啊，这球进的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
1: 嗯，
0: 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1: 你们赢2分，
0: 输2分。
1: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0: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1: 哦，送礼了。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今儿个是2月14，
3: 旧历是正月初8，
0: 好日子
3: 啊。
0: 初八
3: 怎么了？
0: 借这个音儿，八就是发呀。
3: 是吗？
0: 8888，发发发。
3: 哇
0: 啊，预祝大家多多的发财。
3: 好，
0: 是不是？
3: 哎，
0: 这个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
3: 嗯，
0: 从大年初一一直到正月15，这都叫春节，
3: 全是过年，
0: 都要去庆祝。
3: 嗯
0: 啊，特别是正月15，
3: 元宵节，
0: 这叫小年。
3: 怎么庆祝呢？
0: 一般都是闹花灯。
3: 哦，
0: 民间呢闹花灯，
3: 俗称灯节。
0: 哎，踩高跷的呀，
3: 啊
0: 啊，什么跑旱船的呀，
3: 嗯
0: 啊，耍狮子的，
3: 是
0: 舞龙的，
3: 哎，
0: 干什么都有。
3: 哦，
0: 家庭里头呢，老老小小坐在一起说笑话，讲故事，
3: 嗯
0: 啊，猜谜语，都是这样的。
3: 是，
0: 今天咱们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咱俩人在这儿也猜谜语。
3: 哦，猜谜语，
0: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3: 可以啊。
0: 你行吗？
3: 行嘛呀。
0: 啊，
3: 你把这妈字去了就是行。我这猜谜语啊，在北京有个外号啊，
0: 啊，
3: 北京有个灯谜姥姥，灯谜姥姥，那就是说我呢。
0: 哦、
3: 啊，
0: 北京有个什么灯谜姥姥，
3: 嗯，
0: 那就是你。
3: 对喽，
0: 我跟您握握手。
3: 你也是灯谜姥姥？
0: 我是灯谜姥爷。
3: 哎，这像话。你跑这儿谈恋爱来了？你这
0: 什么叫灯谜姥姥啊？
3: 就是说我这灯谜会的多，老了去了。
0: 哦，你会的多？
3: 当然了，
0: 咱们俩人互相的猜一猜怎么样？
3: 没问题呀、啊、
0: 没问题啊。
3: 当然了，
0: 不客气的说。
3: 怎么说？
0: 猜谜语啊。
3: 嗯，
0: 我拿你好友一比，
3: 比作何来？
0: 你是王先生。
3: 嗯，
0: 跟玉先生走在一起了。
3: 这话怎么讲？
0: 你差一点儿。
3: 怎么差一点儿呢？
0: 王跟那玉这不差一点儿。
3: 哦，差这一点儿啊。
0: 别生气啊。
3: 你要这么说呀，
0: 啊，
3: 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0: 你怎么比啊？
3: 你是马先生跟冯先生碰到一起了。
0: 啊，
3: 你差2点儿。
0: 嘿嘿，我又多一点。
3: 别着急啊。
0: 你要那么说呀，
3: 啊，
0: 我拿还你还有一笔。
3: 怎么比？
0: 你是
3: 嗯
0: 王先生跟汪先生走一起了。
3: 这怎么讲？
0: 你差3点儿。你嗯，
3: 你要那么说，我拿你还好有一笔。
0: 怎么比？
3: 你是王先生啊，
0: 啊，
3: 跟汪太太走到一起了。
0: 这怎么讲？
3: 你差5点儿。
0: 怎么5点啊？
3: 太太那2点就不算了。
0: 你要那么说，拿你还好有一笔。
3: 怎么比？
0: 你是王先生
3: 啊，
0: 跟王先生
3: 嗯
0: 跟那个
3: 嗯
0: 跟那王麻子走在一起了。
3: 怎么讲？
0: 你那点儿都数不过来了。你
3: 这下巴，你这凑点儿来了。你这
0: 这位真是。咱们俩也别斗气儿
3: 啊，
0: 当着大家咱们比赛比赛。
3: 可以啊。
0: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3: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点。
3: 什么？
0: 我希望咱们大节日的
3: 啊，
0: 咱们带一点赠品。
3: 哦，有点奖品
0: 好不好？
3: 可以啊。
0: 比如说我说一个你猜
3: 啊，
0: 你没猜着。
3: 哦，
0: 你给我10块钱。
3: 哦，你说一个我猜。
0: 哎，
3: 我要没猜着，我给你10块钱。
0: 对对对。
3: 哦，
1: 好不好？
3: 可以啊。
1: 哎哎，
3: 那你要没猜着呢？
1: 我要没猜着
3: 啊，
1: 我拿你10块钱呢。
3: 哎，对，里外里，你拿我20块钱呢？这个
1: 怎么了？
3: 这回倒不傻，你要没猜着啊，
1: 啊，
3: 你给我10块钱。
1: 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1: 哎，现在谁说呢？
3: 我先说。

0: 说吧，
1: 你先说，
0: 可以吧？
1: 啊，你说一好
0: 嘞
1: 啊，来，
0: 那当然了，听着啊，
1: 说吧，
0: 说，甲乙二人来交谈，
1: 这灯谜啊，其实好，
0: 千里相隔一线莲，
1: 你仔细研究。他每句话都有毛病，
0: 刮风下雨全不怕，
1: 不是在这话里，
0: 只听声音见面难。
1: 字里头，你仔细琢磨他，准能琢磨出个道理。
0: 瞧这意思，我要白说。
1: 灯谜啊，就是这么个窍门。
0: 我说行了，行行行、
1: 啊，
0: 马先生，
1: 哎哎，
0: 猜吧，
1: 完了
0: 完了，
1: 给十块钱。
0: 什么叫给十块钱呢？
1: 啊，
0: 你得猜，猜着了才给十块钱。
1: 是你说了没有？
0: 说了，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对呀、
0: 啊，啊，
1: 你说这个灯谜，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0: 那我当然知道了，
1: 我要猜着了，我明白不明白？
0: 你明白啊？
1: 你知道我明白，这不完了吗？
0: 什么就完了？这个、啊、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我、哦、心里分呐，
1: 怎么
0: 那不行，您得把这谜底说出来，答对了我给你十块钱、
1: 啊、这谜底还得说出来？
0: 当然了，
1: 你这谜底我知道，
0: 你说说
1: 你这个是
0: 啊？
1: 你刚说什么来着？
0: 哎，没听见不是？
1: 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 十块钱呢？
0: 啊，就惦记这钱呢、
1: 啊、
0: 像话吗？我再说一遍啊
1: 啊！
0: 你仔细听着，
1: 慢点说。
0: 哎，集中精力，说，甲乙二人来交谈，千里相隔一线莲，刮风下雨全不怕。
1: 嗯，
0: 只听声音见面难。
1: 猜着了，猜着了，
0: 猜着了，
1: 不用怎么转脑子，
0: 脑子不错呀。
1: 猜着了，
0: 什么呀？
1: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
0: 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0: 谈情说爱，
1: 没错。
0: 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啊！
0: 您这有奖吗？
1: 哎，怎么没奖呢？
0: 谈情说爱，怎么是甲乙二人来交谈呢？
1: 对呀、
0: 啊，
1: 嗯，谈情说爱嘛，
0: 啊，
1: 甲乙二人，一个男的，一女的，甲乙二人来交谈，
0: 对，
1: 就俩人交谈
0: 啊。
1: 这个东西没有别人列席参加的，
0: 嗯、
1: 俩人谈着谈着，女的说话了、嗯：“你先等一等，我再找一个，咱仨一块儿谈。”
0: 没听说过。不像话的，
1: 甲乙二人来交谈吗？
0: 嗯，千里相隔一线莲。
1: 对，他俩人有感情啊。
0: 那
1: 一千里一万里，心心相印、
0: 嗯，
1: 就如同一条线连在一块儿似的。
0: 哎呦，
1: 对不对啊？
0: 爱得够结实
1: 啊！
0: 刮风下雨全不怕。
1: 刮风谈情说爱，刮风下雨
0: 啊，
1: 甭刮风下雨，下刀子都不怕。
0: 嚯，这决心不小啊！这
1: 当然是了。
0: 啊，只听声音见面难。
1: 对呀、啊。
0: 怎么对？
1: 谈情说爱
0: 啊，
1: 能听着声音，
0: 当然了，
1: 见面难啊。
0: 哎，
1: 对不对？
0: 他怎么叫见面难呢？
1: 怎么见面难？
0: 是啊，
1: 因为他
0: 啊，
1: 他
0: 啊
1: 啊
0: 啊，
1: 是啊，
0: 什么叫是啊？
1: 什么是啊？
0: 啊，
1: 这不是说了吗？
0: 说什么了？你这是？
1: 哎，你看，
0: 啊、
1: 俩人谈嘛
0: 啊，
1: 俩人谈啊
0: 啊，是
1: 俩人谈，你谈，我也谈，
0: 对，
1: 谈他听着声音了
0: 啊，是啊，
1: 听着声音了呢，
0: 他怎么见面难呢？
1: 这个啊，他听你看他还不见面难吗？你看
0: 说半天你说什么了？
1: 你因为他为什么他见面难呢？
0: 对呀，
1: 你得从这个道理上想啊。
0: 那你说说
1: 这个俩人谈了，
0: 对，
1: 谈了，比方这么说吧，
0: 哎，你说，
1: 如果说，
0: 哎，
1: 我打个比方啊，
0: 哎对，
1: 可能呢，
0: 啊，
1: 也许你明白吗？
0: 哎，什么我明白了你？说了半天你说什么了？
1: 是我就说俩人的、只听声音见面难。
0: 对呀、啊、
1: 见面难呢，因为
0: 啊，
1: 你谈过没谈过？
0: 我谈过呀。
1: 谈过这不知道见面难呢。两个人在两个公司工作，他请不下假来见面难。怎么不对？
0: 定好的约会有请不下假来的吗？
1: 啊，
0: 您让各位听听，有这事儿吗？
1: 请下假来了，
0: 请下来了，
1: 请下假，俩人见面难
0: 啊！
1: 俩人为什么见面难？
0: 你问谁呀、
1: 啊？啊，不是
0: 我问你呢，
1: 是我就琢磨这意思，他怎么见面难？
0: 对，
1: 俩人谈，
0: 对，
1: 谈着对呀、啊，
0: 哎，怎么
1: 见面难了？
0: 是怎么的？
1: 他两个人晚上谈的。谈情说爱，哪儿黑他上哪儿去，他见面难。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不对啊，
0: 哪儿黑上哪儿去
1: 啊？啊，
0: 就是深夜漆黑不见五指，俩人面对面也看得见，
1: 但他看不见，
0: 为什么呢？
1: 见面难，
0: 怎么呢？
1: 因为他这个他道理在这儿呢。
0: 哎呦，
1: 这个
0: 也够难的喽。
1: 两人谈着他见面， 对了，
0: 怎么对

0: 他两个瞎子在谈恋爱。下面呢？下面呢？哎呦，
1: 看不见，看不见，别学了，
0: 谁也看不见谁。哎呦，
2: 这费多大劲呢？汗都下来了，最后没辙了，憋出俩瞎子来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2: 这不对啊！
0: 不对，
2: 不对，
0: 不对，那这是什么呀？
2: 这个啊，这是打电话。
0: 打电话，哎，打电话怎么甲乙二人来交谈？
2: 你想打电话都俩人啊，一个甲方一个乙方，俩人打吗？甲乙二人来交谈的，
0: 打电话就俩人，
2: 当然了，
0: 中间有总机怎么办？
2: 那不算那个，
0: 您这还有不算的呢，
2: 多新鲜呢！什么时候又有总机？
0: 第二句，第二句，
2: 啊，千里相隔一线连呢，
0: 这怎么讲？
2: 就打电话呀，甭管隔多远，一千里一万里，哎。有这么一根电话线就够了，照打不误。哦，
0: 哎，甭管多远，
2: 是的，
0: 从新加坡到北京，哎，就一根线，
2: 是
0: 中间那线就没接头吗？哎，
2: 嗯，告诉你那不算嘛，你这人
0: 又一个不算，又一个不算，
2: 新鲜呢。
0: 第三句，第三句
2: 啊，刮风下雨全不怕，
0: 这怎么讲？
2: 就是打电话呀，啊，甭管刮多大风下的多大雨啊，照打不误，
0: 照打不误，哎，刮台风。电线杆子倒了，咵！什么？
2: 那不算，这人真是的。
0: 我们这瞎子谈情说爱可都得算啊！
2: 你别提这瞎子行不行？再提这瞎子，我跟你急啊！
0: 全不算，
2: 像话吗？这抬杠。
0: 最后一句，
2: 只听声音见面难，
0: 这怎么讲？
2: 就打电话呀！啊，只能听得到声音，见不到面。
0: 电视电话怎么办？哎，
2: 那不算。
0: 你说你这人像话不像话？你全不算，
2: 有这么抬杠的吗？真是的，
0: 您这灯谜啊，牵强附会，
2: 我这又牵强附会了，
0: 不行，
2: 哎呀，
0: 得了，我说一个，你猜吧啊，我说一个啊，
2: 哎，我说你等会儿，
0: 我说这个，
2: 行啊，等会儿，
0: 什么意思？
2: 拿来呀，十块钱。说好的，
0: 你想这么大人了，干嘛呀？大人，不笑话你，
2: 笑话什么呀？
0: 谁？
2: 我就这样啊？
0: 至于吗？至于吗？
2: 这没猜上来就得给人拿钱，这说好了，输了就得给人家吗？
0: 钱，
2: 咱要没定这规矩，也赖我不对，对不对？给人拿，就是，该给人拿就得给人拿。对不对？
0: 十块钱
2: 就是，哎，往哪儿掏啊你？
0: 不就十块钱吗？
2: 就是十块钱呢。
0: 十块钱，
2: 怎么了？
0: 没带钱。没带钱。
2: 真是的，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哎呀，这么大艺术家了，您瞧瞧，穿得多干净，这兜里更干净。没带钱。
0: 带钱呢？
2: 难
0: 带钱呢？大票。你找不开
2: 大票，给人拿出来，多大票？
0: 15000一张的，
2: 有这么大票吗？
0: 支票，看见过没有？
2: 还带支票
0: 呢？至于吗？我再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对不对？
2: 你说吧。
0: 我再说一个，
2: 说，
0: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
2: 说，
0: 让人听着都绕得慌。你听我这个简单，克拉，你猜，
2: 说呀，
0: 完了，
2: 什么叫完了？
0: 不，啊，
2: 您再说一遍。
0: 仔细听啊，
2: 仔细听，
0: 刺啦，
2: 完了。哎，我得问问您，刺啦，您这打一个什么东西？
0: 打一食物，吃的，
2: 刺啦。今儿来这么多位，您哪位吃过这刺啦呀？
0: 怎么样？
2: 得了。猜不着了，
0: 认输了，哎，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2: 对喽，
0: 我宣布出来，刺啦！
2: 什么呀？
0: 煎鸡蛋，哎，
2: 煎鸡蛋
0: 合理啊？
2: 不，
0: 啊，怎么了？
2: 你给解释怎么回事？
0: 热锅啊，生鸡蛋一颗，刺啦！
2: 就这一声刺啦，我10块钱没了。
0: 哎呀，怎么样？我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2: 你说，
0: 你听这个，
2: 你说，
0: 刺啦，
2: 这个呀？
0: 你等会儿，刚才那刺啦你没猜着，这个刺啦我劝你别猜。
2: 怎么了？
0: 没有大学毕业，你绝猜不出来。
2: 这难多了，这个、
0: 那当然是了。
2: 那我就别猜了，
0: 不猜了，
2: 认输了。

0: 您告诉我。
1: 刺啦。
0: 这是什么呀？
1: 又煎一个。
0: 又煎一个。这位好，俩刺啦，我20块钱没了。你有好的没有？
1: 谁让你不往上猜来的？
0: 你还敢说吗？
1: 哎，你敢猜我就敢说。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再来
0: 说。哎，等会儿，等会儿。这
1: 啊，怎么回事？
0: 这回啊，咱把价钱调整一下。
1: 怎么调整？
0: 谁输了输20块钱。
1: 20块钱
0: 怎么样？
1: 行，刺啦。
0: 煎鸡蛋。
1: 错了。
0: 这是什么？
1: 煎鸭蛋。
0: 怎么又改鸭蛋了？
1: 你想，你都调整20块钱了，还不换大的？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小传说
4: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

0: 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

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次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叮叮叮，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次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呢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啊，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2: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儿。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儿？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津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

0: 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2: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的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 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声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墓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纪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营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营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营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最近呢，我到大寨去了一趟。
2: 是啊，
1: 哎，
2: 干什么去了？
1: 主要是学习。
2: 哦，哎，那大寨那队长你见着了吗？
1: 队长贾成让同志吧？
2: 啊，
1: 蔫儿脾气，直性子，干活勤勤恳恳的。
2: 对，
1: 没见着。哎，
2: 好嘛，说这么热闹没见着啊？
1: 啊，
2: 贾进才呢？
1: 哦，老英雄贾进才
2: 啊，
1: 个儿不高，挺精神，
2: 哎，
1: 开石头最有办法。
2: 是他，
1: 没见着。
2: 好嘛，又没见着。梁变梁，
1: 梁变梁，外号叫铁扁的。
2: 对，
1: 吃大苦耐大劳，哪儿艰苦到哪儿去。
2: 哎，没见着，省得你说了
1: 也行啊。
2: 还也行呢。哎，那宋丽英呢？
1: 宋丽英我可知道。
2: 哦，
1: 这是妇女队长，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事事都走在前面，带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啊，大家都叫她妇女的好领班，对不对？
2: 对，
1: 没见着。
2: 我就知道嘛，合着你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1: 也不能那么说。
2: 嗯，
1: 大寨的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我见到了。
2: 哟，陈永贵同志那么忙，你倒见着了。
1: 你看见着我他是喜笑颜开的。
2: 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
1: 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一句没跟我说。
2: 哎，陈永贵同志挺爱说话的，
1: 他光冲我笑就没跟我说话。
2: 他怎么不说话呢？
1: 我见的是他那相片啊。
2: 嗨，
1: 嗯，
2: 相片能说话吗？
1: 主要我去这个时机不对。
2: 怎么？
1: 你想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大寨、赶大寨、抄大寨。
2: 是啊，
1: 人家大寨呢是决心更上一层楼，忙得呀不可开交啊。
2: 哦，时机不对。
1: 哎，这时机也对。
2: 怎么也对呢？
1: 不这时候去哪儿看那热火朝天的竞赛场面去？
2: 嗯，时机也对。
1: 时机也不对。
2: 怎么又不对了？
1: 干部跟社员呢都上山干活去了，咱没地方找人呢。
2: 嗯，时机不对。
1: 可时机也对。
2: 怎么又对了？
1: 这时候去呀，正看一看人家怎么把东闲变成东忙，怎么样治山治水修整土地。
2: 嗯，时机也对。
1: 但时机也不对。
2: 到底对不对呀？
1: 啊，你甭管对不对，反正我也去了。
2: 好嘛，
1: 他们忙我也不麻烦他们。
2: 嗯，
1: 我自己上山自己看去。
2: 哎，这么样更好
1: 啊，
2: 想看哪儿呢看哪儿。
1: 就是啊。
2: 嗯，
1: 当时我装了个笔记本，我就上了山了。
2: 哦，
1: 爬来爬去呀，我爬到虎头山了。
2: 好啊。
1: 啊，
2: 在那儿你能看到大寨的全貌啊。
1: 就是啊。
2: 嗯，
1: 什么合作沟、厚底沟、念草沟、狼窝掌，那些工程都好大呀。
2: 那是啊。
1: 嗯，
2: 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这块地方下了十几年的功夫呢。
1: 那真是不简单呢。
2: 嗯，
1: 你看那俩山之间呢隔着三四丈宽，底下有三里多长一道大深沟，筑了四十多道大石坝。
2: 那就是狼窝掌。
1: 狼窝掌
2: 啊。
1: 哎呀，改造的是真漂亮，
2: 美极了。
1: 那真是层层梯田围山腰，道道石堰高又牢，块块土地平如镜，条条深沟。我不敢跳。
2: 谁让你跳了？
1: 抬头我一看呢、啊、
2: 嗯，
1: 哟，半山腰有个羊群。
2: 嗯，
1: 俩小羊倌一前一后。
2: 对了，俩人放一群羊嘛。
1: 好。哎呦，那边还有羊群呢。
2: 哦，
1: 哎呦，还有呢。怎么这么多呀？
2: 哎，大寨这几年呢、啊
1: 嗯、
2: 畜牧业发展的可快了。
1: 是啊。
2: 嗯，
1: 我得找找羊去。
2: 找羊干什么呀？
1: 你看我从小跟羊就有感情。
2: 嗯，你放过羊？
1: 我爱吃羊肉。
2: 吃啊。
1: 翻过了一山，越过一岭，好容易来到了羊群跟前儿。我一看，哎呦，这都是什么羊啊？
2: 连羊都没见过。
1: 啊，
2: 你说什么样吧？
1: 头了这俩呀、啊、卷着犄角，有一大撮胡子，
2: 那是头羊领头的。
1: 哦，还有细犄角的，
2: 那是母羊，
1: 有一尺多长的
2: 小羊。
1: 还有那大尾巴的
2: 绵羊，
1: 有短尾巴的
2: 山羊，
1: 还有翘尾巴的，
2: 那是翘尾巴。
1: 大嘴。

0: 那长舌头走进了，直冲我龇牙，一叫唤吓我一跳。
1: 叫唤？哇！
0: 嗨，嗯，
1: 那是狗。
0: 怎么大寨这阳关还放狗呢？哎，这
1: 什么呀？嗯，不是放狗，因为山上有狼，那狗呢是护羊的。哦，
0: 你懂这套？
1: 我放过羊啊。
0: 是啊。呵，
1: 放羊可是个苦活啊。
0: 怎么苦呢？
1: 你看，甭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老得跟着羊群走。哦，几个月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野地里啊。
0: 那可够苦的。
1: 就是嘛。嗯，还得东奔西跑，找好草，找水源，找了之后轰着羊群去。嗯，有时候这羊犯拧，他不去呀。
0: 不去你把道理说清楚了。
1: 是啊，他哪有你聪明啊。
0: 对了，他不能说。
1: 就是嘛。嗯，还得掌握一套技术呢。
0: 还有什么技术啊？
1: 你像什么清明梳毛、白鹿剪毛、铲膏接生、病羊治疗，这都得会呀。
0: 哦，还这么多事儿呢。
1: 没跟你说吗？又苦又累呀。
0: 哎，可是人家这俩小羊倌你瞧着就那么高兴啊。
1: 是啊，
0: 你瞧这小哥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大一小啊。大的留分头，小的长胡子。
1: 小孩长胡子？
0: 走近了一瞧啊，嗯，哦，他抱着个小羊呢。
1: 你倒说清楚了。我
0: 赶紧走过去了。嗯，我说小伙子你辛苦了啊。
1: 小伙子说什么呀？
0: 不辛苦同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北京来的。
0: 哦，北京来的啊。哎，你们那儿也放羊吗？
1: 放啊。
0: 你们那儿怎么放啊？都吃什么草？你给我们介绍点先进经验吧。
1: 哎呦，这小伙子把你也当羊倌了。
0: 他这热情的问话我都没办法回答呀。
1: 那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0: 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小伙子啊，我不放羊。
0: 哦，你不爱放羊啊？放羊好啊，放羊满山转，夜晚守羊圈，国家主人翁哪个敢小看。我们永贵大叔说过，放羊也是革命啊。
1: 我不是小看放羊的。嗯，是我们那儿没羊。
0: 哦，全让你给饿死了。
1: 对了，我
0: 你这可是对集体不负责任啊。
1: 不是，
0: 我们永贵大叔说过，人人都应该热爱集体吗？嗨，
1: 你听我说，他是这么，我们呀，那不，你想，羊不是的，我他草不，我也没词儿了，简直的。你跟他说吧。
0: 我走过去了。嗯，我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呀，放羊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你的思想心干劲儿大，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呀？
0: 向我们学习什么呀？你学习我们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啊，人家都上报纸了，喇叭里还有他讲话呢。嗯，永贵大叔还代表我们上北京，还见过毛主席呢，
1: 多光荣啊。
0: 永贵大叔还跟我们一块儿睡过羊圈呢。
1: 陈永贵同志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
0: 我一想啊，得继续跟这些孩子们再聊一聊。哦，今天晚上跟他们一块儿住在山上聊一聊。
1: 等不行。
0: 怎么？
1: 你没睡惯的野地受不了，
0: 锻炼锻炼嘛，
1: 也行。
0: 到了晚上可真有点害怕。
1: 怎么样？
0: 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净大深坑，四下了看黑咕隆咚，怎么这沟里也不安电灯啊？
1: 沟里安什么灯啊？
0: 这俩小伙子对我还真关心。哦，提了这个小砂锅，架起火来给我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烤了两个大窝头，呵，送过来了。同志，你先吃吧。我们俩人上那边帮你收拾收拾去啊。哦，我说怎么着，你们俩都走了？
1: 这就害怕了？
0: 不是害怕呀。
1: 那你哆嗦什么呀？
0: 稍微紧张点。
1: 这不一样吗？
0: 我要趁热赶紧喝面条吧。
1: 对，
0: 把面条喝了，吃了一窝头，肚子还有点饿。
1: 那不还一窝头呢吗？
0: 都吃了就完了。
1: 对，
0: 拿起那窝头来一咬，嘎嘣一下子硌牙了。
1: 烤得太焦了。
0: 哪儿啊，石头子儿？
1: 你倒瞧清楚了。我
0: 这瞧不清楚啊。等我低头一坏了啊。
1: 怎么了？
0: 有狼了啊。不，
1: 看见狼你可别紧张。
0: 我一点都不害怕。嗯，当时我拿起块石头来，咚，我就砍过去了。哦，就听那边小伙子说话了。同志，节约粮食啊，吃不了那窝头别喂狗啊。
1: 你把窝头扔过去了？
0: 没瞧清楚，我给扔出去了。
1: 那怎么会喂狗了？
0: 我拿那狗当狼了。
1: 全看错了。哎
0: 呀，一场虚惊吓了我一身冷汗。
1: 你瞧瞧，
0: 赶紧睡觉吧。
1: 睡吧。
0: 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俩小伙子早起来了。
1: 干什么呢？
0: 小的挑水去了。
1: 大个的呢？
0: 大的坐在那儿啊，学习毛主席著作呢。嗯，
1: 他学的是哪一篇呢？
0: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 嗯，为什么学这篇呢？
0: 我问他了。嗯，他说我们支部经常教育我们，让我们注意

0: 关心别人，今天关心你就不够，我们俩人找找差距。
1: 哎，拿你找差距了，这俩小伙子给我印象太深了。
0: 嗯，这真是人小志气大，将来不得了。个子不太高，学习再学习。
1: 不是，哎，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我想做一首诗形容形容他们。
1: 这一点都不合辙押韵呢。
0: 那应该怎么说？
1: 要写诗你这么说。
0: 嗯，
1: 人小志气大，真是不得了。
0: 嗯，
1: 要是那不啊，还按你那来吧。
0: 你也没词儿了。
1: 哎，反正啊，这都是陈永贵同志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呢。
0: 对呀，我一想啊，有了，我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跟他谈一谈去。
1: 哎，你哪儿找去啊？
0: 慢慢碰吧，
1: 也就得碰了。
0: 走了不远，还真碰上了
1: 陈永贵，
0: 一老大娘。
1: 老大娘，
0: 我说大娘，您认识陈永贵同志吗？
1: 嗯，
0: 哦，永贵呀，那谁都知道，可是不好找他呀。你要找他，我告诉你一办法，你看哪儿有重活，你上哪儿找他去，他就在那儿干活呢。
1: 哎，这倒是个线索，
0: 找干重活的地方。
1: 对，
0: 行了，
1: 嗯。
0: 我找来找去找到了赵北峪沟。
1: 赵北峪沟，
0: 我一看那活可够重的。
1: 干什么活呢？
0: 一块块的大石头从山上背下来，一筐筐的碎石头从山上挑下来。
1: 哦，那是开石垒堰修整土地呢。
0: 那活够重的吧？
1: 看怎么了，大块的石头就有百十来斤呢。
0: 啊，你看这一个人就背起来了，
1: 劲儿真足
0: 啊。呵，这一人挑起两块来，
1: 好嘛，
0: 呵，这抱着就过来了。
1: 嚯，
0: 哎呀，这都不是陈永贵同志。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们都梳着小辫呢。
1: 姑娘啊，
0: 哎，你别看姑娘干这活轻松愉快啊。
1: 哦，那就是大寨的铁姑娘队。
0: 哦，铁姑娘队。
1: 哎，
0: 我得跟着他们一块锻炼锻炼。
1: 是啊，
0: 当时我伸手抄起一份扁担来，一边挑着我一边跟他们聊天。我说，
1: 喂，你扭什么呀？
0: 这不挑那挑子呢吗？
1: 嘿，
0: 是吧？我说姑娘们，你们怎么干这活啊？这活也是我们应该干的呀。我说是啊，你们干这活不累吗？有什么可累的？学一学愚公移山就不累了。我说是，你们干这活受得了吗？有什么可受不了的？这山就是这么挑出来的。我说我得好好向你们学习啊，别向我们学习，你学习我们那些干部们，论干活他们带头，论吃苦他们占先，论干劲儿他们最大，论风格他们最高，论思想啊他们比谁都看得远。他们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事事都走在前面。我说是啊，我说那个什么，咱们稍微歇一会儿行不行？哎呀，
1: 怎么样，把你累得够呛吧。
0: 上山下山来回13趟啊。
1: 你看看，
0: 哎，我总算没让他们给我落下。
1: 那还不错呀。
0: 哎，
1: 你们这一挑有多大分量？
0: 他们姑娘们的挑子呀，总得有100多斤吧。
1: 你这个呢？
0: 我这300多斤。
1: 你比他们挑的多。
0: 我是13挑加一块了。
1: 我说的呢，
0: 我想趁休息这功夫跟他们聊一聊天吧。
1: 对，
0: 不行了。
1: 怎么？
0: 这些姑娘分成了3摊又忙上了。
1: 都忙什么呢？
0: 我一看那边
1: 啊，
0: 正在打靶呢。
1: 哦，老五结合嘛，
0: 一人3发子弹，看谁打得准。我瞧一瞧。
1: 嗯，
0: 嚯，这姑娘不简单，这3枪靶子上打了2眼，
1: 那就不简单了。
0: 嗯，这，哎呦，这更好。哎，
1: 嗯，
0: 这打了3眼，
1: 一个比一个强。
0: 嗯，这该谁了？
1: 谁呀？
0: 郭凤莲。
1: 郭凤莲。
0: 嗯，
1: 那是大寨民兵指导员，神枪手。
0: 神枪手
1: 啊，
0: 打得真准。
1: 嗯，
0: 3枪打1个眼，
1: 打1眼
0: 啊，全从1个眼钻过去的，
1: 是真准。
0: 好啊，你们打吧。嗯，哎呦，这边学习毛主席著作呢。
1: 嗯，学的是哪一篇呢？
0: 学的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1: 你看看，人家是防止背上先进的包袱落在别人后头。
0: 嗯，好好，你们学习吧。
1: 嗯，
0: 哦，这儿开地头会呢。
1: 什么内容啊？
0: 讨论竞赛问题。
1: 好，
0: 我也参加。
1: 嗯，
0: 哎，我说同志们，同志们，这个你们大家这么抢重活干，这工分跟男劳力一样吗？
1: 嗯，
0: 我这么一说，站起一姑娘来。
1: 哦。
0: 同志，你怎么老提这工分啊？工分要多了有什么用啊？那能吃吗？还是得大家齐心多打粮食才好啊。
1: 哎，
0: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现在是人人大学解放军，解放军同志是哪儿艰苦到哪儿去，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
1: 你听听，
0: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假如在你对面有一个美国鬼子，需要跟他拼刺刀了，这时候还讲工分吗？
1: 就是啊。
0: 扎一个给十分啊？
1: 哪有那事啊？
0: 也没有这样的。
1: 嗯，
0: 扎一个十分了，又一个二十。哎呀，这您得给12分。
1: 怎么？

0: 碰吧？
1: 哎，还得碰。
0: 走了不远啊，我瞧见牲口棚了。
1: 牲口棚有什么新鲜的？
0: 有什么新鲜的？一溜大瓦房，六七十头大牲口，有骡子，有马，有驴，有牛，有大的，有小的，个子个膘满肉肥。
1: 大寨就是这样，处处都先进。
0: 你看，有三个年轻的饲养员忙个不停。哦，有的在铡草呢。嚯，那个跟牲口说话呢。嘿，就
1: 哎，跟牲口说话。
0: 啊，你瞧这劲儿。吃吧吃吧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秸秆草啊，知道你们爱吃谷草，谷草有营养啊，可是外头还有受灾的队啊，啊，不能自己吃饱了不管别人，人家受灾咱们就得支援呢，支援就得支援好草啊，留点坏草你们克服着吃啊。吃吧吃吧，同志，哎，你也吃吧。
1: 好，我有，吃什么呀？
0: 低头我一看呢，人家给我端来一碗小米粥，烤了两个大窝头。
1: 那你趁热吃吧。
0: 就是啊，一边吃我一边跟他们聊天。哦，我说小伙子，你是从小就学喂牲口吗？不是，我们三个人都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我们永贵大叔说呀，有了文化得先会劳动。不会劳动那文化就使不好啊。
1: 对，应该是既有文化又会劳动。
0: 我们现在当饲养员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干什么都是革命嘛。
1: 好，为革命养牲口。
0: 哎，我说同志，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是年年大丰收啊，亩产800多斤，已经过了长江了，你们对国家贡献那么大，每人吃口粮又那么多，您怎么舍不得吃点好的呀？
1: 这小伙子怎么说呀？
0: 同志啊，我们永贵大叔在旧社会啊，一斗黑豆加点麸子糠就得过一年呢，
1: 多艰难
0: 啊。永贵大叔说得好啊，过日子得要细水长流啊，
1: 勤俭持家嘛。
0: 永贵大叔说得好，万一有灾了向国家伸手啊，那叫什么自力更生啊。
1: 对呀，
0: 另外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帝国主义还在到处侵略，侵略在咱们头上，咱们就得打他，咱们就要支援解放军同志，才能保住我们的幸福生活呢。
1: 说得多清楚。
0: 外面还有受灾的队呢，
1: 咱们不能不管呢。
0: 世界上还有多少吃不饱饭的穷人呢，
1: 咱们也得支援呢。
0: 同志，你说我们永贵大叔说这话对不对啊？
1: 太对了。
0: 我说对啊。同志，这个永贵大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哎，听说在赵北峪那儿垒石坝呢。
1: 哎，有准地方了，你就快找去吧。
0: 刚才我去赵北峪了。对，
1: 他哪儿都去呀。
0: 我再找一趟去。
1: 对，
0: 我一人腾腾腾又跑到了赵北峪。到那儿一看呢，不行了。
1: 怎么？
0: 人家都歇晌了。
1: 哦，没人了。
0: 也别说，还有一个社员在那儿蹲着呢。
1: 哎，那你问一问呢。
0: 哎，我说同志，你这干什么呢？啊，把这几块石头再垒一垒。哎，我说你认识陈永贵同志吗？啊，认识啊，
1: 认识
0: 啊。
1: 他怎么样啊？
0: 也没什么。也，哎，
1: 他把旧大寨变成新大寨，怎么换也没什么呀？
0: 那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力量。我们村啊，这社员觉悟高，年轻人干劲儿大，取得这点成绩啊，是大寨人的成绩。
1: 那也是陈永贵同志带动的结果。
0: 那是党教育的结果。
1: 看问题要一分为二。
0: 所以啊，你才看看陈永贵还有缺点呢。
1: 为什么净看人缺点呢？
0: 看他缺点才能进步嘛。
1: 为什么不学人优点呢？
0: 他优点我不学。
1: 你是谁呀？
0: 我是陈永贵。
1: 哦，
0: 哎呦，说了半天，这位就是陈永贵同志啊。
1: 可真谦虚。
0: 我当时握住他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肚子话我也倒不出来，想了半天呢，我憋出一句话来。
1: 怎么说的？
0: 陈永贵同志，你可够棒的啊。
1: 这句呀、啊、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4: 南征北战包打松，
3: 怎么那么热闹啊？
4: 我说啊，杨家卫国
3: 边区公，一啊，
4: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3: 一个人说是啊，
4: 模样
3: 怎么样？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4: 谁叫你了？
3: 哦，没跟我说话。
4: 没跟你说话。
3: 报告
4: 我说
3: 你怎么还叫啊？
4: 我就有这毛病。

0: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1: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0: 哦，您研究这出戏？
1: 哎，对对对，
0: 那甭问了
1: 啊，
0: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1: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0: 是不是？
1: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0: 经常上台表演
1: 啊。
0: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1: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0: 是不是？
1: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0: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1: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啊，
1: 不过
0: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1: 剧团演员。
0: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1: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0: 那是好事儿、
1: 哎，
0: 我们都应当去嘛。
1: 是吗？
0: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0: 好，
1: 嗯，
0: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1: 那队好啊，
0: 啊，
1: 那队是个先进队，
0: 是啊，
1: 红旗队。
0: 哎，对，
1: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0: 有很多材料。
1: 那队有个王队长
0: 啊，
1: 最好了，
0: 王队长
1: 待人谦虚诚恳，
0: 哦，
1: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0: 是啊，
1: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0: 这人很热情。
1: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他有什么特点呢？
1: 王队长
0: 啊，
1: 戏迷。
0: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1: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0: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1: 啊，
0: 那唱腔多美啊。
1: 哪个？
0: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1: 您这也不好听啊。
0: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1: 他不仅是喜欢腔
0: 啊，
1: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0: 这人物可爱吗？
1: 是吗？
0: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1: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0: 啊，
1: 到他这儿来演出，
0: 嗯，
1: 就给演这出戏。
0: 哦，
1: 就唱的那个地方。
0: 哪点儿？
1: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嗯，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哎，
1: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0: 啊，
1: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0: 是
1: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0: 啊，
1: 他直跺脚，
0: 着急，
1: 他为他着急。
0: 嗯，
1: 哼，真好。
0: 嗯，
1: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0: 嘿，
1: 那时候穆桂英，
0: 嗯。
1: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0: 他替穆桂英着急。
1: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0: 爱听这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再一言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穆喝水。
0: 老穆喝水？老穆谁呀？
1: 我呀。
0: 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哎，
0: 嗯，
1: 老穆何时？
0: 你呢？
1: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
0: 嗯，
1: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逮谁劈谁呀？
1: 他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忙嘛，
0: 嗯，
1: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不忙，
0: 嗯，
1: 咱们是自己人嘛。
0: 嗯，
1: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有水泵还有你们浇水？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啊、哦，让人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没有，没有。
0: 啊、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儿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1: 啊。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0: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
1: 呢。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0: 吧？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况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哎，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0: 哦
1: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0: 啊，
1: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0: 哎。
1: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0: 哦，
1: 他们演哪个戏呢？
0: 什么戏？
1: 拿手的。
0: 嗯，
1: 穆桂英啊，
0: 好戏。
1: 穆桂英好啊。
0: 哎，
1: 尤其哪个地方啊？
0: 哪点？
1: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对，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你瞧，
1: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0: 唱两句，
1: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我咋唱出来是不是？
0: 他要唱上了。
1: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0: 哎，
1: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0: 学你那派
1: 马派。
0: 哦，马金凤那派
1: 马派，
0: 哪个马派？
1: 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
1: 但是，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0: 三五天还叫抢救？
1: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耕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0: 啊，不够他忙干的了。
1: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0: 哦，
1: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0: 在家了什么呀？
1: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
0: 嗯、
1: 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0: 那哦罗裙，
1: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0: 白罗裙，
1: 穿那个漂亮极了。
0: 哎，
1: 大娘你看看，
0: 嗯，
1: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0: 啊、
1: 根本看不清楚。
0: 是，
1: 哎，我看看啊，
0: 瞧瞧、嗯、这老太太，
1: 哎，你看不见呢，
0: 在哪儿呢？
2: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往中间

0: 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嗯，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台台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瞿昙氏，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啊，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嗯，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啊，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啊，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啊，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嗯，哎，看看这布垃圾啊，
1: 布垃圾，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垃圾，哎呀，别说，嗯，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呢？
0: 这布垃圾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嗯，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嗯，这不对呀。哎，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啊，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嗯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啊，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哦，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嘿嘿，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啊，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哎。

0: 看看你牙疼了你。
1: 哎呀，
0: 您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4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包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抱着上来一人。

0: 句白，
1: 说什么？
0: 得来招讨印，会病母亲旨。
1: 有这么两句。
0: 穆桂英问：“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1: 哦，帅印还得摇摇。
0: 老太太不明白
1: 啊。啊，
0: 我没听明白吧？
1: 嗯，
0: 拿过秤摇摇帅印
1: 啊？
0: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1: 是啊，
0: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0: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0: 就是啊。
1: 啊，
0: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1: 啊，
0: 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啊，
0: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报帅印呢？
1: 啊，
0: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报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嗯嗯，哎，
1: 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呢？
0: 小金花，他长得

0: 我眼下不信官，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
1: 这拉纤，
0: 这拉纤的
1: 哥，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儿了。
0: 搁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
1: 嗯，
0: 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啊。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他越多受教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唱
1: 我金腰罗。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啊，
1: 再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愿只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哎，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两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心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先生，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少爷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宋，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杨家为国
2: 练气功。
0: 一啊，老太君他还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穆桂英
2: 没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0: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0: 最好了。
2: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2: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2: 啊，
0: 戏迷。
2: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2: 那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2: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2: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2: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2: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2: 啊，
0: 他直跺脚，
2: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2: 嗯，
0: 哼，真好。
2: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2: 嘿，
0: 那什么，穆桂英，
2: 嗯，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2: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2: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2: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2: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2: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2: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全来了
0: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2: 可不是吗、
0: 啊、劳动、哦、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2: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2: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2: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2: 老穆喝。

0: 老穆谁呀、啊？
1: 我呀、啊，
0: 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哎、
1: 嗯，老穆何时？
0: 你呢？
1: 我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嗯、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1: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忙嘛、嗯、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嗯、
1: 不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0: 嗯、
1: 你们到这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
1: 是吧？
0: 哦，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啊、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1: 啊。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0: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呢。
1: 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0: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0: 哦
1: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0: 啊，
1: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

0: 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花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了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啊，
1: 不够他忙干的了。
0: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嗯、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睡袍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呀，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嘿，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
1: 了，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那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呢？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啊。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着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0: 怎么你牙疼了你？
1: 谁呀？
0: 你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傻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呢、啊。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哎、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这好吗？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不，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来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并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
0: 啊：
1: 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啊，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1: 小金花，他长得

0: 我咽下不信官，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畜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个，
1: 这拉纤，
0: 这拉纤的
1: 哥，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啊，这又没词儿了，
0: 哥听着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啊，必须经常的。

0: 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1: 对，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0: 我每次外出啊都有很大收获。
1: 哦，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
0: 我出国了。
1: 哦，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0: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1: 听不懂没关系啊。
0: 啊，
1: 有翻译吗？
0: 哦，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说一句翻译一句，
1: 那多好啊。
0: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
1: We now begin a cross talk.
0: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1: Cross talk is focused in China.
0: 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1: It is lively and militant.
0: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
1: 这
0: 翻呢？
1: 我翻不过来了。这么多俏皮话怎么翻呢？
0: 所以相声出国受到语言的限制啊。
1: 那你怎么出国了？
0: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1: 干嘛去了？
0: 我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1: 哦，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0: 对，你知道那地方吗？
1: 那不是非洲吗？
0: 对，那个地方离咱们这里还很远呢。
1: 有多远呢？
0: 我计算了一下，足有20多公里。
1: 20多公里，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0: 通州干嘛呀？
1: 你不是说20多公里吗？
0: 是啊，20多公里啊。
1: 多多少啊？
0: 多10000多公里。
1: 嗨，你把大数搁后头了，那么远你怎么去的呀？
0: 我们是乘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
1: 哦，
0: 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走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群岛到维多利亚，再走1808，这才到坦桑尼亚。
1: 呵，这还真够远的。
0: 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1: 说的对啊。
0: 我们的船已在海上行驶了14个昼夜，清晨我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杆，遥望着东方。
1: 看什么呢？
0: 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沉静的海域。蔚蓝色的天空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友谊号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1: 哦，还真富有诗意。
0: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赖斯萨拉姆了。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地下宝藏，富有斗争传统的坦赞人民挣脱了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了今天的独立。非洲人民在觉醒，坦赞人民在前进。
1: 非洲人民站起来了。
0: 同志们，坦赞人民一向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们与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几十个国家一道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主勘测队员们为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 太好了。
0: 我们的员外战士听到了这个广播，激动地拥上了甲板，一个个衣帽整齐，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精神抖擞，面带笑容，注视着前方。
1: 前方有什么呀？
0: 美丽的非洲展现在眼前，一块块田野，一片片椰林，一行行树木，一排排人群，人群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的笑的唱的跳的，大家齐声高呼卡里布尼卡里布尼。
1: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斯瓦西里语，欢迎欢迎。
1: 哦，非洲朋友热烈欢迎你们。
0: 对，我们员外战士也热情地向非洲朋友招手致谢。
1: 对，
0: 我一看到这种情景，三步并两步爬到了轮船的高处。我，
1: 你爬到高处干嘛呀？
0: 爬到高处看得清楚啊。
1: 是啊，
0: 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哎呦，怎么这么热呀？
1: 嗯
0: 啊，
1: 不能吧？
0: 什么？
1: 那个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是30-40度。
0: 30-40度，
1: 热的。
0: 等船靠了岸，走下了甲板，告别了欢迎的群众，坐上了汽车，离开了码头，穿过了繁华的首都，来到了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
1: 你们住

0: 在哪个宾馆呢？
1: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没住宾馆。
0: 你们住在哪个饭店？
1: 我们自己开火，不在饭店吃饭。
0: 你们住在哪个招待所？
1: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用招待。
0: 你们反正得住个地方啊。
1: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蝶纷飞，百花争艳。
0: 哦，我知道了，你们住的是别墅啊。
1: 不，那个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啊。
0: 什么呀，我是说你们住的别墅。
1: 这是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呀。
0: 那大屋顶的房间呢？
1: 帐篷一只，上面尖底下大，大屋顶房间。
0: 那松软的地毯
1: 就是一片草地，
0: 周围是大花园。
1: 那地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如同一座大花园。
0: 那彩蝶纷飞，百花争艳呢？
1: 那个地方四季如春呢，各种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开了，油菜花谢了，菠菜花开了，黄瓜花谢了，辣椒花开了，韭菜花谢了，茄子花开了。
0: 哎，怎么这里还有韭菜茄子啊？
1: 这是我们的菜地呀。
0: 哦，你们自己还种菜呢。
1: 我们在驻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拉菲克瓦契纳，拉菲克瓦契纳。
0: 瓦契纳是什么意思？
1: 中国人。
0: 拉菲克呢？
1: 朋友。
0: 哦，中国朋友
1: 啊。人家跟我说话我得说上几句啊。
0: 那当然了，
1: 我说谢谢，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咱们中坦桑三国人民，咱们一块拉菲克。
0: 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1: 看来这语言不通啊，确实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学，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0: 对，
1: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
0: 那我问问你，这工作怎么说？
1: 库法尼亚卡兹。
0: 学习呢？
1: 学习叫库吉凤子。
0: 向坦赞朋友学习，
1: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0: 向朋友问好，
1: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0: 向朋友致敬，
1: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0: 向朋友致谢，
1: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0: 你怎么老是学习呀？
1: 老是学习就对了。我问你，非洲人民一贯反帝反制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0: 值得学习啊。
1: 非洲人民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祖国的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0: 值得学习。
1: 非洲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0: 值得学习。
1: 所以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0: 哦，看来你学习的还不错呀。
1: 对，因为我们有个便利条件，和非洲朋友朝夕相处啊。
0: 哦，每天都接触非洲朋友，
1: 我们一块并肩战斗啊，一块画图纸，一块搞勘测，一块穿密林，一块拔草革，一块爬高山，一块过大河。
0: 哦，都是一块。
1: 哎，通过这一块可以使我们彼此啊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嘛。
0: 对，这样才能更好地向非洲朋友学习呀。
1: 有一次啊，非洲朋友带领我们一块搞野外作业，穿过了草高没人的荒原，涉过了湍急的河流，翻过了起伏的群山，刚要勘测，突然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当时啊，冒着倾缸大雨坚持战斗。哗、
0: 你等一等吧，那叫倾盆的大雨，你怎么说缸啊？
1: 我这缸比盆大呀。
0: 什么呀，没有那么说的。
1: 对，冒着倾盆大雨坚持战斗。跟我们一块勘测的一个非洲朋友叫马尔丁，拿着雨衣就过来了。哎，拉菲克，你穿什么？我说我不穿，我不穿。你穿吧，别客气，没关系。我，哎呀，你，哎呀，那是要不，教练，你穿上。哎呀，你客气，要不那谁，母亲家，你，要不老赵，你，要不谁也别穿了。
0: 怎么了？
1: 已经湿透了。
0: 是啊。看来你们野外作业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1: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豪迈地说，藤树交织漫无边，下盖河水上遮天，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0: 表达了非洲人民的豪情壮志。
1: 朋友们说呀，倾盆大雨不住下，如同天然

0: 澡堂，带块肥皂搓一搓，满身泥土全冲光啊，
1: 真是革命乐观主义。
0: 朋友们还说呀，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2: 这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0: 为了多快好省修建这条铁路，朋友们和我们一块儿与山斗，
2: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
0: 对，一块儿与水斗，
2: 顶风与战恶浪。
0: 一块儿与人斗，
2: 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0: 一块儿与牛斗，
2: 要把牛斗的，嗨，斗牛干嘛呀？
0: 你知道什么牛啊？
2: 什么牛啊？
0: 是非洲原始森林里一种野牛啊。
2: 野牛
0: 啊？
2: 什么样啊？
0: 个儿大，一个足有一吨多重啊。
2: 是啊，
0: 甭说别的，那牛眼睛啊，
2: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
2: 哦，
0: 那牛蹄子
2: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那牛脑袋
2: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那牛脾气
2: 多大个儿？
0: 脾气有论个儿的吗？而脾气够暴躁的，连狮子大象都不敢惹它。
2: 怎么那里什么动物都有啊？
0: 那一带叫做天然动物园嘛。
2: 那可得注点意。
0: 那一天我们正在原始森林里搞勘测，就听猛的一声窜出一头野牛来。这头牛连蹦带跳，连吼带叫。
2: 哎呀，糟了。
0: 没关系，沉住气。这时候一位非洲朋友迎面跑过来要与野牛搏斗。我说马尔丁，不行，你快躲开。木星家，你到我后边去。老赵，千万别管他，有我呢。
2: 你怎么办？
0: 我藏起来。
2: 啊，藏起来啊？
0: 我藏的一个有利的地形，端起猎枪，啪啪啪就是三枪，
2: 把野牛打死了。
0: 我吓唬吓唬的。
2: 不真打呀？
0: 野生动物是非洲人民的宝贵财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伤害它。
2: 对，爱护非洲的一草一木。
0: 这野牛听到枪声更是暴跳如雷啊，冲我就扑过来了。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你说我怎么办？
2: 你赶紧躲开吧。
0: 我躲开了，伤害非洲朋友怎么办？
2: 快回去叫人吧，
0: 时间来不及了。
2: 那你就拼吧。
0: 那不是蛮干吗？
2: 那可怎么办呢？
0: 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就听得对面响起了枪声，出现了一位非洲朋友。这野牛听到枪声掉回头来，噌就冲他窜过去了。
2: 哦，你们脱险了。那位非洲朋友呢？
0: 过了一会儿，那位非洲朋友也跑回来了。
2: 怎么回事？
0: 这是一位勇敢的猎警，为了保护中国工人的安全，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把野牛引进了原始森林。
2: 真感动人呐。
0: 就是啊，我当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啊。我握住他的手，我说朋友，你真有两下子啊。
2: 什么呀？
0: 他我一激动把我学那几句话全给忘了。
2: 应该感谢人家呀。
0: 对，我说拉菲克阿三铁萨呢，
2: 这是什么意思？
0: 朋友，谢谢你啊。
2: 这就对了。
0: 非洲朋友说，谢什么？保护瓦钦纳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仅我这样做，坦桑尼亚人民都会这样做的呀。
2: 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0: 要说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那可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们的汽车送一位疾病人，走在半路上水箱没水了。
2: 哟，那怎么办呢？
0: 当地赞比亚村民发现了之后，就头顶水桶从山下把水送了上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对，还有一次我们汽车陷进泥塘里去了，当地村民跳进了莫西盖的水里，推的推，拉的拉，把汽车给拖上来了。
2: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对，还有一次我开车没注意，压死阿公雅大叔的一只鸡。
2: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什么呀？
2: 朋友，谢谢你啊！
0: 我压死了老乡一只鸡
2: 啊！拉菲克阿三泰，哦，不对了，
0: 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一面道歉，一面照价赔偿。
0: 是啊，阿公雅大叔说，你们压死我一只鸡还赔给我，
2: 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0: 过去外国老板撞死过我一头牛，不但不赔我，打了我两巴掌，还罚我给他干了半天活啊！
2: 他为什么不赔啊？
0: 说我的牛挡了他的路。
2: 为什么打人？
0: 说我的牛给他找了麻烦。
2: 为什么还要给他做工？
0: 说我的牛脏了他的车。
2: 真是蛮不讲理。
0: 阿公雅大叔眼含着热泪，握住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听到我们要回国的消息后，真是难舍难分呐，特地从50里外赶来，送来两棵香蕉树苗。
2: 这什么意思呢？
0: 他说，一棵代表着中国人民，一棵代表我们坦

0: 的一贯支持和帮助。
1: 这话说的对啊，
0: 当时我代表全体勘测队员送给朋友一面锦旗，
1: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0: 中非人民心连心，携手并肩向前进，坦赞铁路皆有益，万紫千红满园春。
1: 好，
0: 这时候我们的汽车马上就要开动了，欢送的非洲朋友啊热情的高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
1: 哎，这夸哈里尼什么意思啊？
0: 再见再见
1: 呢。那么这个动作呢？
0: 这是男的再见。
1: 这个动作呢？
0: 这是女的再见。
1: 哦，
0: 我们在汽车上也同时高呼夸

0: 怎么没声了？
1: 那汽车拐弯了。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人再说一段什么呢？
4: 哎，这回咱们俩字里说一回吧，
3: 打字里的说。
4: 哎，这回咱们说这个有名目啊。
3: 有什么名目？
4: 这叫这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3: 哦，一字拆开，
4: 这一个字拆开让他念两个字。
3: 哦，一字拆开念两个字。
4: 哎，对了，
3: 还怎么样呢？
4: 找他两样东西。
3: 两样东西，
4: 不管是吃的使的用的要一样。
3: 一样。
4: 哎，这叫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3: 比方说吧，写一个字，
4: 哎，
3: 要找两样东西。
4: 对，
3: 说一个扇子
4: 啊，
3: 那个呢也说扇子
4: 啊，
3: 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
4: 哎，
3: 可不叫扇子。
4: 哎，对对对对对，
3: 是这么意思吧？
4: 哎，是这么意思。
3: 那好说好说。
4: 哎，这合辙押韵，
3: 没问题。
4: 这咱们试着来，
3: 试着来，试着来。
4: 这谁先说呢？
1: 我先说呀。
3: 哎，咱们
4: 先说，
3: 让他来。咱这叫照猫画虎。
4: 行行行，
3: 我二说，
4: 你二说，
3: 嗯，
4: 我最后说。
3: 对对对，
4: 行了，你先说吧。
3: 你先写一个字儿。
4: 写
3: 什么字儿？
4: 我就写一个吕字。
3: 吕。
4: 哎，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
3: 姓吕的
4: 上了一个口。底下一个口，
3: 俩口字的吕。
4: 哎，
3: 俩口字。
4: 哎，
3: 这个字算有了，
4: 字有了。
3: 那您得找两样东西，得把它拆开呀。
4: 当然了，
3: 那听您的。
4: 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
3: 吕字拆开两个口。
4: 对，
3: 两样东西。
4: 哎，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
3: 哎，
4: 这一样不一样？
3: 是一样
4: 啊。
3: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
4: 了。这个那不成啊。
3: 嗯，
4: 两人东西不能够一样吗？它是类似一样。
3: 哦，燕茶配黄酒。
4: 哎，对了，
3: 前言搭后语。
4: 前搭后语
3: 啊，
4: 大口喝燕茶，小口喝黄酒。
3: 哎，
4: 这怎么样？
3: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啊？
4: 你大口喝酒他醉了。
3: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4: 要这么说呀。
3: 有意思，有意思。
4: 行行行，
3: 有意思，
4: 有意思。你二说呀。
3: 我二说。
4: 你来。
3: 我说啊。
4: 你呢？
3: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4: 拆开了，
3: 对吗？
4: 找两样东西。
3: 吕字是俩口。
4: 对对对，
3: 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4: 嗯，
3: 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
4: 嗯，
3: 一样。
4: 哎，这不一样。
3: 啊，哎，都是
4: 这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4: 象牙白的萝卜，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3: 啊，
4: 这个藕呢它有节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3: 对对对，不一样，
4: 不一样啊。
3: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
4: 嗯，
3: 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4: 我修理修理
3: 啊。
4: 那听你的。
3: 你让他一样吗？
4: 你修理修理吧。
3: 吕字拆开两个口，
4: 嗯，
3: 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
4: 嗯，
3: 配那个捅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
4: 这多费劲呢。
3: 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缨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捅上窟窿的白花藕。
4: 这好。
3: 哎，
4: 您这凑合。
3: 那你甭管了，
4: 这不怎么样。这个
3: 听我的啊，张嘴就来。吕字拆开两个口，
4: 嗯
3: 啊，吕字俩口啊，俩口念吕啊。
4: 是
3: 这仨口它就念品。
4: 对
3: 对
4: 对对，
3: 吕字拆开两个口。
4: 嗯，
3: 吕字啊。

0: 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儿就念气。
1: 你说这字干什么？
0: 给你讲清楚对吧？
1: 您是废话。
0: 它是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一个样的这个。燕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吕字儿，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1: 你怎么这味儿呢？
0: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1: 嗯，
0: 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1: 一样，
0: 一样，都是棒子面的，
1: 都一样，
0: 长棒子面。
1: 我知道，我知道，不一样。
0: 怎么？
1: 你想这贴饼子是长的
0: 啊，
1: 有嘎这儿
0: 啊，
1: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呢？
0: 这话对，
1: 不一样，不一样吗？
0: 不一样，
1: 不行啊！
0: 我也修理修理，
1: 你也会修理？
0: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1: 那你
0: 听着啊，
1: 你修炼。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是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1: 谁这么吃啊？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今儿个是2月14，
4: 旧历是正月初八，
3: 好日子
4: 啊！
3: 初八
4: 怎么了？
3: 借这个音儿，八就是发呀，
4: 是吗？
3: 八八八，发发发，
4: 哇
3: 啊！预祝大家多多的发财，
4: 好，
3: 是不是？
4: 哎，
3: 这个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从大年初一一直到正月十五，这都叫春节，
4: 全是过年，
3: 都要去庆祝，特别是正月十五
4: 元宵节，
3: 这叫小年，
4: 怎么庆祝呢？
3: 一般都是闹花灯，
4: 哦，
3: 民间呢闹花灯，
4: 俗称灯节。
3: 哎，踩高跷的呀，
4: 啊，
3: 什么跑旱船的呀，耍狮子的，
4: 是
3: 舞龙的，
4: 哎，
3: 干什么都有。
4: 哦，
3: 家庭里头呢，老老小小坐在一起说笑话、讲故事，猜谜语，都是这样的。
4: 是，
3: 今天咱们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咱俩人在这儿也猜谜语，
4: 哦，猜谜语。
3: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4: 可以啊，
3: 你行吗？
4: 行嘛呀！
3: 啊，
4: 你把这"妈"字去了，就是行。我这猜谜语啊，在北京有个外号啊。
3: 啊，
4: 北京有个灯谜姥姥，灯谜姥姥，那就是说我呢。
3: 哦。北京有个什么灯谜姥姥，那就是你。
4: 对喽，
3: 我跟您握握手。
4: 你也是灯谜姥姥。
3: 我是灯谜姥爷。
4: 哎，这像话。你跑这儿谈恋爱来了？你这
3: 什么叫灯谜姥姥啊？
4: 就是说我这灯谜会的多，老了去了。
3: 哦，你会的多。
4: 当然了，
3: 咱们俩人互相的猜一猜怎么样？
4: 没问题呀、啊。
3: 没问题啊，
4: 当然了，
3: 不客气的说。
4: 怎么说？
3: 猜谜语啊。
4: 嗯，
3: 我拿你好友一比，
4: 比作何来？
3: 你是王先生。
4: 嗯，
3: 跟玉先生走在一起了。
4: 这话怎么讲？
3: 你差一点儿。
4: 怎么差一点呢？
3: 王跟着玉，这不差一点儿。
4: 哦，差这一点啊！
3: 别生气啊！
4: 你要这么说呀？
3: 啊，
4: 我拿你也好友一比。
3: 你怎么比啊？
4: 你是马先生跟冯先生碰到一起了，
3: 啊，
4: 你差两点儿，
3: 我又多一点，
4: 别着急啊，
3: 你要那么说呀，
4: 啊，
3: 我拿还你还有一笔，
4: 怎么比？
3: 你是
4: 嗯，
3: 王先生跟汪先生走一起了，
4: 这怎么？

0: 讲
1: 你差三点你，嗯，
0: 你要那么说，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1: 怎么比？
0: 你是王先生啊，
1: 啊，
0: 跟王太太走到一起了。
1: 这怎么讲？
0: 你差五点儿。
1: 怎么五点啊？
0: 太太那两点就不算了。
1: 你要那么说，拿你还好有一比。
0: 怎么比？
1: 你是王先生
0: 啊，
1: 跟王先生，
0: 嗯，
1: 跟那个，
0: 嗯，
1: 跟那王麻子走在一起了。
0: 怎么讲？
1: 你那点儿都数不过来了，你
0: 这下吧，你这凑点儿来了，你这
1: 这位真是，
0: 哎，
1: 咱们俩也别斗气儿
0: 啊，
1: 当着大家咱们比赛比赛
0: 可以啊。
1: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0: 没问题。
1: 不过有一点，
0: 什么？
1: 我希望咱们大节日的
0: 啊，
1: 咱们带一点赠品。
0: 哦，有点奖品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说一个你猜
0: 啊，
1: 你没猜着，
0: 哦，
1: 你给我10块钱。
0: 哦，你说一个我猜，
1: 哎，
0: 我要没猜着，我给你10块钱。
1: 对对对，
0: 哦，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哎哎，
0: 那你要没猜着呢？
1: 我要没猜着
0: 啊，
1: 我拿你10块钱呢？
0: 哎，对，里外里你拿我20块钱呢？这个
1: 怎么了？
0: 这回倒不傻，你要没猜着啊，
1: 啊，
0: 你给我10块钱。
1: 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哎，现在谁说呢？
0: 我先说吧。
1: 你先说，
0: 可以吧？
1: 啊，你说一好
0: 嘞
1: 啊，来，
0: 那当然了，听着啊，
1: 说吧，
0: 说。甲乙二人来交谈，
1: 这灯谜啊，其实好。
0: 千里相隔一线莲，
1: 你仔细研究，他们每句话都有毛病。
0: 刮风下雨全不怕，
1: 不是在这话里，
0: 只听声音见面难。
1: 字里头，你仔细琢磨它，准能琢磨出个道理。
0: 瞧这意思，我要白说。
1: 灯谜啊，就是这么个窍门。
0: 行了，行行行、
1: 啊，
0: 马先生，
1: 哎哎，
0: 猜吧。
1: 完了，
0: 完了，
1: 给10块钱。
0: 什么叫给10块钱呢？
1: 啊，
0: 你得猜。猜着了才给10块钱。
1: 是你说了没有？
0: 说了。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对呀、
0: 啊，啊，
1: 你说这个灯谜，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0: 那我当然知道了。
1: 我要猜着了，我明白不明白？
0: 你明白啊？
1: 你知道我明白，这不完了吗？
0: 什么就完了？这个、啊、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我、哦、心里分呐。
1: 怎么？
0: 那不行，您得把这谜底说出来。答对了，我给你10块钱、
1: 啊。这谜底还得说出来？
0: 当然了。
1: 你这谜底我知道。
0: 你说说，
1: 你这个是
0: 啊？
1: 你刚说什么来着？
0: 哎，没听见不是？
1: 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 10块钱呢？
0: 啊，就惦记这钱呢。
1: 啊，
0: 像话吗？我再说一遍啊！
1: 啊，
0: 你仔细听着，
1: 慢点说。
0: 哎，集中精力，说。甲乙二人来交谈，千里相隔一线莲，刮风下雨全不怕。
1: 嗯，
0: 只听声音见面难。
1: 猜着了，猜着了，
0: 猜着了，
1: 不用怎么转脑子，
0: 脑子不错呀。
1: 猜着了，
0: 什么呀？
1: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
0: 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0: 谈情说爱，
1: 没错。
0: 不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啊！
0: 您这有奖吗？
1: 哎，怎么没奖呢？
0: 谈情说爱怎么是甲乙二人来交谈呢？
1: 对呀、
0: 啊，
1: 嗯，谈情说爱嘛，
0: 啊，
1: 甲乙二人，一个男的，一女的，甲乙二人来交谈，
0: 对，
1: 就是俩人交谈
0: 啊。
1: 这个东西没有别人列席参加的，俩人谈着谈着，女的说话了，你先等一等，我再找一个，咱仨一块儿谈。
0: 没听说过，不像话的。
1: 甲乙二人来交谈吗？
0: 千里相隔一线莲。
1: 对，他俩人有感情啊。
0: 那
1: 一千里一万里，心心相印，就如同一条线连在一块儿似的。
0: 哎呦，
1: 对不对啊？
0: 爱得够结实
1: 啊！
0: 刮风下雨全不怕，
1: 刮风。谈情说爱，刮风下雨
0: 啊，
1: 甭刮风下雨，下刀子都不怕。
0: 嚯，这决心不小啊！这
1: 当然是了。
0: 啊，只听声音见面难。
1: 对呀、啊，
0: 怎么对？
1: 谈情说爱啊，
0: 啊，
1: 能听这声音。
0: 当然了，
1: 见面难啊。
0: 哎，
1: 对不对？
0: 他怎么叫见面难呢？
1: 怎么见面难？
0: 是啊，
1: 因为他
0: 啊，
1: 他
0: 啊
1: 啊
0: 啊，
1: 是啊，
0: 什么叫是啊？
1: 什么是啊？
0: 啊，
1: 这不是说了吗？
0: 说什么了你这？
1: 哎。你看，
0: 啊、
1: 俩人谈嘛，
0: 啊，
1: 俩人谈啊，
0: 啊，是，
1: 俩人谈，你谈，我也谈，
0: 对，
1: 谈，他听见声音了，
0: 啊，是啊，
1: 听见声音了呢，
0: 他怎么见面难呢？
1: 这个，啊，他听，你看他还不见面难吗？你看，
0: 说半天你说什么了？
1: 你因为他为什么他见面难呢？
0: 啊、对呀、啊，
1: 你得从这个道理上想
0: 啊。那你说说，
1: 这个俩人谈了，
0: 对，
1: 谈了，比方这么说吧，
0: 哎、啊，你说，
1: 如果说，
0: 哎，
1: 我打个比方啊，
0: 哎对，
1: 可能呢，
0: 啊，
1: 也许你明白吗？
0: 哎，什么我明白了你？嗯，说了半天你说什么了？
1: 是我就说俩人、啊、俩人的。只听声音见面难，
0: 对呀、啊，
1: 见面难呢，因为。

0: 啊，你谈过没谈过？
1: 我谈过呀。
0: 谈过这不知道见面难呢。两个人在两个公司工作，他请不下假来见面难。怎么不对？
1: 定好的约会有请不下假来的吗？啊，您让各位听听，有这事儿吗？
0: 请下假来了，
1: 请下来了，
0: 请下假，俩人见面难啊！俩人，为什么见面难？
1: 你问谁呀？
0: 啊，不是，
1: 我问你呢。
0: 是我就琢磨这意思，他怎么见面难？
1: 对，
0: 俩人谈，
1: 对，
0: 谈着对呀、啊，
1: 怎么
0: 见面难了？
1: 是怎么呢？
0: 他两个人晚上谈的。谈情说爱哪儿黑他上哪儿去，他见面难。
1: 不对，
0: 怎么不对啊？不对啊，
1: 哪儿黑上哪儿去
0: 啊？
1: 就是深夜漆黑不见五指，俩人面对面也看得见，
0: 但他看不见，
1: 为什么呢？
0: 见面难。
1: 怎么呢？
0: 因为他这个他道理在这儿呢。
1: 哎呦，这个也够难的喽。
0: 两人谈着他见面，对了，
1: 对，怎么对、啊？
0: 他两个瞎子在谈恋爱，见面难，见面难。
1: 哎呦，这边学了，
0: 谁也看不见谁。
1: 哎呦，这费多大劲呢？汗都下来了，最后没辙了，憋出俩瞎子来。
0: 怎么样？怎么样？
1: 这不对
0: 啊！不对，
1: 不对，
0: 不对，那这是什么呀？
1: 这个
0: 啊，
1: 这是打电话，
0: 打电话，
1: 哎，
0: 打电话怎么甲乙二人来交谈？
1: 你想打电话都俩人啊，
0: 啊，
1: 一个甲方一个乙方，俩人打吗？甲乙二人来交谈的，
0: 打电话就俩人，
1: 当然了，
0: 中间有总机怎么办？
1: 嗯，那不算那个。
0: 啊，您这还有不算的呢？
1: 多新鲜呢！什么时候又有总机？
0: 第二句。
1: 啊，千里相隔一线连呢，
0: 这怎么讲？
1: 就打电话呀，
0: 啊，
1: 甭管隔多远，一千里一万里，哎，有这么一根电话线就够了，照打不误。
0: 哦，
1: 哎，
0: 甭管多远，
1: 是的，
0: 从新加坡到北京，
1: 哎，
0: 就一根线，
1: 是
0: 中间那线就没接头吗？
1: 哎，
0: 嗯，
1: 告诉你那不算嘛，你这人
0: 又一个不算，又一个不算，
1: 新鲜呢。
0: 第三句，
1: 啊，刮风下雨全不怕，
0: 这怎么讲？
1: 就是打电话呀，
0: 啊。
1: 甭管刮多大风下的多大雨
0: 啊，
1: 照打不误，
0: 照打不误。
1: 哎，
0: 刮台风，电线杆子倒了，咵，
1: 什么？那不算，这人真是的。
0: 我们这瞎子谈情说爱可都得算啊！
1: 你别提这瞎子行不行？再提这瞎子，我跟你急啊！
0: 全不算，
1: 像话吗？这抬杠。
0: 最后一句，
1: 只听声音见面难，
0: 这怎么讲？
1: 就打电话呀，
0: 啊，
1: 只能听得到声音，见不到面。
0: 电视电话怎么办？
1: 哎，那不算。
0: 你说你这人像话不像话？你全不算。
1: 有这么抬杠的吗？真是的。
0: 您这灯谜啊，
1: 啊，
0: 牵强附会。
1: 我这又牵强附会了。
0: 不行。
1: 哎呀，真
0: 是得了，这
1: 啊，
0: 得了，我说一个，你猜吧啊。
1: 啊，
0: 我说一个啊。
1: 哎，我说你等会儿。
0: 我说这个。
1: 行
0: 啊，
1: 等会儿。
0: 嗯。
1: 嗯。
0: 啊，什么意思？
1: 拿来呀、啊，
0: 嗯，
1: 十块钱，说好的。
0: 你想这么大人了，干嘛呀？让大人，不笑话你，
1: 笑话什么呀？
0: 你、啊，
1: 我就这样啊，
0: 至于吗？至于吗？
1: 这没猜上来就得给人拿钱，这说好了，输了就得给人家吗？
0: 十块钱，这
1: 咱要没定这规矩，也赖我不对，对不对？给人拿，就是。该给人拿就得给人拿，对不对？
0: 十块钱
1: 就是，哎，往哪儿掏啊你？
0: 不就十块钱吗？
1: 就是十块钱呢。
0: 十块钱，
1: 嗯，怎么了？
0: 没带钱，没带钱。
1: 真是的，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哎呀，这么大艺术家了，您瞧瞧，穿得多干净，这兜里更干净。没带钱，
0: 带钱呢？
1: 难
0: 带钱呢？大票，你找不开。
1: 大票给人拿出来，多大票？
0: 15000一张的，
1: 有这么大票吗？
0: 支票，看见过没有？
1: 还带支票
0: 呢？至于吗？我再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对不对？
1: 你说吧。
0: 我再说一个，
1: 说。
0: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
1: 说，
0: 让人听着都绕得慌。
1: 嗯，
0: 你听我这个简单，
1: 啊，
0: 行了，你猜，
1: 说呀，
0: 完了。
1: 完了，
0: 嗯，
1: 什么就完了？

0: 不不不啊，您再说一遍，
1: 仔细听啊，
0: 仔细听，
1: 刺啦，
0: 完了。哎，我得问问您，
1: 拜拜，
0: 刺啦，您这打一个什么东西？
1: 打一食物，吃的，
0: 吃的，
1: 嗯，
0: 刺啦。今儿来这么多位，您哪位吃过这刺啦呀？
1: 怎么样？
0: 得了，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0: 认输了，
1: 认输了。
0: 哎，
1: 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0: 对喽，
1: 我宣布出来，刺啦。
0: 什么呀？
1: 煎鸡蛋。
0: 哎，煎鸡蛋
1: 合理啊？
0: 不不不不不
1: 啊！怎么了？
0: 你给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1: 热锅
0: 啊，
1: 生鸡蛋一颗，刺啦。
0: 就这一声刺啦，我十块钱没了。
1: 哎呀，怎么样？我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0: 你说，
1: 你听这个，
0: 你说，
1: 刺啦，
0: 这个呀？
1: 你等会儿，刚才那刺啦你没猜着，这个刺啦我劝你别猜。
0: 怎么了？
1: 没有大学毕业，你绝猜不出来。
0: 这难多了，
1: 那当然是了。
0: 那我就别猜了，
1: 不猜了，
0: 认输了，
1: 认输了。
0: 您告诉我，
1: 刺啦，
0: 这是什么呀？
1: 又煎一个，
0: 又煎一个。刺啦，我20块钱没了，你有好的没有？
1: 谁让你不往上猜来的？
0: 你才敢说吗？
1: 哎，你敢猜我就敢说，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再来
0: 说，哎，等会儿，
1: 啊，怎么回事？
0: 这回啊，
1: 啊，
0: 咱把价钱调整一下吧。
1: 怎么调整？
0: 谁输了输20块钱，
1: 20块钱
0: 怎么样？
1: 行，刺啦，
0: 煎鸡蛋，
1: 错了，
0: 这是什么？
1: 煎鸭蛋。
0: 怎么又改鸭蛋了？
1: 你想，你都调整20块钱了，还不换大的？
0: 什么呀，真是的！行，
1: 啊，
0: 人家真正打灯谜呀，啊，那讲究四六八句儿，有点学问的。
1: 嗨，
0: 你这叫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啊，有学问的怕你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我说一个，你猜猜。
1: 你说一个，我猜。
0: 怎么样？
1: 行，你说一个好听的，我猜。
0: 那刺啦刺啦可都不算了啊！
1: 行，来吧，
0: 你听着，
1: 来吧，
0: 说。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完了，猜吧，
1: 猜着了。
0: 什么呀？
1: 一男一女谈情说爱呀，啊？啊，
0: 怎么老谈情说爱呢？不是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老惦记这个？这
1: 不是你说的是这个内容啊？
0: 那怎么会是你来我也来呢？
1: 你看，
0: 啊，
1: 俩人订约会，
0: 对呀，啊，
1: 你来我也来
0: 啊
1: 啊，俩人一块谈一谈呢。
0: 你不来我也不来呢，
1: 你要不来我就不来了
0: 啊。
1: 你不来我还来，我，啊，我一人看椅子去，我这儿
0: 啊。你说这个
1: 啊
0: 不对，
1: 不对，
0: 老谈情说爱呢，真是。
1: 那你说你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啊
1: 啊，
0: 我们北方天冷了取暖揣手。
1: 揣手？揣手怎么你来我也来？
0: 哎，你听我解释
1: 啊，
0: 这是你，这是我，你来我也来，走揣上了。
1: 你要不来我也不来了，
0: 啊，那当然了，你不来了我还来，我哪儿揣去呀？这
1: 呀呀呀，您说这叫什么灯谜？这叫
0: 怎么样？
1: 你要这个我有的是
0: 啊。你说呀，
1: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来来这个
0: 啊，这还行，这有点意思。
1: 哎，有点意思，
0: 我琢磨琢磨啊。
1: 嗯，
0: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
1: 嗯，
0: 这猜着了，
1: 猜着了。
0: 哎，
1: 什么呀？
0: 摸鼻子。
1: 摸鼻子？
0: 哎哎，
1: 怎么摸鼻子？
0: 哎，你看
1: 啊啊
0: 啊，这是你
1: 啊，
0: 你
1: 啊
0: 摸得着我，
1: 嗯，
0: 我摸得着你，嗯，
1: 啊，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啊。那当然了，你想我自己能摸着自，这摸着了，这个
1: 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猜不着了，
1: 不知道了吧？
0: 您说，
1: 告诉你
0: 什么呀？
1: 摸胳膊肘。
0: 摸胳膊肘，你这有奖吗？
1: 跟你这一样
0: 啊，
1: 这是你，这是我，
0: 啊，
1: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
0: 嗯，
1: 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行，这个
1: 行吗？
0: 我再说一个，你猜猜。
1: 你说呀，说一点复杂的，啊，有意思的。
0: 简单不行，
1: 那当然得动动脑筋的，
0: 智力的。
1: 来来来，
0: 那你听听这个，
1: 啊，
0: 说。有个老母猪领着10个小猪崽过河，背过去3个，抱过去2个，到对岸一数啊，这老母猪一看
1: 少几个
0: 够。

0: 你们这还真有点意思啊，
1: 有点意思，动动脑筋
0: 啊。老母猪哎，带着10个小猪娃过河了。
1: 对对对对，
0: 背过3个，
1: 对，
0: 抱过
1: 2个，
0: 两个。
1: 哎，
0: 到对岸呢，老母猪一数，
1: 够了。
0: 不够啊，
1: 够了，老母猪数够了。
0: 他怎么会够的呢？
1: 这老母猪啊
0: 啊，
1: 他不会算数。不就这个吗？这谁不会呀、啊？老母猪不识数啊，真是
0: 弄半天弄一傻猪，
1: 这谁不会？我也会说呀。
0: 我跟你说一好的吧，
1: 啊，你
0: 让你动动脑筋，
1: 那可以。
0: 你听着啊，
1: 说好呢。
0: 东屋是一个牛棚，
1: 哎，
0: 听清楚了啊，
1: 听清楚。
0: 东屋里是个牛棚，
1: 东屋
0: 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了30步，倒退着，
1: 嗯，
0: 退了20步，
1: 哦，
0: 然后牛掉过头来，
1: 哦，
0: 请问你牛尾巴冲哪边？
1: 嗯，这有点学问，
0: 哎，
1: 动动脑筋，
0: 研究研究。
1: 牛棚在东边，
0: 东边，
1: 哦，东屋是个牛棚，
0: 嗯嗯，
1: 牛牵出来，头朝西，尾巴朝东，往前走30步。尾巴还是朝东，退回20步还是朝东，转过头来的牛尾巴在这儿，
0: 看着了吗？
1: 哎，
0: 牛尾巴冲哪边？
1: 牛尾巴冲西。
0: 什么？
1: 冲？
0: 仔细研究。
1: 冲东。那个冲南。
0: 这
1: 不是冲北？
0: 不是你说准了，冲哪边？嗯，
1: 冲西。
0: 不对，
1: 冲哪边？
0: 牛尾巴不冲东，不冲西，不冲南，不冲北，
1: 冲什么地方？
0: 牛尾巴冲地。
1: 冲地，
0: 甭管怎么转着牛尾巴老冲地，那牛尾巴一直这么耷拉着，没有牛尾巴冲天上的。对不对啊？
1: 你看这也不怎么样，对不对？
0: 再说一个，
1: 还有吗？
0: 听着，有的是，
1: 可以啊。
0: 听这个啊，
1: 说
0: 3头6耳8条腿1只眼，是什么？
1: 嗯，这有点意思。3头6耳8条腿一，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哎，
0: 什么？
1: 耍的狮子，咱新加坡也讲这个
0: 耍狮子，
1: 舞狮啊。
0: 舞狮怎么讲？3头。
1: 你想啊，一个狮子俩人耍，俩人2个头，狮子1个头，3头6耳。俩人4个耳朵，狮子2耳朵，6耳。
0: 8条腿。
1: 俩人4条腿，狮子4条腿，8条腿，
0: 1只眼，
1: 俩人一，狮子，我这怎么差5个眼呢？这个，
0: 你这2无眼了，你这
1: 谁2无眼呢？不是
0: 啊，
1: 那您这是什么呀？
0: 不知道了吧？
1: 您告诉我，
0: 我们农村
1: 啊，
0: 老太太坐马车。
1: 老太太坐马车，
0: 哎，
1: 你这有奖吗？
0: 当然有奖了。
1: 那我问问你，
0: 你问吧。
1: 老太太坐马车怎么会是3头？
0: 马1个头，
1: 嗯，
0: 老太太1个头，赶车的1个头，3头。
1: 6耳，
0: 老太太2个耳朵，赶车2耳朵，马2耳朵，6耳。
1: 8条腿，
0: 马4条腿，老太太赶车的4条腿，8条腿。
1: 1只眼，
0: 输你就输这1只眼上了。
1: 怎么呢？
0: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狮目，赶车的就1只眼。
1: 什么呀这？您各位听听。这么半天他出点好灯谜了没有？不是呲拉就是牛尾巴，最后弄个1只眼，这我哪猜的？有好的没有？
0: 这样吧，这样吧，
1: 啊，
0: 我说一个简单一点，让你猜，也给你圆圆面子下台就完了。
1: 可以可以，你说吧，说
0: 简单的啊，
1: 听
0: 听啊，仔细听啊。
1: 哎，
0: 有一个星期日，
1: 哎，
0: 我家里吃包饺子，
1: 啊，
0: 我太太和面，
1: 哦，
0: 我在旁边喝酒，
1: 啊，
0: 我太太一看不高兴了，
1: 嗯，
0: 用这面手啪
1: 哟。
0: 打我一个嘴巴，
1: 嗯，
0: 请问在我脸上留了几个手指印？
1: 这还不好猜吗？
0: 哎，
1: 5个手指印。
0: 错了。
1: 几个？
0: 6个手指印。
1: 怎么会6个呢？
0: 我爱人长6指。
1: 像话。你爱人6指，我哪知道啊？这个，
0: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1: 你说
0: 星期天我家里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那喝酒，
1: 啊，
0: 我太太生气了，啪打我一大嘴巴，请问您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1: 6个手指印。
0: 5个手指印。
1: 怎么有5个了？
0: 我太太用左手打的。
1: 什么呀这？
0: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1: 你说
0: 星期天我家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在

0: 那喝酒，我太太生气了，啪啪打了我两个嘴巴，问你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1: 一边五个，一边六个。
0: 错了，一个都没有。
1: 那为什么？
0: 我一低头，我太太没打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必须得加强锻炼。
3: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0: 练的啊，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这
3: 起床之前啊，哪儿做啊？
0: 床上。
3: 床
0: 一二三，
3: 行了。啊，做操到外边去，
0: 来不及了。
3: 哦，好睡早觉。
0: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3: 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0: 一样。
3: 什么一样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0: 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做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啊，铃一响他往厕所跑。
3: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0: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3: 哦，你爱运动？
0: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3: 你喜欢练什么？
0: 跑，懂不懂？长跑，短跑，不跑，
3: 不跑，
0: 不是跑步。
3: 哦，
0: 推铅球啊，扔铁饼，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3: 跳河，干嘛？自杀呀？
0: 谁自杀呀？
3: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0: 这是一项运动。
3: 运动里没这项啊。
0: 游泳不跳河啊？
3: 那是跳水
0: 啊。是啊，跳水。
3: 你还喜欢练什么？
0: 击剑，击拳。这怎么样？
3: 激烈。
0: 这个、这不算激烈。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3: 什么？
0: 打篮球。
3: 打篮球
0: 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台。
3: 行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一点也不乱呢。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3: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0: 有啊，
3: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0: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3: 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0: 我们球队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旁边业余篮球队。
3: 业余的呀？
0: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3: 啊，你们常出去打？
0: 打得凶着。
3: 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0: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3: 八一
0: 打过。
3: 八一球队？
0: 八一小学。
3: 打小孩啊？
0: 什么打小孩啊？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3: 哦，
0: 也叫老头队。那
3: 对啊，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0: 老头怎么了？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3: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0: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3: 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0: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啊。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3: 你们也不错嘛。
0: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3: 怕事？
0: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3: 怎么不管呢？
0: 怕犯规，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
3: 狠？
0: 稳准狠嘛。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3: 打人犯规？
0: 怕犯规啊？说吧。
3: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0: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3: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0: 得回是友谊赛啊。
3: 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0: 输两分呢。
3: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0: 21-1。你想输这么些？
3: 那是两分啊。
0: 怎么了？他们21，我们1，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3: 没那么算的，那是20分
0: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3: 什么好听啊？
0: 二十分，
3: 二十分。您怎么输那么多？
0: 这跟我没关系。

0: 呀、啊？怎么？前半场我没上。
1: 哦，前半场你没上，
0: 哎，所以才输了嘛。
1: 你怎么不上呢？
0: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
1: 啊，
0: 好角在后头。
1: 哦，
0: 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1: 金库找好了，20分输了。
0: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
1: 有这把握？
0: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
1: 嗯，
0: 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班人马
1: 啊，
0: 个儿的个儿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1: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0: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1: 五虎上将，
0: 哎，
1: 关张赵马黄，
0: 不，车头愣炮筒，
1: 什么呀？
0: 啊，5个人的外号啊？
1: 哦，外号，
0: 嗯、
1: 车
0: 车铁甲车
1: 啊，
0: 脑袋上有功夫，
1: 不，
0: 谁敢看着他，他就敢撞谁。
1: 好啊，这头呢？
0: 火车头
1: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0: 哦、胳膊肘上有功夫
1: 啊。哦，拱然呐、啊！
0: 哎，才被人瞧不见才拱，
1: 这像话吗？
0: 愣
1: 愣
0: 我，
1: 你
0: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
1: 哦，
0: 愣头愣脑，
1: 胡打蛮干。
0: 哎，
1: 这炮
0: 炮小钢炮
1: 啊，哪有功夫？
0: 拳头硬。
1: 嗯，
0: 打你一下子让你疼半天。
1: 好，这桶呢？
0: 总统啊，
1: 总统。
0: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
1: 啊。
0: 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1: 捅然呐、啊！不怎么样，
0: 他们还倒都差劲
1: 啊，
0: 那就我还不错
1: 哦。
0: 他们一人会一样，
1: 嗯，
0: 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1: 你更不怎么样
0: 啊，
1: 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0: 犯规怎么了？5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1: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0: 谁说的？照样上。
1: 嗯、人家不让上、
0: 啊，你得找窍门啊
1: 啊，
0: 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1: 这是什么思想？这个
0: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1: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0: 那怎么着？
1: 下半场怎么样呢？
0: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
1: 啊，
0: 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
1: 啊，
0: 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
1: 哦，
0: 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1: 你们呢？
0: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
1: 啊。又来了。
0: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0: 谁说不管了？不到10分钟吹我3次犯规了，
1: 得还有2次就得罚下去。
0: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1: 那也不一定。
0: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
1: 啊，
0: 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
1: 啊，
0: 他胳膊长了，
1: 哦，
0: 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嘟。争球。
1: 哦，争球，
0: 争球，懂不懂？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1: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上算了。
0: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你跳我不跳。
1: 你让着他，
0: 我摔他。
1: 摔他。
0: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1: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0: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
1: 啊，
0: 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1: 他来个大趴虎，
0: 我来个嘴啃泥。
1: 你怎么趴下了？
0: 他砸我身上了。
1: 嘿，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0: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酸了，腿也瘸了。
1: 那就换人吧。
0: 我接着打。
1: 还打呢？
0: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1: 哦，
0: 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1: 还来？
0: 没过2分钟又一个争球。
1: 嗯，
0: 还是我跟那大个子。我心想啊，我还不跳
1: 啊，
0: 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1: 哎，干嘛？
0: 就为让裁判员听见说的犯规。
1: 什么？
0: 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1: 怎么了？
0: 他砸我。
1: 谁砸你啊？
0: 裁判员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
1: 喂，得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0: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
1: 啊。
0: 我们是越打越凶，
1: 嗯，
0: 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
1: 哦，
0: 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
1: 啊，
0: 50-50啊，
1: 打平了
0: 啊。你想还有最后3分钟了，那更得加劲了。
1: 嗯，
0: 要再最后进一个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这个带球
1: 啊，
0: 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了，没敢上篮，
1: 都让你摔怕了。
0: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停，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1: 这又犯规啊。
0: 裁判员看不见，
1: 怎么
0: 大个挡着我呢？嘿，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
1: 啊！
0: 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了个蛙式砸眼，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1: 哦，真准呐！
0: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啊，好啊，这球进得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
1: 嗯，
0: 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1: 你们赢2分，
0: 输2分。
1: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0: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1: 哦，送礼了。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小马啊，
4: 歇班是怎么着？
3: 是啊，有些日子没见了。
4: 可不是吗？
3: 近来工作挺忙吧？
4: 忙，今年比去年忙
3: 啊，
4: 明年比今年还要忙，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你没看见那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吗？
3: 啊，
4: 咱们邮电事业也要大大的发展呢。
3: 哦，
4: 将来要达到乡乡有邮局，社社有电话，
3: 那可就方便多了。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亭啊，
4: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3: 怎么
4: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
3: 哎，
4: 绕铺没有
3: 废话吗？这不是
4: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3: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翻出去。
4: 怎么你也搞分信工作？
3: 是啊，
4: 咱们同行啊。
3: 哦，
4: 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3: 我接近定额。
4: 哎，慢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
3: 啊，
4: 那得数第一。
3: 哦，
4: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3: 哦，
4: 要不人家都说我
3: 分心快呀，
4: 出错多。
3: 哦，错儿多呀？
4: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1月到10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3: 啊，
4: 平均才10个错误。
3: 1月到10月，你合一个月一个了？
4: 不，我说是平均10个。
3: 平均？
4: 就是平均。每天10个，
3: 一天10个呀？
4: 啊，
3: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睁着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4: 嗨，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3: 啊，
4: 其实才一字之差。
3: 一字之差，100多里地出去了
4: 啊。那陕西下那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3: 啊，这更远了。
4: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3: 谢谢您，您这就够了。
4: 这都不怨我呀。
3: 怨谁呀？怨我？
4: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3: 啊？
4: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3: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4: 这都不怨我呀。
3: 还不怨你呢。
4: 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2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3: 您这什么干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了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组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4: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3: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4: 最主要
3: 啊，
4: 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3: 什么书呢？
4: 《西游记》。
3: 西游记，
4: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3: 哦，
4: 你说那孙悟空多大能耐呀？一个跟头10万8000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 要不唐僧净批评他了。
3: 什么呀这是？
4: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3: 你这像话吗？
4: 后来我继续研究，
3: 哦，
4: 好容易写出。

0: 个改进方案来
1: 啊、哦、
0: 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1: 哦，这想出办法来了。
0: 哎，
1: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0: 不、哦、很简单，总的说才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1: 我还不明白
0: 具体的办法。
1: 嗯，
0: 你一个人不行啊，
1: 啊，
0: 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个，
1: 四不行五，
0: 五不行就六个了。
1: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0: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1: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0: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1: 哦，小组会
0: 啊，
1: 大伙儿的意见呢？
0: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1: 啊，
0: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1: 哦，
0: 讨论之后大家伙儿都跟我抬起来了，
1: 祝贺你的成功。
0: 要把我扔出去？
1: 是得把你扔出去。按、啊、你这意见
0: 啊，
1: 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0: 嗯，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1: 符合
0: 啊，
1: 往后分信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0: 哎，就剩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儿。
1: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0: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1: 你听我跟你说
0: 啊，
1: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信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
0: 嗯，
1: 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什么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要紧的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信的时候马马虎虎，闭着眼一扔，
0: 得
1: 应该仨钟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儿啊。
0: 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1: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净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啊。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0: 这倒是，这倒是。
1: 比如说
0: 嗯，
1: 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0: 那谁不着急呀、啊？
1: 这不是结了？
0: 啊，对呀、啊，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1: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0: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1: 哦，
0: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1: 啊，
0: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1: 哦，
0: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1: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事受的感动
0: 啊。就是去年九月份
1: 啊、哦、
0: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
1: 啊
0: 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1: 哦，买件皮袄。
0: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他五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儿也不热，坏不了。
1: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呀？
0: 嗯，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1: 哦，
0: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1: 可那你这脑筋全用在吃上了。
0: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1: 啊，
0: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1: 你收到了
0: 没有？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1: 哦，
0: 我住在四川营
1: 啊，
0: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1: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0: 啊，过了20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1: 哦，接到了。
0: 我还挺高兴。
1: 嗯，
0: 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秦椒油，你买他几头糖蒜，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1: 你和那进店去吃呢。
0: 我赶紧去车站
1: 啊，
0: 把包取回来，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
1: 嗯，
0: 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啊，
1: 还真新鲜，
0: 都流黑炭了。
1: 哦，多。

0: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啊，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煮筐拿来就行了。
1: 碗坏了，肉坏了不要紧呐
0: 啊
1: 我皮袄也脏了。
0: 哦，
1: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0: 哎呀，
1: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
0: 嗯，
1: 我差点没得气骨啊。
0: 你至于的吗？
1: 我心里想了
0: 啊，
1: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0: 啊，
1: 找出这个经手人来，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0: 啊，
1: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0: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1: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0: 哦，
1: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0: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1: 我说，同志们，
0: 嗯，
1: 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
0: 嗯，
1: 哎，这句话刚说完
0: 啊，
1: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0: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1: 什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呀。
0: 你呢？
1: 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
0: 嗯，
1: 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0: 嗯，
1: 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枝大叶，不负责任。
0: 嗯，
1: 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0: 不错，
1: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0: 对呀，
1: 哎，我正说到这儿
0: 啊，
1: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0: 有那么大事吗？
1: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0: 嘿，这巧哎。
1: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0: 啊，
1: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0: 啊，
1: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0: 嗯，
1: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
0: 嗯，
1: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片
0: 啊，
1: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
0: 嗯，
1: 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0: 是啊，
1: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0: 嗯，
1: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0: 对，得做深刻检讨。
1: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0: 啊，
1: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
0: 哎，
1: 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0: 谁呀？
1: 我。
0: 你呀？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
3: 哎，
1: 最不容易。
3: 是，
1: 首先说应该有文化基础。
3: 现在我们正在学习呢。
1: 哎，你
3: 对
1: 这我也念过。
3: 哦，
1: 什么三字文、百家姓、千字姓。
3: 哎什么
1: 不是三眼井，
3: 还三里河呢。
1: 哎，对，三里河。
3: 什么啊？是经书。
1: 哦，五经四书十三经啊。
3: 四学呢？
1: 四学什么学毕业？
3: 哎，我说点的事儿啊，这三不文
1: 三
3: 百家姓，这我也乱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 哎，对了，这三部书念完了之后该念什么了？
3: 这三本书是开蒙的书。
1: 哎，
3: 念完这三本呢要抄劲念，就念大学。
1: 对了，念完大学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
3: 哎，我你这背黄历呢。
1: 不是，你不是说念大学吗？
3: 谁说大学啊？我说的是大学。
1: 大，哎，对，大学。
3: 哎，
1: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嘛。
3: 是啊，
1: 念完大学该念什么了？
3: 念中庸啊。
1: 念完中庸，念不中庸，多气儿你念成废物点心了，就算毕业了。
3: 那就没用了。嗯，是中庸。
1: 中庸。
3: 哎，
1: 念完中庸，
3: 念论语啊。
1: 念完论语，念孟子、
3: 哎、
1: 告子、
3: 对
1: 礼记、春秋。
3: 哎，

0: 不行，这些书
1: 怎么
0: 还得会讲啊？
1: 当然了，
0: 不会讲就不能开笔做文章。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写个诗啊，对个对子
1: 啊，
0: 都要从书里面寻章摘句。
1: 可不是吗？
0: 你看我这人了没有？
1: 怎么样？
0: 最喜欢对对子。
1: 哦，
0: 最近我在家里搜集到几副绝对儿。
1: 绝对儿？
0: 绝对儿你懂吗？就是有上联没下联，谁也对不上来。
1: 啊，
0: 这几副对儿太好了。
1: 哦，
0: 我走过多少个城市？
1: 啊，
0: 南京、上海、广州、四川、重庆，连山东省曲阜县孔圣人的老家我都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找文人大文豪，让他给我对这下联
1: 啊。啊，
0: 结果一个对上来的没有。
1: 呵，
0: 最近我准备登报。
1: 干什么呀？
0: 征求下联。
1: 哦，要征求下联。
0: 哎，
1: 那么您这个对的是什么词句？
0: 干嘛？你对啊？
1: 我不是要对呀、啊。我可以听一听。
0: 你听有什么用啊？
1: 啊，
0: 那些文人大文豪都没对上来，就阁下您还对呢。
1: 这话可不能那么说呀。
0: 啊，
1: 绝对要是遇巧了啊，也可能对得上来。
0: 是这么说？
1: 哎，
0: 好好，我说一说让你听听。
1: 可以。
0: 你可别胡对啊。
1: 那不能。
0: 哎，你不明白地方你就问我。
1: 当然了。
0: 你听这一副啊。
1: 您说。
0: 买卖兴隆通四海。
1: 好，就这个呀。
0: 啊，
1: 嗯，这词句倒是高啊。
0: 你对不上来啊。
1: 我能给您对一对吗？
0: 可以啊，我这正找不着下联呢，你能对就对啊。
1: 可是对的指不定恰当不恰当。
0: 你对吧，没关系、
1: 啊、您那个是什么词儿？
0: 买卖兴隆通四海。
1: 我给您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0: 哎呀，圣人呐。
1: 哎呀，那我可不敢当。这个也不是我独出心裁呀、
0: 啊、
1: 是我们对过那煤铺啊贴这么副对子。您一说上联，我被下联想起来了。
0: 啊，你再听这副。
1: 还有
0: 根深叶茂
1: 本固之荣，
0: 开市大吉，
1: 万事亨通。
0: 你再听最后这一副。
1: 您说
0: 忠厚传家久，
1: 诗书济世长。
0: 我完了
1: 啊。就这个呀？
0: 啊，
1: 这叫绝对啊。这满都是对在本上的。这个
0: 不这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你这不起哄吗？
0: 哎，我真喜欢对对子。
1: 那么你懂得对对子的规矩吗？
0: 那我懂。
1: 哦，
0: 对对的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
1: 你听，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这平这平平这这平这平这这平。苏东坡有一句话，
1: 哦，
0: 天下无语不成对。
1: 这句怎么讲？
0: 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对联
1: 啊，
0: 只要你对的恰当巧妙，那再好也没有了。
1: 哦，
0: 你比如说，哎，这么两句俗语就是一副对子。
1: 哪两句俗语？
0: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就是上联。
1: 下联
0: 上梁不正底梁歪。
1: 哦，
0: 哎，你听这两句话虽然不够工整、也很好玩。
1: 好玩呢，这咬人仨字儿的。这么说咱们可以连连句吧？
0: 可以啊。
1: 我要出个上联，
0: 我给您对个下联。
1: 我要说上，
0: 那我对下。上上下下，有上就有下嘛。
1: 哎，我要说天，
0: 我对地。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了。
1: 嘿，这倒是他倒挺熟。我要说盐，
0: 盐，我给您对醋。
1: 醋
0: 啊，油盐酱醋五味调和嘛。你那是咸的，我这是酸的。
1: 你呢？我要说好，
0: 好，我对歹，好好歹歹嘛。
1: 嗯。 我说是，
0: 我对炮。
1: 炮，
0: 你知是我拨炮，你跳马我出车呀、啊。
1: 哦，咱们这摆旗呢，
0: 连卷儿嘛。
1: 我这五个字连在一起呀、啊，是个对的上联。
0: 哦，
1: 上天言好事，
0: 那我。

0: 力促逮炮。
1: 我说您这怎么讲啊？
0: 啊，就是那什么呀，下地醋把那炮给逮着了。
1: 这像话吗？
0: 废话，谁让你一个字儿一字儿说的？你要一块儿说，上天言好事，当然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你一字儿一字儿往出蹦，我可不给你对下地醋逮炮吗？
1: 这么说还怨我不好？
0: 那是啊。
1: 好了，您听这个，
0: 你说，
1: 笔筒，
0: 在桌子上摆的笔筒，
1: 哎，
0: 我给您对剑囊，
1: 哦，就是装宝剑的那个，
0: 哦，那是剑匣，我说拉弓十箭那皮兜子，
1: 哦，那个剑囊，
0: 剑囊，
1: 我这笔筒啊是文的，
0: 我这剑囊是武的，一文一武，咱们俩人凑一块是文武全才。
1: 哎呀，我可没那么大学问。哎，
0: 行，
1: 您再听这个。
0: 您说，
1: 羊肉，
0: 羊，我给您对萝卜。
1: 萝，我说您这对得上吗？
0: 羊肉汆萝卜，焖点干饭饱了。
1: 哎，他饿了。您再听这个。
0: 您说，
1: 绸缎，
0: 萝卜，
1: 萝，我是绸缎，您也给。对萝卜，
0: 绸缎包萝卜吗？
1: 没听说过。嗯，我们穿的那个绸子跟缎子。
0: 对呀、啊，我给您对的是绫罗绸缎的罗，呢绒布匹的布，罗布。
1: 哦，罗布。
0: 哎，
1: 中古
0: 萝卜。
1: 罗。我们是要撞那个钟啊，打的那个鼓。
0: 是啊，我对的是那个。敲的那个锣，打的那个钹，锣钹。
1: 哦，锣钹呀，
0: 也是乐器啊。
1: 岳飞，萝卜。我就知道你没信心的。岳飞要是忠臣，
0: 我这萝卜是孝子。
1: 啊
0: 啊，
1: 萝卜是孝子
0: 啊？
1: 我还没听说过那小萝卜孝顺大萝卜呢。
0: 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你听过这出戏没有？
1: 哪出？
0: 木莲僧救母。
1: 听过呀。
0: 木莲僧是他的发明啊。
1: 对呀、啊。
0: 在家他姓什么？
1: 他姓傅。
0: 叫什么？
1: 叫萝卜。
0: 萝卜嘛、
1: 哦、
0: 老旦也这么唱啊。我的儿不叫木莲僧。
1: 哎，对对，行了行了行了。嗯，您再听这个
0: 萝卜。
1: 萝，我还没说呢。
0: 我先说一下搁着。
2: 把你们喝的
1: 这个急性子。
2: 真的会吃饭噻？
1: 马牙枣，
0: 大萝卜。
1: 我这是仨字了。
0: 是，我这仨字大萝卜。
1: 哦，那我要四个字呢？你好大萝卜。我要五个字呢？你好大个儿萝卜。您这一筐子萝卜全卖给我了，那对得上吗？
0: 哦，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你那是什么？
1: 马牙枣。
0: 马牙枣。我给您对羊角葱。
1: 哎，我这马牙，
0: 我这羊角，
1: 我这枣，
0: 我这葱。
1: 行，我还要加字儿，
0: 我还能添字儿。
1: 马吃马牙枣，
0: 羊啃羊角葱。
1: 我这吃，
0: 我这啃。
1: 我这个马牙枣是八月当令，
0: 我这羊角葱是二月当令。
1: 哦、
0: 二八月春秋啼，虽不种不远矣。
1: 嘿，这份酸呢、哎、
0: 怎么样？
1: 行，您来听这个。
0: 你说你的。
1: 山羊上山。
0: 哦，两头山。
1: 哎，那个山羊啊，它上山了。
0: 我给您对水牛下水。
1: 哦，
0: 两头水。
1: 哎，
0: 我这牛下水了。
1: 行，我还要加字。
0: 我还要添字儿，
1: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脚，
0: 碰这脚了啊？
1: 不，鸡脚。
0: 哦，碰鸡脚了。
1: 哎，
0: 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没腰了。
1: 嗯，我还能加字儿，
0: 我还能添字儿，
1: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脚。
0: 嗯，咩，这是怎么回事
1: 啊？碰疼了。

0: 下水，水没水牛腰。
1: 咩咩咩咩，
2: 咱们这到屠宰场啊？
0: 谁让你叫回来了？
1: 您听那个，
0: 您说，
1: 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
0: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
1: 嘿，开戏了。大大妈大模大样骑大马，
0: 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1: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姥姥喝酪，酪酪姥姥唠唠，
0: 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啾。
2: 这是绕口令啊，
0: 你说什么我就对什么。
2: 哦，是那么说？
0: 那是啊。
2: 我要说南
0: 我对北，
2: 我要说东
0: 我对西，
2: 我说上
0: 我对下。
2: 您听这个，
0: 您说，
1: 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0: 我说你怎么都给占上了？
2: 这叫抻领抻领你。
0: 哦，抻领抻领我。
2: 哎，
0: 好，你听这下联，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2: 哎，你这对得上吗？
0: 对得上啊。
2: 我是北雁南飞，
0: 我这是前车后辙，
2: 双翅东西，
0: 两轮左右
2: 分上下
0: 走高低。
2: 嗯，
0: 高低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这叫随不中不远矣。
2: 是，你就甭穷拽了。
0: 怎么样，告诉这叫对你客气，懂不懂？
2: 客气。
0: 哎，
2: 那您甭客气了啊。您听这个，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基浅。
0: 哦，听下联，
2: 说
0: 林内竹笋，嘴尖舌巧，腹重空。
2: 哎，行啊
0: 行啊，你只要能出题我就能对句。
2: 怎么？我能出题你就能对句？
0: 哎，
2: 好大的口气呀、啊、
0: 口气呀、啊、
2: 那好了，你听这个，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是个列国典，
0: 还有这么一个典呢。
2: 哎，在这个孔夫子啊，周游列国，有这么一天呢，走在半路途中啊，天降大雨，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没有地方藏，没有地方躲，可巧在道旁有一棵树，这棵树啊有这么个窟窿，它里头是空的。孔子一看，在这空树里头可能藏一藏，躲一躲，可能避一避雨，这叫空树藏孔。
0: 孔进空树呢？
2: 孔子进了空树了。孔进空树，
0: 空树孔，
2: 空树里头有孔子，空树孔。
0: 孔出空树，
2: 雨过天晴，孔子打空树出来了，孔出空树，
0: 空树空，
2: 空树里头就没有孔子了，叫空树空。这得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我差点憋死。
0: 你听这下联，
2: 你来。
0: 日霸大端花辣，扑腾腾，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2: 呵，我说你这都什么呀？
0: 你那什么呀？
2: 我这是孔子之典，
0: 我这是本人实事。
2: 你那够多少字啊？
0: 你那多少字？
2: 我这十八言，
0: 咱们数数吧。
2: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十八言。
2: 你呢？
0: 我这也十八言呢。
2: 我听你那够三十多字了。
0: 你数着。
2: 来，
0: 肉霸大端化辣，扑腾腾，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2: 也十八个字啊。你这怎么讲？
0: 那年北京打仗
2: 啊，
0: 我正在炕上睡觉呢，
2: 哦，
0: 就听肉飞了个枪子儿，
2: 吧嗒
0: 撞墙上了，吧嗒
2: 咣，
0: 撂我面一炮弹，咣
2: 哗啦，
0: 房塌了，哗啦
2: 扑腾腾，
0: 我由炕上掉下了，扑腾腾，
2: 哎呦呦，
0: 割了我腰了，哎呦呦，
2: 补补补，
0: 一疼我放仨屁，
2: 滋滋滋，
0: 压死仨耗子。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最近呢，我到大寨去了一趟。
4: 是啊，
0: 哎，
4: 干什么去了？
0: 主要是学习。
4: 哦，哎，那大寨那队长你见着了吗？
0: 队长贾成让同志吧？
4: 啊，
0: 蔫儿脾气，直性子。干活勤勤恳恳的，
4: 对，
0: 没见着。哎，
4: 好嘛，说这么热闹没见着啊。
0: 啊，
4: 贾进才呢？
0: 哦，老英雄贾进才
4: 啊，
0: 个儿不高，挺精神。
4: 哎，
0: 开石头最有办法。
4: 是他，
0: 没见着。
4: 哎，好嘛，又没见着。梁变梁，
0: 梁变梁，外号叫铁扁的。
4: 对，
0: 吃大苦耐大劳，哪儿艰苦到哪儿去。
4: 哎，没见着。省得你说了
0: 也行啊，
4: 还也行呢。哎，那宋丽英呢？
0: 宋丽英我可知道。
4: 哦，
0: 这是妇女队长，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事事都走在前面，带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啊，大家都叫她妇女的好领班，对不对？
4: 对，
0: 没见着。
4: 我就知道嘛，合着你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0: 也不能那么说。
4: 嗯，
0: 大寨的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我见到了。
4: 哟，陈永贵同志那么忙你倒见着了。
0: 你看见着我他是喜笑颜开的。
4: 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
0: 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一句没跟我说。
4: 哎，陈永贵同志挺爱说话的，
0: 他光冲我笑就没跟我说话。
4: 他怎么不说话呢？
0: 我见的是他那相片啊。
4: 嗨，
0: 嗯，
4: 相片能说话吗？
0: 主要我去这个时机不对。
4: 怎么？
0: 你想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大寨、赶大寨、抄大寨。
4: 是啊。
0: 人家大寨呢是决心更上一层楼，忙得呀不可开交啊。
4: 哦，时机不对。
0: 哎，这时机也对。
4: 怎么也对呢？
0: 不这时候去哪儿看那热火朝天的竞赛场面去？
4: 嗯，时机也对。
0: 时机也不对。
4: 怎么又不对了？
0: 干部跟社员呢都上山干活去了，咱没地方找人呢。
4: 嗯，时机不对。
0: 可时机也对。
4: 怎么又对了？
0: 这时候去呀，正看一看人家怎么把东闲变成东忙，怎么样治山治水修整土地。
4: 嗯，时机也对。
0: 时机也不对。
4: 到底对不对呀？
0: 啊，你甭管对不对，反正我也去了。
4: 好嘛，
0: 他们忙我也不麻烦他们。
4: 嗯，
0: 我自己上山自己看去。
4: 哎，这么样更好
0: 啊，
4: 想看哪儿呢看哪儿。
0: 就是啊。
4: 嗯，
0: 当时我装了个笔记本，我就上了山了。
4: 哦，
0: 爬来爬去呀，我爬到虎头山了。
4: 好啊。
0: 啊，
4: 在那儿你能看到大寨的全貌啊。
0: 就是啊。
4: 嗯，
0: 什么合作沟、厚底沟、念草沟、狼窝掌，那些工程都好大呀。
4: 那是啊。
0: 嗯，
4: 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这块地方下了十几年的功夫呢。
0: 那真是不简单呢。
4: 嗯，
0: 你看那俩山之间呢隔着三四丈宽，底下有三里多长一道大深沟，筑了40多道大石坝。
4: 那就是狼窝掌。
0: 狼窝掌
4: 啊。
0: 哎呀，改造的是真漂亮，
4: 美极了。
0: 那真是层层梯田围山腰，道道石堰高又牢，块块土地平如镜，条条深沟。我不敢跳。
4: 谁让你跳了？
0: 抬头我一看呢、啊、
4: 嗯，
0: 哟，半山腰有个羊群。
4: 嗯，
0: 俩小羊倌一前一后。
4: 对了，俩人放一群羊嘛。
0: 好。哎呦，那边还有羊群呢。
4: 哦、嗯、
0: 哎呦还有呢，怎么这么多呀？
4: 哎，大寨这几年呢、啊
0: 嗯、
4: 畜牧业发展的可快了。
0: 是啊。
4: 嗯，
0: 我得找找羊去。
4: 找羊干什么呀？
0: 你看我从小跟羊就有感情。
4: 嗯，你放过羊？
0: 我爱吃羊肉。
4: 吃啊。
0: 翻过了一山越过一岭，好容易来到了羊群跟前儿。
5: 我一看，哎呦，这都是什么羊啊？
4: 连羊都没见过啊！你说什么样吧？头了这俩呀，卷着犄角，有一大撮胡子，那是头羊领头的。
5: 哦，还有细犄角的，
4: 那是母羊，
5: 有一尺多长的
4: 小羊，
5: 还有那大尾巴的
4: 绵羊，
5: 有短尾巴的
4: 山羊，
5: 还有翘尾巴的，
4: 那是翘尾巴，
5: 大嘴长舌头，走进了直冲我龇牙，一叫唤吓我一跳，
4: 叫唤，嗨，那是狗。
5: 怎么大寨这羊倌还放狗呢？
4: 哎，这什么呀？不是放狗，因为山上有狼，那狗呢是护羊的。
5: 哦，你懂这套？
4: 我放过羊啊。
5: 是啊。
4: 呵，放羊可是个苦活啊。
5: 怎么苦呢？
4: 你看，甭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老得跟着羊群走。
5: 哦，
4: 几个月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野地里啊。
5: 那可够苦的。
4: 就是嘛。
5: 嗯，
4: 还得东奔西跑，找好草，找水源，找了之后轰着羊群去。
5: 嗯，
4: 有时候这羊犯拧，他不去呀。
5: 不去，你把道理说清楚了。
4: 是啊，他哪有你聪明啊。
5: 对了，他不能说。
4: 就是嘛。
5: 嗯，
4: 还得掌握一套技术呢。
5: 还有什么技术啊？
4: 你像什么清明梳毛、白鹿剪毛、铲膏接生、病羊治疗，这都得会呀。
5: 哦，还这么多事儿呢？
4: 没跟你说吗？又苦又累呀。
5: 哎，可是人家这俩小羊倌，你瞧着就那么高兴啊。
4: 是啊，
5: 你瞧这小哥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大一小啊，大的留分头，小的长胡子。
4: 小孩长胡子？
5: 走近了一瞧啊，
4: 嗯，
5: 哦，他抱着个小羊呢。
4: 你倒说清楚了啊。
5: 我赶紧走过去了。
4: 嗯，
5: 我说小伙子，你辛苦了啊。
4: 小伙子说什么呀？
5: 不辛苦，同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4: 北京来的。
5: 哦，北京来的
4: 啊。
5: 哎，你们那儿也放羊吗？
4: 放啊。
5: 你们那儿怎么放啊？都吃什么草？你给我们介绍点先进经验吧。
4: 哎呦，这小伙子把你也当羊倌了。
5: 他这热情的问话我都没办法回答呀。
4: 那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5: 我怎么说呀？
4: 你就说小伙子
5: 啊，
4: 我不放羊。
5: 哦，你不爱放羊啊？放羊好啊，放羊满山转，夜晚守羊圈，国家主人翁哪个敢小看。我们永贵大叔说过，放羊也是革命啊。
4: 我不是小看放羊的。
5: 嗯，
4: 是我们那儿没羊。
5: 哦，全让你给饿死了。
4: 对了，
5: 你这可是对集体不负责任啊。
4: 不是，
5: 我们永贵大叔说过，人人都应该热爱集体吗？
4: 嗨，你听我说，他是这我们呀，那不你想羊不是的，我他草不，我也没词儿了，简直的。你跟他说吧。
5: 我走过去了。
4: 嗯，
5: 我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呀，放羊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你的思想心干劲儿大，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
4: 这小伙子说什么呀？
5: 向我们学习什么呀？你学习我们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啊，人家都上报纸了，喇叭里还有他讲话呢。嗯，永贵大叔还代表我们上北京，还见过毛主席呢，
4: 多光荣啊。
5: 我们永贵大叔还跟我们一块儿睡过羊圈呢。
4: 陈永贵同志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
5: 我一想啊，得继续跟这些孩子们再聊一聊。
4: 哦，
5: 今天晚上跟他们一块儿住在山上聊一聊。
4: 不行。
5: 怎么？
4: 你没睡惯的野地受不了，
5: 锻炼锻炼嘛，
4: 也行。
5: 到了晚上可真有点害怕。
4: 怎么样？
5: 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进大深坑，四下了看黑咕隆咚，怎么这沟里也不安电灯啊？
4: 沟里安什么灯啊？
5: 这俩小伙子对我还真关心。
4: 哦，
5: 提了这个小砂锅，架起火来给我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烤了两个大窝头，
4: 呵，
5: 送过来了。同志，你先吃吧。我们俩人上那边帮你收拾收拾去啊。
4: 哦，
5: 我说怎么着，你们俩都走了？
4: 这就害怕了？
5: 不是害怕呀。
4: 那你哆嗦什么呀？
5: 稍微紧张点。
4: 这不一样吗？
5: 我要趁热赶紧喝面条吧。
4: 对，
5: 把面条喝了，吃了一窝头，肚子还有点饿。
4: 那不还一窝头呢吗？
5: 都吃了就完了。
4: 对，
5: 拿起那窝头来一咬，嘎嘣一下子硌牙了。
4: 烤得太焦了。
5: 哪儿啊，石头子儿？
4: 你倒瞧清楚了。我
5: 这瞧不清楚啊。等我低头一哎，坏了啊。
4: 怎么了？
5: 有狼了啊。不，
4: 看见狼你可别紧张。
5: 我一点都不害怕。
4: 嗯，
5: 当时我拿起块石头来，咚，我就砍过去了。
4: 哦，
5: 就听那边小伙子说话了。同志，节约粮食啊，吃不了那窝头别喂狗啊。
4: 你把窝头扔过去了？
5: 没瞧清楚，我给扔出去了。
4: 那怎么会喂狗了？
5: 我拿那狗当狼了。
4: 全看错了。
5: 哎呀，一场虚惊吓了我一身冷汗。
4: 你瞧瞧，
5: 赶紧睡觉吧。
4: 睡。

0: 吧。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俩小伙子早起来了，
1: 干什么呢？
0: 小的挑水去了，
1: 大个的呢？
0: 大的坐在那儿啊，学习毛主席著作呢。
1: 嗯，他学的是哪一篇呢？
0: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 嗯，为什么学这篇呢？
0: 我问他了。
1: 嗯，
0: 他说我们支部经常教育我们，让我们注意关心别人，今天关心你就不够，我们俩人找找差距。
1: 嘿嘿，拿你找差距了。
0: 这俩小伙子给我印象太深了。
1: 嗯，
0: 这真是人小志气大，将来不得了。个子不太高，学习再学习。
1: 哎，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我想做一首诗形容形容他们。
1: 这一点都不合辙押韵呢。
0: 那应该怎么说？
1: 要写诗你这么说。
0: 嗯，
1: 人小志气大，真是不得了。
0: 嗯，
1: 要是那不啊、还按你那来吧。
0: 你也没词儿了。
1: 哎，反正啊，这都是陈永贵同志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呢。
0: 对呀、啊、我一想啊、有了，我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跟他谈一谈去。
1: 哎，你哪儿找去啊？
0: 慢慢碰吧，
1: 也就得碰了。
0: 走了不远，还真碰上了
1: 陈永贵，
0: 一老大娘。
1: 老大娘，
0: 我说大娘，您认识陈永贵同志吗？
1: 嗯，
0: 哦，永贵呀、啊，那谁都知道，可是不好找他呀。你要找他，我告诉你一办法，你看哪儿有重活，你上哪儿找他去，他就在那儿干活呢。
1: 哎，这倒是个线索，
0: 找干重活的地方。
1: 对，
0: 行了，
1: 嗯。
0: 我找来找去找到了赵北峪沟。
1: 赵北峪沟，
0: 我一看那活可够重的。
1: 干什么活呢？
0: 一块块的大石头从山上背下来，一筐筐的碎石头从山上挑下来。
1: 哦，那是开石垒堰修整土地呢。
0: 那活够重的吧？
1: 看怎么了，大块的石头就有百十来斤呢。
0: 啊，你看这一个人就背起来了，
1: 劲儿真足
0: 啊。呵，这一人挑起两块来，
1: 好嘛，
0: 呵，这抱着就过来了。
1: 嚯，
0: 哎呀，这都不是陈永贵同志。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们都梳着小辫呢。
1: 姑娘啊，
0: 哎，你别看姑娘干这活轻松愉快啊。
1: 哦，那就是大寨的铁姑娘队。
0: 哦，铁姑娘队。
1: 哎，
0: 我得跟着他们一块锻炼锻炼。
1: 是啊，
0: 当时我伸手抄起一份扁担来，一边挑着，我一边跟他们聊天。我说，
1: 喂，你扭什么呀？
0: 这不挑那挑子呢吗？
1: 嘿，
0: 是吧？我说姑娘们，你们怎么干这活啊？这活也是我们应该干的呀。我说是啊，你们干这活不累吗？有什么可累的？学一学愚公移山就不累了。我说是，你们干这活受得了吗？有什么可受不了的？这山就是这么挑出来的。我说我得好好向你们学习啊，别向我们学习，你学习我们那些干部们，论干活他们带头，论吃苦他们占先，论干劲儿他们最大，论风格他们最高，论思想啊他们比谁都看得远。他们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事事都走在前面。我说是啊，我说那个什么，咱们稍微歇一会儿行不行？哎呀，
1: 怎么样，把你累得够呛吧。
0: 上山下山来回13趟啊。
1: 你看看，
0: 哎，我总算没让他们给我落下。
1: 那还不错呀。
0: 哎，
1: 你们这一挑有多大分量？
0: 他们姑娘们的挑子呀总得有100多斤吧。
1: 你这个呢？
0: 我这300多斤。
1: 你比他们挑的多。
0: 我是13挑加一块了。
1: 我说的呢，
0: 我想趁休息这功夫跟他们聊一聊天吧。
1: 对，
0: 不行了。
1: 怎么？
0: 这些姑娘分成了3摊又忙上了。
1: 都忙什么呢？
0: 我一看那边
1: 啊，
0: 正在打靶呢。
1: 哦，老五结合嘛，
0: 一人3发子弹，看谁打得准。我瞧一瞧。
1: 嗯，
0: 嚯，这姑娘不简单，这3枪靶子上打了2眼，
1: 那就不简单了。
0: 嗯，这，哎呦，这更好哎。
1: 嗯，
0: 这打了3眼，
1: 一个比一个强。
0: 嗯，这该谁了？
1: 谁呀？
0: 郭凤莲。
1: 郭凤莲。
0: 嗯，
1: 那是大寨民兵指导员，神枪手。
0: 神枪手
1: 啊，
0: 打得真准。
1: 嗯，
0: 3枪打1个眼，
1: 打1眼
0: 啊，全从1个眼钻过去的，
1: 是真准。
0: 好，你们打吧。嗯，哎呦，这边学习毛主席著作呢。
1: 学的是哪一篇呢？
0: 学的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1: 你看看人家是防止背上先进的包袱落在别人后头。
0: 好好，你们学习吧。
1: 嗯，
0: 哦，这儿开地头会呢。
1: 什么内容啊？
0: 讨论竞赛问题。
1: 好，
0: 我也参加。
1: 嗯，
0: 哎，我说同志们，同志们，这个你们大家这么抢重活干，这工分跟男劳力一样吗？
1: 嗯，
0: 我这么一说站起一姑娘来。
1: 哦，
0: 同志，你怎么老提这工分啊？工分要多了有什么用啊？那能吃吗？还是得大家齐心多打粮食才好。

0: 好啊，
1: 哎，
0: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现在是人人大学解放军，解放军同志是哪儿艰苦到哪儿去，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
1: 你听听，
0: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假如在你对面有一个美国鬼子，需要跟他拼刺刀了，这时候还讲工分吗？
1: 就是啊，
0: 扎一个给十分啊，
1: 哪有那事啊，
0: 也没有这样的。
1: 嗯，
0: 扎一个十分了，有一个二十，哎呀，这您得给12分。
1: 怎么
0: 这个儿大不好扎，这个
1: 没听说过。
0: 我一想啊，
1: 嗯，
0: 陈永贵同志这种比喻太恰当了。
1: 就是嘛，
0: 怨不得这些姑娘干劲这么足呢。
1: 嗯，
0: 原来有这么一个好的带头人呢，
1: 真是好领班的。
0: 对，我再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
1: 上哪儿找去啊？
0: 慢慢碰吧。
1: 哎，还得碰。
0: 走了不远啊，
1: 嗯，
0: 我瞧见牲口棚了。
1: 牲口棚有什么新鲜的？
0: 有什么新鲜的？
1: 嗯，
0: 一溜大瓦房，60-70头大牲口，有骡子，有马，有驴，有牛，有大的，有小的，个子个标满肉肥。
1: 大寨就是这样，处处都先进。
0: 你看，有3个年轻的饲养员忙个不停。
1: 哦，
0: 有的在铡草呢。
1: 嗯，
0: 呵，那个跟牲口说话呢。
1: 嘿，就哎，跟牲口说话。
0: 啊，你瞧这劲儿，吃吧，吃吧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秸秆草啊，知道你们爱吃谷草，谷草有营养啊，可是外头还有受灾的队呀，啊，不能自己吃饱了不管别人，人家受灾咱们就得支援呐，支援就得支援好草啊，留点坏草你们克服着吃啊。吃吧，吃吧，同志，
1: 哎，
0: 你也吃吧。
1: 好，
0: 我嗯，
1: 吃什么呀？
0: 低头我一看呢，
1: 嗯，
0: 人家给我端来一碗小米粥，烤了2个大窝头。
1: 那你趁热吃吧。
0: 就是啊，
1: 嗯，
0: 一边吃我一边跟他们聊天。
1: 哦，
0: 我说小伙子，你是从小就学喂牲口吗？不是，我们三个人都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我们永贵大叔说呀，有了文化得先会劳动。不会劳动那文化就使不好啊。
1: 对，应该是既有文化又会劳动。
0: 我们现在当饲养员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干什么都是革命嘛。
1: 好，为革命养牲口。
0: 哎，我说同志，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是年年大丰收啊，亩产800多斤，已经过了长江了，你们对国家贡献那么大，每人吃口粮又那么多，你们怎么舍不得吃点好的呀？
1: 这小伙子怎么说呀？
0: 同志啊，我们永贵大叔在旧社会啊，一斗黑豆加点麸子糠就得过一年呢，
1: 多艰难
0: 啊。永贵大叔说得好啊，过日子得要细水长流啊，
1: 勤俭持家嘛。
0: 永贵大叔说得好，万一有灾了向国家伸手啊，那叫什么自力更生啊。
1: 对呀，
0: 另外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
1: 嗯，
0: 帝国主义还在到处侵略，侵略在咱们头上咱们就得打他，咱们就要支援解放军同志，才能保住我们的幸福生活呢。
1: 说得多清楚，
0: 外面还有受灾的队呢，
1: 咱们不能不管呢。
0: 世界上还有多少吃不饱饭的穷人呢，
1: 咱们也得支援呢。
0: 同志，你说我们永贵大叔说这话对不对啊？
1: 太对了。
0: 我说对呀。
1: 嗯，
0: 同志，这个永贵大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哎，听说在赵北峪那儿垒石坝呢。
1: 哎，有准地方了，你就快找去吧。
0: 刚才我去赵北峪了。
1: 对，他哪儿都去呀。
0: 我再找一趟去。
1: 对，
0: 我一人腾腾腾又爬到了赵北峪。
1: 嗯，
0: 到那儿一看呢，不行了。
1: 怎么？
0: 人家都歇晌了。
1: 哦，没人了。
0: 也别说，
1: 嗯，
0: 还有一个社员在那儿蹲着呢。
1: 哎，那你问一问呢。
0: 哎，我说同志，你这干什么呢？啊，把这几块石头再垒一垒。哎，我说你认识陈永贵同志吗？
1: 嗯。
0: 啊，认识啊，
1: 认识
0: 啊。
1: 他怎么样啊？
0: 也没什么。
1: 也，哎，他把旧大寨变成新大寨，怎么会也没什么呀？
0: 那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力量。我们村啊，这社员觉悟高，年轻人干劲大，取得这点成绩啊，是大寨人的成绩。
1: 那也是陈永贵同志带动的结果。
0: 那是党教育的结果。
1: 看问题要一分为二。
0: 所以啊，你才看看陈永贵还有缺点呢。
1: 为什么净看人缺点呢？
0: 看他缺点才能进步嘛。
1: 为什么不学人优点呢？
0: 他优点我不学。
1: 你是谁呀？
0: 我是陈永贵。
1: 哦，
0: 哎呦，说了吧。
2: 半天，这位就是陈永贵同志啊。
1: 可真谦虚，
2: 我当时握住他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肚子话我也道不出来，想了半天呢，我憋出一句话来。
1: 怎么说的？
2: 陈永贵同志，你可够棒的啊。
1: 这句呀、啊。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2: 南征北战包打松，
4: 怎么那么热闹啊？
2: 我说啊，杨家卫过天去攻，
4: 一啊，
2: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4: 一个人说是啊，
2: 模样
4: 没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2: 谁叫你了？
4: 哦，没跟我说话，
2: 没跟你说话。我说
4: 啊，你怎么还叫啊？
2: 我就有这毛病。
4: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2: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4: 哦，您研究这出戏？
2: 哎，对对对，
4: 那甭问了啊，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2: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4: 是不是？
2: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4: 经常上台表演啊。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2: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4: 是不是？
2: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是，
4: 你是公社的社员。
2: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啊，不过
4: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2: 剧团演员。
4: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2: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4: 那是好事儿、哎，我们都应当去嘛。
2: 是吗？
4: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4: 好，
2: 嗯，
4: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2: 啊？那队好啊，啊，那队是个先进队，
4: 是啊，
2: 红旗队。
4: 哎，对，
2: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4: 有很多材料。
2: 那队有个王队长
4: 啊，
2: 最好了。
4: 王队长
2: 待人谦虚诚恳，
4: 嗯，
2: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4: 是啊，
2: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4: 这人很热情。
2: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4: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2: 王队长
4: 啊，
2: 戏迷。
4: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2: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4: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2: 啊，
4: 那唱腔多美啊。
2: 哪个？
4: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2: 您这也不好听啊。
4: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2: 他不仅是喜欢腔
4: 啊，
2: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4: 这人物可爱吗？
2: 是吗？
4: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2: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4: 啊，
2: 到他这儿来演出，
4: 嗯，
2: 就给演这出戏。
4: 哦，
2: 就唱的那个地方。
4: 哪点儿？
2: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4: 嗯，
2: 一刀劈死了王伦。
4: 哎，
2: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4: 啊，
2: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4: 是
2: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4: 啊，
2: 他直跺脚，
4: 着急，
2: 他为他着急。
4: 嗯，
2: 哼，真好。
4: 嗯，
2: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4: 嘿，
2: 那时候穆桂英，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4: 他替穆桂英着急。
2: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4: 爱听这戏。
2: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4: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2: 就是啊，
4: 嗯，
2: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4: 啊。
2: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4: 是
2: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4: 全来了。
2: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4: 可不是吗？
2: 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4: 哦，
2: 风尘坊搞得好啊。
4: 是是，
2: 你们在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4: 你看他多热情 啊
2: 来来来，老穆喝水。
4: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2: 我呀、
4: 啊、你不叫马季吗？
2: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4: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2: 嗯，老穆喝水。
4: 你呢？
2: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4: 对，
2: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4: 啊。
2: 我说王队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4: 对，
2: 哦，好好好，老太君、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4: 啊。
2: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4: 杨文广同志，
2: 好啊。
4: 嗯，
2: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啊、
4: 嗯
2: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4: 啊、赶谁劈谁呀、啊、
2: 所以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4: 哎，
2: 哦，你劈花木兰？
4: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2: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4: 啊，
5: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6: 是啊，
5: 你别骂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

0: 你们先休息会儿，哎，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嗯，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
0: 是吧？
1: 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0: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儿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1: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1: 吧？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教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啊？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
0: 但是，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
2: 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耕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3: 不够他忙活的了。
2: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2: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3: 对，
2: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3: 在家了什么呀？
2: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嘛，
3: 那哦罗裙，
2: 哎，睡袍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3: 白罗裙，
2: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3: 哎，
2: 大娘你看看，
3: 嗯，
2: 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
3: 嗯，
2: 根本看不清楚。
3: 是，
2: 哎，我看看啊，
3: 瞧瞧，嗯，这老太太，
2: 哎呀，你看不见呢，
3: 在哪儿呢？
2: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3: 哎，
2: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3: 哎，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2: 是啊，
3: 嗯，
2: 这时候我才出场。
3: 是
2: 台台台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3: 怎么说？
2: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3: 哦，这点
2: 我完了之后
3: 啊，
2: 底下观众哗，
3: 哎呦，下雨了。这点
2: 什么下雨了？
3: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2: 观众都笑了。
3: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2: 至于啊。
3: 乐什么呢？
2: 乐我穿这衣服呢。
3: 穿衣服？
2: 嗯，
3: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2: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3: 那对呀。
2: 啊，
3: 你下身呢？
2: 蓝制服裤子。
3: 蓝制服裤啊。
2: 啊，
3: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2: 我有意识的不穿，
3: 就为穿裤子。
2: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3: 好嘛，
2: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3: 啊，
2: 还得看看。
3: 是啊，
2: 哎，出来了。
3: 嗯，
2: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3: 布拉吉，看看罗裙。
2: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3: 嗯，
2: 倒是他们县里头，
3: 啊，怎么了？
2: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3: 换样，
2: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3: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2: 他这么一嘀咕，
3: 嗯，
2: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3: 是啊，
2: 这是怎么了？这是，
3: 嗯，
2: 这不对呀。
3: 哎，
2: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3: 啊，
2: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3: 嗯
2: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3: 你毛巾在哪儿呢？
2: 袖口上绷着呢。
3: 嗨，那不是水袖吗？
2: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3: 啊，
2: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3: 哦，
2: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3: 嗯，
2: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3: 嘿嘿，
2: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3: 啊，
2: 当时他一问我，
3: 你呢？
2: 我冲他一甩袖，哎，
3: 哦，你要唱啊。
2: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3: 跟他讲讲道理。
2: 哎。

0: 牙疼了呢。
1: 哎呀，
0: 不是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

0: 还跟20多岁似的。
1: 就是
0: 我53都没牙了。哎，
1: 那提的干嘛？
0: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啊，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1: 这胶皮鞋啊，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0: 我没换呢，
1: 这好吗？
0: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1: 唱到哪点？
0: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1: 哦，对，
0: 杨文广抱着帅印。
1: 哎，不对，不对了啊！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0: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1: 对呀、啊，
0: 抱不动，
1: 没听说过。嗯，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0: 二尺见方，
1: 敢抱？啊，黄缎子包着，
0: 牛皮纸口袋装着，
1: 里边是金印、
0: 肥田粉。
1: 抱肥田粉干嘛呀？
0: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1: 哦，为了追肥。
0: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1: 说什么？
0: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1: 有这么两句。
0: 穆桂英问、啊：“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1: 哦，帅印还得摇摇。
0: 老太太不明白呀？啊，我没听明白吧？嗯。拿过秤腰有帅印啊，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1: 是啊，
0: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0: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嗯、分龄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0: 就是啊，嗯，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啊，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啊，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嗯嗯、啊，
1: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哎，怎么唱呢？
0: 小金花他长得、嗯

0: 声。
1: 嗯，我这么一说
0: 啊，
1: 王队长站起来了。
0: 嗯，
1: 怎么着？眼下无新官，问光出生。
0: 嗯，
1: 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1: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0: 他说你偏心眼儿。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还跟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1: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0: 这横有点肚子疼，
1: 切你的，
0: 这拉腔儿，
1: 这拉腔儿的。
0: 哦，你这是批评他。
1: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0: 哦，
1: 可是批评我了啊。
0: 嗯，
1: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0: 呵，这又没词儿了。
1: 搁这听着呢。
0: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哎呀，王队长
0: 啊，
1: 对，
0: 嘿，
1: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0: 是吗？
1: 三类苗应该管管
0: 啊。
1: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0: 啊，
1: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0: 是
1: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0: 这好嘛，
1: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0: 嗯，
1: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0: 啊，走啊，
1: 还得听。
0: 怎么还得听啊？
1: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0: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1: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0: 是啊，
1: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0: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1: 哎，
0: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1: 有几句唱。
0: 二十年前赵匡胤，
1: 别唱，别唱，
0: 如今要落。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1: 你别落了，就别。
0: 我这点词儿也熟
1: 了。行了，
0: 啊，
1: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0: 嗯，
1: 他有两句白，
0: 说什么？
1: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0: 遵命。
1: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0: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1: 太君呐，
0: 啊，来看一切个来看，
1: 未开眼，心如

0: 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原之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怎么又我出来了啊？
1: 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连门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有问题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儿对你说明，粮食。

0: 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同学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宅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宋，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杨家卫过天梯宫。
2: 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穆桂英
2: 没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
2: 报告，
0: 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啊哎，这、
0: 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0: 最好了。
2: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2: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2: 啊，
0: 戏迷。
2: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2: 那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2: 老当益壮，英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2: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2: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2: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2: 啊，
0: 他直跺脚，
2: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2: 嗯，
0: 哼，真好。
2: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2: 嘿，
0: 那时候穆桂英，
2: 嗯，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2: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2: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2: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2: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2: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2: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全来了
0: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2: 可不是吗、
0: 啊、劳动、哦、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2: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2: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2: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2: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2: 啊、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2: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嗯，
0: 老穆何时？
2: 你呢？
0: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2: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2: 啊。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2: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
2: 嗯、
0: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2: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2: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2: 嗯，
0: 上回倒皮王林干的对呀、啊。
2: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2: 啊？啊，逮谁劈谁呀、啊？
0: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2: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2: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2: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2: 啊？是啊，
0: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2: 你
0: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2: 嗯、
0: 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2: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2: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2: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2: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2: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2: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2: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2: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2: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2: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2: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2: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2: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2: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2: 对呀，
0: 是吧？
2: 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2: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2: 嗯，
0: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2: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2: 真上那儿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2: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2: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2: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2: 瞧瞧，
0: 绿油油的，
2: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2: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2: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2: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2: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2: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2: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
2: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2: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2: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2: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2: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2: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2: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2: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2: 啊，怎么说的？
0: 王队长，
2: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2: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2: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2: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啊。就是啊。
2: 啊，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2: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2: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2: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2: 啊，研究过不是？
0: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2: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2: 这才是呢。
0: 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2: 好？三五天那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2: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2: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2: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2: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2: 这你们怎么办？

0: 后台化妆去了啊，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哦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儿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他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不够他忙活的了。
0: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睡袍烂似的啊，那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
1: 了。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着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怎么牙疼了呢？
1: 谁呀？
0: 您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
1: 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0: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1: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0: 当时不愿意了，嗯，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1: 没词儿了。
0: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1: 老太太说什么呢？
0: 哎，对，嗯，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1: 他没词儿了。
0: 哎呀。对呀，王队长，嗯，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1: 怎么了？
0: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布垃圾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1: 热爱劳动。
0: 哎，他嫂子啊，你看这穆桂英啊，嗯，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
1: 呢。怎么呢？
0: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1: 就是
0: 我53都没牙了。哎，
1: 那提的干嘛？
0: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啊，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1: 这胶皮鞋啊，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0: 我没换呢。
1: 这好嘛，
0: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1: 唱到哪点？
0: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1: 哦，对，
0: 杨文广抱着帅印。
1: 哎，不对，不对了啊，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0: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1: 对呀、啊，
0: 抱不动，
1: 没听说过。嗯，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0: 二尺见方，
1: 敢抱？啊，黄缎子包着，
0: 牛皮纸口袋装着，
1: 里边是金印、
0: 肥田粉，
1: 抱肥田粉干嘛呀？
0: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1: 哦，为了追肥。
0: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1: 说什么？
0: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1: 有这么两句。
0: 穆桂英问、啊：“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1: 哦，帅印还得摇摇。
0: 老太太不明白呀、啊？啊，我没听明白吧？嗯，拿过秤摇摇帅印啊？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1: 是啊，
0: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0: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量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0: 就是啊，嗯、啊，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嗯、啊。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啊，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
1: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哎、怎么唱呢？
0: 小金花，他长得、嗯。

0: 疼，别说我为娘的心肠狠，我咽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评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
1: 这拉腔，
0: 这拉腔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了。
0: 昨儿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

0: 哎，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里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啊，走啊，
0: 还得听
1: 啊。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别唱，唱
1: 我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啊，
1: 再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愿只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里苗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有问题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儿对你说明，两

0: 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啊，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1: 这就好了。
0: 少爷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1: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1: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1: 哦，追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咯咯哒，咯咯咯咯哒。
1: 啊，怎么了？
0: 就别叫唤了。
1: 你演奏的这是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吧？
0: 哎，知道这是什么词儿吗？
1: 这表现了农村的早晨，迎着朝阳，百鸟争鸣嘛。
0: 具体是什么词儿？
1: 这没词儿啊。
0: 怎么没词儿呢？
1: 这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0: 哎，那就是词儿，
1: 这谁听得明白呀？
0: 啊，
1: 我回家了，妈，您怎么有点哆来咪呀？
0: 我啊，
1: 什么叫哆来咪呀？我都法西拉了，
0: 不，
1: 这不哆咪软发我才法西了。
0: 这谁听得懂啊？这
1: 我不是说那意思
0: 啊，
1: 音符本身是一种音乐语言
0: 哦，
1: 完全可以翻出来人们能懂的含义。
0: 那么这百鸟朝凤什么意思呢？
1: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0: 我们家的事儿
1: 啊，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0: 你来了。

0: 在田里边扎沙发，看媳妇儿的娶了沙。
1: 啊，
2: 怎么了？
1: 一人一个，
2: 吓我一跳的。
1: 山中全会之后，你们家庆地大翻身。
2: 那是啊，
1: 这曲子就是表现了你们全家人兴高采烈的气氛。
2: 那这叫唤声是什么意思？
1: 也是说你们家事儿呢。
2: 这鸡鸟叫唤，
1: 鸡鸟，你听那声音呢？
2: 啊，
1: 冒尖儿，冒尖儿，
2: 你们家冒尖儿了，
1: 冒尖儿啊，
2: 对不对？
1: 那这喜鹊叫唤呢？
3: 发家，发家，发家，发家。
1: 对，冒尖儿还不发家吗？
2: 哎，
1: 这公鸡打鸣，
3: 没闲人儿，
2: 没闲人儿。
1: 生产责任制了，你们家还有闲人吗？
2: 连孩子都下地了，
1: 对吧？那这母鸡叫唤，
3: 嘎嘎哒，
2: 什么意思？
1: 那还不清楚
2: 啊？
1: 你哥哥比你大，
2: 这废话。我们家这变化，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1: 前两天我参观去了。
2: 去了一趟，
1: 哎呀，你们村变化太大了
2: 啊！
1: 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你们村占全了，
2: 是吗？
1: 哎，
2: 那我们村这红的有什么呀？
1: 呵，山上结满了红山楂，
2: 哦，
1: 红枣，大红苹果，
2: 嗯，
1: 地下种着红高粱、红薯、红小豆，
2: 嗯，
1: 什么红萝卜、红辣椒、西红柿，
2: 嗯，
1: 家家盖起了新房。贴上了红对联，
2: 对，
1: 还有红福字，
2: 嗯，
1: 人人脸上满面红光，全变红了。
2: 甭说这个
1: 啊，
2: 你们村人得病全得红眼病了。
1: 嗨，
2: 嗯，
1: 那也别得病啊。那我们村这黄的有什么呢？
2: 山上结满了柿子梨
1: 啊，
2: 山下的稻子、谷子、麦子、油菜花，丰收季节一片金黄。
1: 哼。我们村绿的有什么呀？
2: 绿树造林搞得好啊！
1: 啊，
2: 你们那儿一进村，哎呀，绿树成荫。
1: 对，
2: 啊，
1: 我们村白的有什么呀？
2: 房前屋后种那个大北瓜，
1: 白的；
2: 地里酸白大西瓜，
1: 白的；
2: 外地引进来的白南瓜，
1: 白的；
2: 面墩墩的老倭瓜，
1: 那是黄的，
2: 籽儿是白的。
1: 这也算？
2: 那是啊。
1: 那我们村这黑的有什么呢？
2: 山上有一片黑枣树，
1: 黑的；
2: 还有晾干了那个板栗，
1: 那是红的。
2: 黑红黑红的
1: 哦，
2: 菜地那茄子
1: 那是紫的，
2: 黑紫黑紫的
1: 啊，
2: 俺叫那黄瓜
1: 那是绿的，
2: 黑绿黑绿的
1: 哦，
2: 丰收的棉花
1: 那是白的，
2: 黑白黑白的，
1: 有这色儿，
2: 反正是五颜六色。
1: 嗯，
2: 你们家成了花果山了，
1: 真是太漂亮了。
2: 所以满山的羊群呢，为你们村呐喊，
1: 怎么叫啊？
3: 咩
1: 咩
3: 咩。
2: 啊，
1: 真是太美了。
2: 再往前走，我一看庄稼也有变化。
1: 庄稼怎么回事？
2: 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1: 啊，
2: 他们村有到处都种红薯，
1: 种那玩意儿出数，
2: 不敢跟他们村人说话。
1: 怎么呢？
2: 瞧见他们人我就闹胃酸。
1: 至于吗？
2: 现在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1: 对，
2: 各种庄稼是千姿百态
1: 啊，
2: 就像不同人物造型一样。
1: 真的？
2: 哎，那高粱像什么呀？像高大的运动员，个子个二米多高。
1: 玉米呢就像威武的战士
2: 啊，
1: 老远一看，嚯，腰里还揣发手榴弹呢。啊，
2: 那那棉花呢
1: 就像一位白衣战士，
2: 咧着嘴，您挂哪颗呀？
1: 那那向日葵
2: 就像一位苗条的少女，
1: 就那大脑袋呀。
2: 那不，那是草帽。
1: 哦，
2: 你不行，把草帽摘了，你再看，
1: 漂亮了，
2: 就剩根杆了。哎，
1: 那那谷子呢，
2: 沉甸甸谷穗耷拉下头去了
1: 啊，
2: 就好像害羞的姑娘。
1: 是吗？
2: 小风一刮，好像跟我招手呢。
1: 说什么？
2: 马季别走了。
1: 怎么
2: 呢？你是咱村女婿了。
1: 想什么呢？
2: 那牛在旁边高兴了。
1: 怎么呢？
2: 咯儿
1: 咯儿
2: 啊，你说当你们村女婿了还不咯儿吗？
1: 这牛还天津味儿呢。
2: 啊，这牛打天津那边买过来的。
1: 没听说过。再往前走，我一看呢，
2: 哎呀，你们村所以发家致富
1: 啊，
2: 家庭饲养业搞得最好，
1: 现在鼓励家庭饲养，
2: 那大牲口喂的个子个膘肥体壮。
1: 那是
2: 啊，那个家畜家禽喂的
1: 啊，
2: 都说出话的，
1: 没听说过。
2: 怎么啊？
1: 这牲口有说话的吗？
2: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吗？
1: 这谁听得懂啊？这
2: 哎，我听得懂啊。
1: 是吗？
2: 啊，
1: 哦，
2: 我根据他叫唤的声音和他那种神态，我就。

0: 知道他说什么呢？
1: 哦，你能翻译？
0: 当然了。
1: 那我们家那猪说什么呢？
0: 你们家那猪是什么神态？
1: 猪就这样啊。
0: 你来来，还真像啊。
1: 什么叫像啊？
0: 我给你翻译翻译吧。
1: 啊，说什么
0: 来了啊？这猪说了，我给各位道喜了。
1: 这猪还道喜啊？
0: 啊，今年猪年，他高兴。
1: 就别客气了。
0: 猪说欢迎大伙儿来参观呢、啊。我们现在都分到户里喂养了。这个政策是真好啊，所以我们猪就长肉啊。我们这个主人呢、啊、也确实辛苦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天三点食准时的喂啊。我们吃的又饱，吃的又好，我们吃的又香啊。这猪说了，您说我们能不长肉吗？他说让你们大伙看看他，他刚喂了三个月就长得这么壮实了。
1: 谁呀、啊？这猪能说这个吗？
0: 哎，那神态就像说的这话。
1: 哦，那我们家那鸡说什么呢？
0: 鸡什么神态？
1: 鸡就这样
0: 啊，
1: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0: 那是说话呢。
1: 说什么？
0: 管各位叫哥哥，
1: 哥哥
0: 哥哥
1: 哥哥，
0: 他分不出辈儿来呀。
1: 咯咯咯咯，
0: 各位您来了，
1: 咯咯咯咯，
0: 我就不往鸡窝里让你们了，
1: 进得去吗？
0: 咯咯咯咯，现在我们鸡舍变化也很大呀，
1: 咯咯咯咯，
0: 您看我们是又干净又卫生，
1: 咯咯咯咯，
0: 又鹤灵又通风，
1: 咯咯咯咯，
0: 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现在都喝上自来水了，
1: 咯咯咯咯，
0: 我们吃的是精饲料啊，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的肉鸡不到十个月就成熟了，
1: 咯咯咯咯，
0: 他说我们母鸡的任务就是在家里下蛋，
1: 咯咯咯，
0: 就下大蛋，
1: 咯咯咯，
0: 下好蛋，
1: 咯咯咯，
0: 多下蛋，
1: 咯咯咯，
0: 他说了，
1: 咯
0: 抓这么大蛋的不行，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不过瘾，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更不行，
1: 咯咯咯咯，
0: 他说了，
1: 咯咯，
0: 要下就下这么大个大，
1: 哎，下不了，
0: 可不是吗？
1: 鸡婆呀，这个。
0: 他那意思要下大蛋嘛？
1: 那我们家那鸭子说什么呢？
0: 鸭子什么神态？
1: 鸭子就这样啊！
0: 来来，
1: 啊，
0: 我倒全会学。
1: 来来来，
0: 啊啊啊！鸭子说：“各位，您别看我长得模样差呀，我贡献可很大呀！
1: 啊啊啊！
0: 鸭绒鸭毛是上等的取暖材料啊！
1: 啊啊啊！
0: 你们城里年轻人喜欢穿的羽绒装啊，
1: 啊啊，
0: 就是我们鸭毛絮的呀！”
1: 啊
0: 把我们鸭子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呀、
1: 啊，
0: 系在您那个衣裳里头，您穿着又轻巧又暖和，我们鸭子见不得人了都，
1: 全扒光了，
0: 你甭大茬了。说我们鸭肉是美味食品，南京人想吃板鸭，北京人想吃烤鸭子，您不是烤我们的时候多难受吗？只要您吃着美啊，再难受我们也让他烤啊，我们就烤起来吧，您加大大火，您你怎么叫唤没完了，
1: 我烤的难受啊。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真游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

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迎金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银金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银金大大面、棒棒鸡、椒

岩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五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

清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5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5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

的。当时张子正为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墓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声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

任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

0: 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1: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的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1: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啊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0: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

0: 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儿。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儿？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三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哟，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 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2: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3: 铭记英雄初心。
2: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3: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0: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4: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

0: 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1: 十三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2: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1: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儿，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8个1。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2个1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暑，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3个1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4个1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 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三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五个一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六个一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七个一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八个一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夏的症状。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预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钱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钱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

0: 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万色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竹醒、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振兴香。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 是大梅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梅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7小传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4: 我的天哪！
3: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哈！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十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让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你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 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

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

可以的销售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

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雷。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

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亡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千不该万不该啊，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啊。小人从仓库里找了一辆小车，推到了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体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田里，慌忙中却忘了带铲子，没办法挖穴埋葬，只能将两具尸体胡乱藏到丛林深处，心想等明天一早带齐了工具再去埋葬。但是等我第二天一早带了铲子赶到桑园时，那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丛林深处找了半天，只看到了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就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一遍，见到有血迹的东西全都藏到了谷仓的地窖里，又吩咐小女叔娘，如果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敢推说就说不知道，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城里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这一回呀、啊！等捉拿了那吴山，小人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8: 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才说道：裴九，你此刻就带我们去那桑园查看一下。裴九又连连叩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鼻涕，引狄仁杰去桑园。狄仁杰突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马的左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啊？
7: 有，有，那匹马，身形矮小，好像是一匹善马。小人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
8: 狄仁杰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桑园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碑村。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说道：
7: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抛在那下面。
8: 狄仁杰俯身细细地查看那树丛，又抓起几片枝叶来，枝叶上果然皆有几点乌黑的血迹，便命乔太、马荣两个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没一会儿，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杂草树木，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啊。狄仁杰赶到，仔细查看了，把铁锹交到了裴九的手里：你来挖。裴九接过铁锹，狠命地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一会儿，便看见浅坑里有着一具男尸。乔太、马荣忙将尸身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金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裤。洪亮仔细看了一下那尸身，只见额上有个香洞，说道：
9: 原来是一个和尚。
8: 再往下挖。狄仁杰大声命令，裴九向掌心吐了口口水，抡起家伙又使劲地刨几下，不一会儿又叫道：
7: 这是范二爷的尸身了。
8: 土坑里果然又露出一具男尸，全身一片血迹，头颅几乎断折下来，

0: 挂垂在肩头上，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仁杰有些气急败坏，裴九一面用力挖着，心中也惊讶不已，如何又突然冒出一个和尚的尸身呢？更令他诧异的还是那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了，下面已碰上了坚硬的石头。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望着狄仁杰。裴九，你从实招来，你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1: 老爷，小人实在没藏匿那妇人呐，更没见过这和尚，这事有蹊跷啊，小人也觉得怪异，如何那妇人变做了和尚？
0: 红参军小声地说，老爷，我见那和尚身上并无血迹刀痕，这事儿还得回去慢慢的推查呀。狄仁杰又问了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裴九叩头说道，
1: 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没见着范太太的相貌，早先也没有听说有个范太太，就在半夜的时候发现她被杀死时又是一脸的血，所以……
0: 狄仁杰命马荣速去路口叫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搬去衙役仵作检验。乔泰留此等候，等会儿齐了一齐押着裴九回去。他此时此刻同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淑娘。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刚走出桑园，远远看见一个美髯老者站在土丘上向这边看望。回进田庄，狄仁杰命洪亮去将淑娘找来，自己径自去范中的卧房查看。卧房并不大，简朴无事，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仁杰细细查看起那张大床，沿床的木架下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木屑，隐隐还可以看见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质木梳，狄仁杰尸身抬起来，小心放进了衣袖。红参军叫淑娘来到卧房的门口，狄仁杰走了出去，细看一眼淑娘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1: 看见了。
0: 淑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他没与你讲几句话吗？狄仁杰还是和颜悦色。
1: 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里如泥塑木雕一般。
0: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先生你可曾见过呀？
1: 见过。
0: 他的女儿曹小姐见过没有？名字叫做曹英。
1: 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还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的，隔着田缸远远看见的。
0: 狄仁杰点头，淑娘，此刻你就陪我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衙役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能委屈你们父女俩先在县衙里耽搁几日了。曹家宅院在石碑村的东头，与范家田庄相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是老死不相往来，难怪淑娘没见过曹英。淑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仁杰吩咐洪亮与淑娘就在大门口等。

0: 后，他独个去见曹鹤仙。曹鹤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老爷狄仁杰驱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仁杰一见，果然正是刚才站在桑园土丘上的那个美人老者。一番客气过后，曹鹤仙带着狄仁杰来到竹楼小轩叙坐。狄仁杰发现这竹楼的窗户可以俯瞰官道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见古庙四周一片苍翠的树林，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这时童子恭敬地敬茶，狄仁杰喝了口，只觉得香气清人，不觉精神一爽。
1: 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
0: 曹鹤仙慢慢捻着额下的阴须。
2: 哦，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一时，理应拜结斯文，前来拜教啊。
0: 狄仁杰不免先来客套几句，曹鹤仙微微一笑，
1: 老朽教授过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啊。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啊。
0: 狄仁杰又说道，
2: 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的钦佩。
1: 哪里哪里，老朽只是讨厌那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不正而已。释迦摩尼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自诋毁。
0: 狄仁杰笑道，
2: 哼，难怪曹先生将爱女许配给顾梦萍了。今日本官来宅上，只想问一问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
0: 曹鹤仙愣了半晌，才叹了口气来，
1: 哎呀，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汪老爷更不要提及她了。
0: 他的婚配全是两个媒婆串通做成的，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种事徒资烦恼，自败清心啊。狄仁杰又问，
2: 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忠吗？
1: 老爷，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家从无来往。
0: 狄仁杰正色说道，
2: 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
0: 狄仁杰出了曹家的院子，与洪亮叔娘会合，正要回衙，突然见到一个美少年迎上前来，那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见大老爷。狄仁杰心想，曹鹤仙的儿子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禀报。
3: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啊？听说她至今仍没有找到。
0: 狄仁杰长叹一声，
2: 哎，曹公子啊，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
0: 曹文点点头，
3: 哎，那日没送她进城里，固然是小生的疏忽，不过最感愧疚的应该是家父，正是他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了火坑一般呢。姐姐归来的时候，脸上从来没有露过一丝的笑容。
0: 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
2: 这手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啊。
0: 曹文无奈地

0: 笑了笑。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来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啊。那么县衙里的那个范忠常来你家吗？我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都不一样。狄仁杰扬了扬马鞭，好了，我此刻就立即回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回到县衙，狄仁杰命红参军将淑娘好生看管，等候开审。乔太马荣见狄仁杰回来，忙上前禀道，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平申报时正好相符，刚才已差遣了一个翻译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呢。对了，裴九已经押到了大牢里关押了。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此刻我就签署一道命令，于各处稽查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若要拖出手中的那三匹马，便会被抓住了。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正说话间，沈陀来到内衙报告验尸的结果。禀大人，范忠确实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没有见到有毒死的症状。哦，对了，白云寺的慧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地告辞了，拔脚就走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所以不能及时禀报。依小医判断来看，这智海应该是正常的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只犯心病，终致猝死。狄仁杰接过验尸的格目，细看一遍，加冕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狄仁杰说道，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藏匿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淑娘带来。红参军出去将淑娘带进内衙，淑娘，本官再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忠的太太吗？淑娘摇了摇头。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知晓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那女人虽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呢？狄仁杰沉思不语，正想着别的途径问话，突然见到淑娘发间插着一柄古制的头梳，正与他在范中卧房中捡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抽出了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淑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淑娘一见，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哎，是的，是的，老爷。哎，果真又弄到一柄。谁果真又弄到一柄？淑娘，你这头梳是谁给你的？狄仁杰紧紧追问。淑娘愣了半晌，才觉得失言，涨红了脸，不肯作声。淑娘，你不必害怕，这件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淑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呢？听了狄仁杰此言，心头一喜，随即说道，
1: 送这头书给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头

0: 书更好看了。
1: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
0: 淑娘害羞地点了点头。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可是阿广一昧地缠住奴家，说尽甜言蜜语，我不理他，他夜间再偷偷摸摸地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该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与他常来往。可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与别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道我在做梦不成？或是受了大雨的洗淋，受凉发烧，看花了眼？那个裸身的女子残了左臂，却没见有血迹。陶侃说道：“
1: 老爷，这道里现在道士香客虽不少，而且又来了一个大戏班，但要找一个断了手臂的女子似乎并不难呢。老爷看见的情景既然发生在这里，我们就仔细来检查一下南墙，看看有没有一扇窗户被道具或番旗遮住了。”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说吧，他俩便一件一件清理起戏剧的道具来。狄仁杰厌恶地望着仓库里一堆堆的道家法器和旗幡，突然他见到墙角处立着一幢很大的古香古色的柜橱，柜橱旁挂着一面黄罗八卦旗。他扯下了八卦旗，见旗背后的墙全是一片新砖，显然这里原来是一扇窗，而如今已被墙砖堵死。狄仁杰自言自语地说：“这窗户的位置果真对着我们东楼。”陶侃上前用手指敲了敲那方新墙，毫无疑问，那是一堵实心的墙。他丧气地摇了摇头说道：“
1: 老爷，我听人说古老的道观总会发生一些神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0: 狄仁杰的目光落在一件戏服的铠甲和盘龙剑鞘上。“为何不见那头盔呢？”他问道。“
1: 老爷，这些戏装大多都不成套，不是缺这件就是少那件。”
0: 陶侃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说：“
1: 老爷，我出去量量这堵墙的厚度。”
0: 狄仁杰只觉得身子不住地寒着，眼胀鼻酸，额头发烫。他将长袍裹紧了一些，心想：莫非真是自己见鬼了？陶侃很快就回来了，说道：“
1: 老爷，那堵墙果然很厚啊，差不多有四尺，但要在墙间辟一个密室，可以让男女在里面寻欢作乐，似乎不可能啊。”
0: 狄仁杰冷冷地说：“这当然不可能。”他转向那幢古香古色的大柜橱，柜橱的两扇黑漆大门上装饰着两条昂首腾挪的金龙，周围是五彩祥云，两条金龙当中是一个道教的阴阳太极图符。他打开柜橱的门，里面除了放着几套黄罗道袍外并无他物。柜橱后壁也有与门上一样的金龙图案。狄仁杰说道：“这真是一件精致的结构啊。陶侃，我们还是将那玄妙而令人不解的一幕忘却吧。刚才你说起去年有三个女子死在这朝云观里，这事看来比那残臂女子更容易摸清底细啊。”
1: 老爷，刘小姐嘛死于疾病，黄小姐是自杀的，高小姐我也说过，就是在观外那天桥上坠崖而死。
0: 哦，狄仁杰点头。我们这不就要去见观里的主持甄志吗？可顺便打听个虚实。

0: 走吧，耽搁的太久了。他们出了仓库，见那道童正呆呆地望着远处走廊的一角，脸色苍白。狄仁杰问道：你在这里看什么呀？
1: 好像有人在那边探头张望，老爷。
0: 道童胆怯地回答：有人探头张望？莫不是戏班里的戏子来取道具服饰吧？
1: 不，像一个兵。听说100年前打仗时啊，这里住了许多的兵士，后来一场恶战，这里的兵士全被杀了。像这样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的鬼魂便要出来作祟，所以有点害怕呀。老爷大人，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吗？
0: 狄仁杰轻耳细听了半晌，叹道：除了风声雨声，什么也听不见。等等，你说一个士兵？青衣道童带着狄仁杰逃干，穿过了曲折的走廊，来到了三清大殿。这三清啊，是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上神大仙。三清是谁呢？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其中道德天尊大家非常的熟悉，是谁呢？就是太上老君。狄仁杰望着那雄伟的三清像，走过大殿，看到真智真人正在大殿西偏殿的三官堂里等候着他们。狄仁杰低声吩咐陶干：我与真智会面时，你可去找刚才那位胖道士，设法向他要一张这朝云观的简图来。看来他在观内序位仅次于真知。
2: 好的，大人，交给我吧。
0: 道童引着狄仁杰进了三官堂。三官堂又是什么呢？三官堂又称三官大帝，即天官、地官、水官，又称三元。三官大帝有说是尧舜禹大帝。三位大帝信仰源于中国古代汉族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在原始社会，天地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人类无法生存生活。因此，人们常怀敬畏之心，虔诚地顶礼膜拜。狄仁杰抬头，盘龙太师椅上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道士。老道士头戴莲花冠，身披黄罗道袍，脚蹬细麻云履，手拄一根神仙拐。见狄仁杰进来，忙徐步上前迎接。狄仁杰拜祭，分宾主落座，道童献茶完毕，老道鞠躬开口：
3: 无量天尊，小道真智拜见狄大人，偶感伤寒，有失迎接，还望见谅啊。
0: 狄仁杰见真智庄重严肃，举止雍容，一对灰蓝色的眼睛冷漠无光，只是长着两撮山羊胡子，稍稍减损了点仪态风度。狄仁杰说道：下官因避风雨，借宝冠全歇一夜，不料正遇上宝冠喜庆之日，老仙长百忙之余如此盛情款待，心中十分不安呐。真挚淡淡地说道：
3: 闭冠虽丑陋，好在房屋不少，不知狄大人对东楼住处是否感到满意呀？

馆内诸事陈繁，杂物缠绊，恕小道安排不周了。狄仁杰笑道，东楼那间房间啊，不仅雅然清洁，又宽恕明亮，内眷十分的满意，下官在此再次感谢了。明日拂晓即启程赶路，不劳仙长相送。甄志说道，不知狄老爷对闭关形势作何看法呀？狄仁杰笑道，吼，我见宝冠山势后援，座位高深，三峰壁立，四环云拱，内沟外锁，大河仙阁呀，就是那终南山真阳观、蓬莱山大罗观、阆苑山凤仙观、龙虎山万寿宫、青城山上上清宫、武当山轩辕宫，也不过如此啊。老仙长能主持宝冠，真乃前世修成的荣业啊。汤吴宫满三千，行辕八百，哪有的今日啊。甄志微笑说道，狄老爷言重了，小道生性愚顽，慧根甚浅，主持此冠无非是一科设疑，敷衍功课了，学些丹术，讲些内养，哪敢望他日能修得正果，羽化升仙呢？狄仁杰说道，我见道教有36洞天、72福地，宫观遍布海内，神仙千千万万，如何会学道不成，反折了性命呢？甄志一愣，哎，敢问狄老爷此话何意呀？狄仁杰笑道，老仙长岂忘了，去年来这朝云观虔诚求道的三个女子。甄志微微不安说道，闭关有上百道中，每日来关内烧香求愿的人成百上千，内中也有很多虔诚的女子，只是不知老爷说的是哪三个女子啊？狄仁杰说道，宝冠向县衙门申报备案的三个少年女皇冠，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下官只想打问清楚那三个女子如何死去，以便在案卷中注明详细。哦，无量天尊，甄志慢慢点了点头，淡淡地望了狄仁杰一眼，记起来了，去年夏天，他挥手示意一旁侍候的青衣道童退下，道童微微退出，甄志接着说道，无量天尊，去年夏天从京师来一个年轻女子，说是姓刘，到了这里便病倒了，孙天师还亲自为她按过脉息，但是她突然止住话头，两眼紧张地盯着殿门。狄仁杰急忙转脸看看是谁过来，只见那殿门反倒轻轻地关了。哼，这些讨人生厌的戏子，不敲门就往里闯。甄志气愤地骂了一句。狄仁杰说道，听说刘小姐得的是一种抑郁之症，我只想问问是谁做的诊断或验的尸。道清验的尸，就是刚才在冠门外恭候狄老爷的那位胖胖的道。

人。他不仅是观中高公道人，而且医道高明。观里道众但有些生病捉药的都来求他。哦，原来如此啊。第二位小姐姓黄，听说她是在宝观里自杀身亡的。哦，狄老爷说的是啊，黄小姐是个非常聪明隐晦的女子，专修清净经，可惜得了狂躁之疾，犯起病来大叫大闹，激愤异常，人不能阻。原来我想收她当弟子，无奈哎，那病不可救药啊，后来服毒自杀了。他的尸身抬回他的家中，便埋在他家的花园里了。

所诵经文过目不忘，人也长得清秀玲珑，只是生性好动，胆大无畏。一日出山门不远的天桥上观完赏景，不慎坠入万丈深渊呐，连尸身都没有找到。真挚的脸上露出伤痛的神色。狄仁杰叹了口气，难怪高小姐的案卷里没有验尸阁墓。对了，刚才仙长提到孙天师，莫不就是先皇御前的上清国师孙一鸣？他曾是海内正一教的一代天师啊，后来听说拜别先皇，带了一个葫芦，一个仙杖，几十卷图经，云游仙山，不知所终了。对，孙天师游罢海外三山，转道来闭关筑溪。他见闭关仙气缭绕，钟灵毓秀，云是万古精英藏于此山，便立定了一个志愿，永栖闭关，浅研经典，修养真性。无量天尊，小道以此为闭关荣光啊。孙天师来闭关已有两年，关中但有大法事，立坛建桥，大小活动照例请他主持，平时与弟子讲论道法，也从不妄自尊大，高不可攀，有些小事也不辞劳累，事事躬亲呢。只是天师他德性纯全，道行非常，所以观里上下都人人敬畏仰服。

偏森的道馆，雷雨交加，百年前死去的士兵在雨夜重披了铠甲，这一切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阴谋？是地狱的鬼魂作祟，还是另有玄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还有南宅府大门敞开，奴仆丫鬟东奔西窜，喧嚷一片。烈火已蔓延至东厢的一溜上房。东厢房里面十来个壮丁正在泼水救火。狄仁杰两人在外面拴了马，略略观察了形势。远远看见官兵一到，陶干小声地说道：正是时候。两人冒着火冲进了宅门，转折西院花园，直奔佛堂。花园内鸟无人迹，佛堂静悄悄的，照例灯火通明，香烟缭绕。狄仁杰走向了祭坛，细读一遍金蝶玉板，说道：陶干，机关正在这段经文中，这佛堂下必有暗道，一定是藏污纳垢。陶干也读了经文，但是茫然不解。狄仁杰说道：你就按这段经文中我流出的字

衣查找。他一面将那副黄手帕递给了陶干，陶干看着用笔圈出来的字，按在金蝶玉板上相应的雕刻的字上，若明五言，即指其玄，乃得入此门，享大吉。每按一个字，此玉片便缩入半寸。到了享大吉三个字时，正块方砖慢慢的侧转，如门户大开，里面黑漆漆的，并无光亮。狄仁杰取了一只竹盏来，爬身入内，陶干也紧紧跟随，又轻轻地将玉板虚掩，不敢关闭。通道渐宽渐高，走了十来步便可直立行走。九转八折到了一间石室，墙上有羊角灯，两边的地上各放了12个巨缸，缸内皆是一些粮食，还有很多腌制的蔬菜、置放的水果之类的。走过这间储蓄室，又见一条通道，通道尽头有一个房屋，灯火通明，有一个人正伏在岸上打盹儿。狄仁杰、陶干蹑手蹑脚慢慢走近，那个人突然回身持剑扑过来，狄仁杰早有防备，急忙躲闪，见那人竟是王玉珏。王玉珏目露凶光，持剑逼近，狄仁杰悔恨手中没有带兵刃，只能步步退让。陶干在后面偷偷抄起一只烛台来，猛向王玉珏投掷。王玉珏不及躲避，正打在胸前，大叫一声，狄仁杰迅步飞抢上前，一脚踢翻了桌案，抄起了镇纸的一只玉老虎。王玉珏气喘吁吁，摸到了宝剑，又劈面直刺而来。狄仁杰一让，用力掷出那方镇纸的玉虎，正中王玉珏的印堂，顿时哎呦一声，掩面倒地。狄仁杰上前一脚踩住他的肩头，翻转过脸来，已是头破血流，再摸他脉息有些微弱。狄仁杰懊恼出手有点重了，这王玉珏睡在地上，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恐怕是没救了。随即与陶干两个人将他的身子拖到了夹道中藏匿起来。别出声，恐怕这里还有人，狄仁杰说道。随即环顾石室内，有20多个香笼，已是空空如也，不剩一物。狄仁杰猜想着，这些箱子里原来正是积藏金银财宝的。韩永南果是利用祖上私建的密室结党谋逆啊，又积储下巨量的金银食物，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赶快搜索一遍，获取谋反罪证及谋党的密件，即可离去，此处不可久留啊。王玉珏书案的抽屉里果然有黑龙会的印玺、旗幡、符信等物，只是不见谋反的计划和逆党的名册。陶干又搜索了一个锦囊，却是空的，重要的文书已转移到别处去了。两人打开石室的暗门，沿通道细细的搜索，通道分叉旁出，恍若迷宫。狄仁杰怕一时走错了岔道回不来，只捡一条最宽大的主通道来寻找。走到尽头，便看到有两口水井，井水清澈，寒宅内竟有如此一个天地，难怪黑龙会的魁首会弄些手段。刘飞波、王玉珏指使韩永南挡雨，黑龙会人马的名册恐怕已被藏在别处，我们还是回上面去吧，只怕有人进佛堂来，发现有人闯进来。陶干答应着，拿起了烛台，绕出大通道，又去刚才岔道内拖出王玉珏的尸身，绑上

0: 石头扔进了井中，使其不露痕迹。两人正要退出时，只见另一岔道内各有一只木箱，周围还有几副骷髅。狄仁杰慢慢地走过去，打开了木箱，原来是一具还没有腐烂的尸身，腥臭难闻，十分的丑陋，令人恶心。头杆合上了棺盖，两人正要回身走出去，只见这岔道的尽头竟是一座铁扇门。狄仁杰好奇，遂走过去推开铁门，见外头又有一重石板门，只见门插着，却没有插合。狄仁杰用力试着一拉，石板门被打开了，露出一段陡直的石梯来。爬上石来急，又推开一扇石门，原来是刘飞波宅院的后花园。在不远的假山外，正看见刘飞波平日坐着的花藤靠椅。哼，难怪刘飞波神出鬼没，踪影无常，却是有这么一条密道，下人还疑心是分身术呢。花园外人声沸腾，硝烟可闻，正是救火的场景。两人赶紧顺着原路退出去，回到王玉珏密室，收拾一下上面的物品，只拿了几样紧要的罪证，退出通道，拉开金蝶玉板，跳下祭坛。佛堂内静悄悄的，不像有人来过的痕迹。狄仁杰关合了金蝶玉板，不禁叹道：哼，巧夺天工啊，可惜被坏人所利用，真是亵渎天物啊。头杆依着经文上原字的顺序按下了玉片，没按第二片时，缩入的第一片便弹回，直至若如两字上，所有的字就缩回，如此17个字全部密语，再也不能开启。还原了所有的字，两人出来佛堂，刚绕进垂花门，便遇到了一个丫鬟报：
1: 哦，火已经灭了。
0: 这两人点点头，再走到花厅前，正遇到韩永南狼狈地出来。
2: 哎呀，狄大人呐，多谢狄大人派兵丁救火呀，不然这百年基业毁于一炬呀。
0: 韩永南一副感激的样子。狄仁杰敷衍，又问起失火的原因。韩永南回答是马料棚干草积压发热所致，幸好半夜没风，只是伤了几匹马，烧去了半个草料棚，别的再没有损失。狄仁杰安慰几句，便与陶干使了个眼色，回到了衙门。乔太马荣一身的焦黑，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坐在内衙等候。狄仁杰进来，马荣抢着说：
3: 哎呀，自己放的火自己来灭，也是头一次啊。放火时只想着痛快，我们哥俩想着火是越大越好啊，嘿，没想到他妈放完以后还要自个儿去灭火，焦头烂额，幸好没烧死啊。
0: 狄仁杰笑道：
3: 嗯嗯，你们两位受了折腾，却立了头功，看破了黑龙会案，就在此举啊。
0: 乔太说道：
2: 哦，原来老爷受用的这一把火识破了黑龙会的机关。
0: 头干也笑道：
3: 哼，对呀，只差是最后撒一张网喽。
0: 狄仁杰正色说：你们两个还有更大的事要办，先去洗漱一下，稍稍歇息，吃饱了饭，填饱了肚子，与我去京师送信。
4: 狄仁杰伏案，将黑龙会密谋作乱一事写个清清楚楚，压了印玺，封了火漆，又圈写了10万火急4个字，吩咐乔太马荣：你们两个马不停蹄直赴京师。

0: 找到尚书省刘大人，呈上此件便可，不必多言其他的。乔太马荣领命，藏好了文书。狄仁杰又吩咐，一路上不许喝酒，不许与任何人搭话，不许进官家的驿馆，不见官员，一头心意直奔京师尚书省见刘大人。一人伤亡，另一个人独自前行，千万不可有误。乔太马荣听得啧舌惊心，知道此行非同小可，一起说道，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耽误此事，大人请放心。第二天，享晴薄日，万里无云。汉元城又是一个炎热的天儿。狄仁杰一宿未合眼，早早的到衙门的高楼上看了半天，直到吃罢了早饭，见红参军来了，才慢慢的走下了小楼，回到了内衙书房。老爷，今日还升早堂吗？红参军见狄仁杰眼中血丝满布，脸色苍白。不升堂了，乔太马荣两人回来后，我就去拜访梁大器与韩永南。此刻我十分的疲倦，想在这竹榻上打个盹儿。你先去直房布置一下衙门的近日工作。乔太马荣一回来，立刻告诉我。红参军将左使刚送来的晋州平阳郡查访的卷宗恭敬地递上，然后转身而出。狄仁杰读着读着，不觉得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过午时。狄仁杰见红参军立在身边，忙问道，乔太马荣回来了吗？红参军沮丧地摇摇头。狄仁杰觉得有些失望，又很担心。红参军劝他去吃午膳，他摇摇头又躺下去。正巧这时内衙走廊有了脚步声，果然是乔太马荣满头大汗的闯进了书房。狄仁杰忙起身问道，可见了中书省刘大人？马荣回禀，见着了，刘大人当即阅看了老爷的奏章。刘大人问了什么话？
1: 这刘大人并不问话，随手将老爷的奏章搁在了半边，又吩咐我们回来汉源县告诉老爷，过几天将此事交给上面商量一下。
0: 狄仁杰心中一凉，没想到中书省刘大人竟如此触断这十万火急的军情，过几日恐怕汉源县已陷入黑龙会的魔爪了。这生灵涂炭，刀光剑影，岂是儿戏啊？那么你们两人去京师路上可遇到了阻碍？
2: 乔太回答，
1: 我们这一路啊，来去并没什么阻碍，出了中书省的衙门，吃了早膳，就骑马回来汉源了。只是回汉源的路上有些奇怪，但是并没出事儿。
0: 什么奇怪？狄仁杰警觉。
1: 今天早上我们两个从长安出来，到了子午谷时，没多会儿便有两个骑马上前来搭讪。那两个人呢，客商的打扮，言谈举止呢也很斯文，自称是京城茶叶的商人，正要去汉源买卖，想与我们一起走。我一想，老爷的奏章已经交了，空手而回也不会出什么事儿，而且看这两人身上并无兵刃，面生和蔼，我就答应了。
0: 狄仁杰捻须，默然不语。马荣接着说，
1: 没走了五六里，一对客商 尾随我们接近，约莫30来人，一个个心怀鬼胎，身上好像藏有兵刃，也说是去汉源经营货物，不由我们分说，便合作一队一起走。走了才2-3里路，又有一队客商会合，这批人一水的高头大马，还有几匹骆驼，往京北方向更有几百人马，神态奇异。乔太哥暗中跟我说，此两队人马绝对不是什么寻常的商人，恐怕是来者不善，奈何我们只有2人，如何敢对敌呢？所以一时就忍了。一路上也竟没什么事儿，眼看到了汉源县的境内，前面就是兵营，两队人马整齐的散去了，自行的走了，只有头里那两个茶叶商人依旧紧随我们一起进城。我见那两个茶叶商人行迹可疑，随即与乔太哥使了个眼色，刚进城来便动手抓了他们两个，两个人也不抗拒，泰然自若的，此刻已被压在了牢房里听候大人审问。
0: 狄仁杰喜道，哼，如此看来，那两队人马已经乔装入城，恐怕是天罡将军的部下，幸好被你们识破，此刻只要传令各处旅店客栈仔细盘查，街市上增加官兵巡逻，一定会有所收获。那两个茶叶商人或许是头领，此来想是与韩永南、刘飞波、王玉珏一干贼党联络。马荣，你速带人把他们两人押进内衙来见我。
1: 马荣领命去了。狄仁杰赞道，
0: 乔太，你们俩临危不乱，见机行事，很有些头脑啊，有你们在，何愁黑龙会不灭呢？这时马荣带了两个茶叶商人进来书房，狄仁杰一见心中暗吃一惊，忙起身恭迎，两人也不答话，大咧咧地拉了椅子坐下。狄仁杰示意左右亲信都出去，随即上前躬身拜祭。卑职狄仁杰叩见孟大人、史大人，两位大人巡查到汉源，卑职并不知情，还望大人恕罪。两位茶叶商人呐，原来是御史大夫孟吉、兵部宣威将军史怀德，两个人乔装打扮。狄仁杰在京师时就认得二人，这时见了岂能不惊啊？孟吉正色地说道，
3: 狄仁杰，圣上已越过你的密奏，即派本官领钦差微服办事，助你铲平黑龙会的余党。

道破棋谱，破译棋局，黑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

0: 宫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五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三集穆公东扩。
1: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五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这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一个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输过来。他用5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就这是值啊，这老头70多没用，还能换5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秦穆公当作宝贝，亲自给他打开囚车，然后给他洗尘压惊接待他，然后向他询问治国的道理。百里奚说，我是个亡国之臣呐，你甭问我，我亡国之臣你问我干什么来？这秦穆公说，豫国亡国和你无关，豫国亡国是因为豫国的国君太昏庸了，和你百里奚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和他谈了好几天，越谈越投机，越觉得这5张羊皮换得很值，然后干脆就授以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5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叫五谷大夫。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自己手下第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叫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说，你别夸我，有一个比我强10倍的人，这个人叫简叔，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儿。第一次，我想在晋这个齐国辅助他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了，我幸亏没做官，我要做了一块杀了，这救了我一次。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

0: 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想跟着他来干，这简楚再次阻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两次。后来我到豫国去做官，简楚又阻止我不让我去，这次我没听他，我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简楚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楚给迎过来，然后把简楚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两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楚。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书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0: 秦穆公东扩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打道义牌。秦穆公打道义牌主要是在和晋惠公交往的过程中间，三救晋难，道义尽显，他所有的道义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三救晋难？三救晋难是指的秦穆公三次救援晋国。第一次救晋难涉及到晋国的一场内乱，而晋国的这一场内乱是由晋献公引发的。晋献公的晚年出问题了，这问题又出在女人身上啊。他宠爱了一个女子叫李吉，这个李吉呢心不好，就陷害太子啊，陷害太子，结果这个太子呢就死了。这太子一死，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重耳，一个叫夷吾。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这个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两个人全逃了。那么晋献公一死，那么李吉的儿子就做了国君。但这个国君他是坐不稳的，因为他违反了一个规则，叫立嫡立长。而这个时期呢，整个天下特别讲究的是宗法，讲宗法就讲血缘关系啊，所以你这个立吉之子是不能够立的。所以就有大臣把立吉的儿子新立的给杀了。而立吉受到宠幸不是他一个人呐、立吉受到晋献公的宠幸的时候呢，是立吉和他的妹妹一块受宠幸，他妹妹也生了个儿子。结果立吉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吉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权力真空。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穆公提了个要求，他说你送我回去，你送我回去以后作为一种补偿，我把河西的八座城池割让给你。秦穆公就答应他的要求，武装送他回去继位，他就是晋惠君。但是晋惠公一继位立即反悔，说了不算啊，说了不算，原来许给你那八座城我全当没说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下子秦穆公傻了。这时候秦穆公有两种选择，打，再一个不打。

秦穆公的选择是忍不打，我看他怎么办。这就是一救靖难，二救靖难，就秦穆公十二年晋国一下遭了灾，颗粒无收，晋国没吃的了，晋国就向秦国求救。当时秦穆公手下的大臣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派提出来了一个方针，叫趁机讨伐。不过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是饥饿的饥，趁着他饥饿的时候讨伐他。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秦穆公就征求百里奚的意见了。百里奚说了两句话：以武得罪君，其百姓何罪？以武是晋惠公的名字，说上一次晋惠公他答应把晋国的河西之地给你，但是后来没有给你，这是晋惠公的错误，但是他不关系到晋国的老百姓啊。目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赈灾，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天下称誉，树形象，政治得分。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一个国君的形象，所以秦穆公在政治上得了很高的分。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可是在震及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秦国遭灾了，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结果晋惠公不但不镇秦国的灾荒，而且是趁机发兵，还是那个饥荒的饥，趁着灾荒发兵去打。然后晋惠公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常有名，叫韩原之战。这仗一开始打的时候啊，晋惠公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是他在回车的时候，他的马陷在泥潭里走不动了。秦穆公一看那个机会了，秦穆公就冲上去想把晋惠公抓下来，结果呢没有抓住晋惠公，反而被晋国的军队包围了，把秦穆公围到里边，而且秦穆公受了伤，眼看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的军队中间突然冲出来300个人的敢死队，这300个人敢死队冲进去撕开一个缺口，救出来秦穆公，而且顺手牵羊把晋惠公也抓回来。这300个人当时谁都没料到这个敢死队怎么来的呢？他有一个前因，这个秦穆公当年他丢了一匹宝马，这个宝马丢了以后呢跑到野外去了，被300多个野人，我们讲国人啊，国人住在京城，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就是农民，是住在京城以外的人。秦穆公的宝马被300个野人逮住了，而且宰了吃了。后来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官吏就要惩办他们。秦穆公说，君子是不能够以牲畜来惩罚人的，而且吃了这个良马肉一定要喝酒，如果吃了良马肉不喝酒可能会导致死亡，不但不杀这300多个人，而且又给了他们好酒让他们喝酒。这300多个人大受感动，所以等到这次打仗，这300多人全参战了。等到秦穆公又危急的时候，这300个人冲上去，这把他救下来了。这300个野人不但救了秦穆公，

0: 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抓住以后，秦穆说，这回你没啥可说了了，当年你闹灾荒我震惊你，现在我闹灾荒你来打我，你打我还我把你抓住了，怎么办呢？杀，要杀这个晋惠公，而且用他来祭天。结果这个事儿闹得很大，首先是周天子出面调解，说这个晋国和周天子是同姓啊，都是姬姓，同姓。然后呢，秦穆公的夫人也出来调解，因为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国人啊，他也出来调解，他说这个你这次抓的是我弟弟，晋惠公是我弟弟，我是你老婆，你抓了我弟弟，也出来求情。这秦穆公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其实秦穆公完全的一句话把晋惠公给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50年代初，孙太初先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和工作当中。1952年，他被推荐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滇王金印出人间》节选。熟悉云南历史的人提到滇池，总会联想起汉席楼船的史事。在云南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庄桥王滇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却是决定社会进程的大事，无关父老们一提起来总要津津乐道。这也是孙然翁大观楼长联脍炙人口的原因之一。然而汉武开滇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简略记载，不免有一鳞半爪、模糊不清之感。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古滇国的历史被揭开了。1953年，一位姓汪的古董商送来几件青铜器给我看，有短剑、矛、钺等物。他那斑斓的锈色和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纹饰，顿时引起我的极大注意。我直觉地感到这不是中原器物，有可能是云南出土的东西，便将它买了下来。经过多方打听，总不知道这批兵器出土的地点。事隔一年多后，有一次和云南省文史馆方耀先老先生谈及此事，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他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曾发现过一批青铜器，听说都被农民当作废铜卖掉了，他也没见到实物。1954年秋天，我从昭通发掘汉墓回来，安排熊英等同志抽空去晋宁做了一次调查，居然找到了铜器出土的地点石寨山。他们在山下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若干件类似的兵器和一件磨制精细的石犁，并从农民口中了解到当年大批青铜器出土的情形。根据调查线索，我们于1955年3月份到石寨山做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发掘结果确认此山中部包含着一处新石器时代背丘遗址和一片青铜器时代的墓群。出土物中有两件铸有立体纺织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铸碑器，形象地再现了奴隶社会面貌，是从未见过的东西，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重视。 是指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

0: 先后立坤，看了此次出土器物，为之惊叹不已，誉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郑先生询问我下一步如何打算，我汇报了准备进一步发掘的计划，只是苦于经费还有困难。他立即表示，由文物局拨给发掘费用5000元，并给一台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我们的工作。1956年11月，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距离济宁县城约5公里，距海边仅半公里。这是一座石灰岩构造的小山，高30米，南北长500米，东西最宽处200米。山形宛似一条巨鲸，更卧在浩荡的碧波之中。登山眺望，滇池翻影，西山翠矮，尽收眼底。相传汉武帝欲征昆明，在长安凿池习水战，刻石作金鱼，即是象征此山，故此山在方志中又名金鱼山。这也就是杜甫《秋兴诗》和孙然翁《长联》中典故的由来。且不论汉武帝所象征的是滇池或洱海，谁会料想到这么一座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小山，竟会蕴藏着数千件宝物，从而揭开了2000多年前滇王国的历史呢？随着发掘面积的展开，各种奇珍异物不断出土，一个古代王国的轮廓逐渐在我脑子里明晰起来。我暗自思考，这也许会是古滇国的遗迹。当发掘工作进行到大半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事们闲聊起来，他们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如果真的挖到滇王金印，你是发掘主持人，应当请客以示庆祝。我心想，哪有那么凑巧的事，随口应允了。说这话还不到一个礼拜，果然严重，奇迹发生了。在第6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出来。这是平生难忘的一个下午，同事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工人也停工围拢来观看。我的心房砰砰跳动，手也有些颤抖，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四个典型的汉钻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印入眼底。印背上盘着一条蛇钮，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而我此时却感到好像是捧着一件千斤重器。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方寸之印确实比千斤还重，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它，我先前的遐想完全被证实，2000多年前滇王国神秘的历史揭示出来了。这是一件何等激动人心的大事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各位听众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一次说它的名字都是掷地有声，每一次对它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追寻和回望。江川县李家山古墓是战国末至东汉初古滇国重要墓地之一，这

0: 李先后清理了古墓85座，或出土文物3500多件，其中就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铸贝器等青铜器。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李家山发现了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它要护住肚下的小牛。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自知、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这首由罗庸、冯友兰先生作词、张清长先生质朴的《西南联大校歌》，记述了联大办学历史以及自强自立的治学精神。1937年的中国正深陷战争，向外的天地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校内也开始硝烟弥漫，一张安静的课桌已无处安放。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受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而战火的迅速蔓延使得长沙一成危卵之地，无奈三校再次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至昆明后，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梅贻琦任联大校长一职。这场历时数月的文化长征经历了重重磨难，为我们保存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血脉，也开启了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物资匮乏，教学硬件设施严重不足，为保证学校的运行，联大师生节衣缩食，携手共建这所诞生于偏隅之地而又百世流芳的大学，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泰斗，先后在此任教的专家教授有300余人，钱穆、梁思成、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等都是西南联大的杰出之辈。直到现在，大家仍会止不住地畅想，想象着如果可以穿越回这所中国曾经最顶级的学府，一定要去看一看闻一多先生的课堂上是否烟雾缭绕，听一听他将晚唐诗与后印象派画作一起串讲的独特授课方式，还要跟随着前辈们的泡茶馆、跑几报，在雨打钢板做的屋顶下品味静坐听雨的苦中作乐。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在办学期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如此卓越的成绩与其兼容并包的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境界、学术自由的规模，以及敢于为千夫之诺诺做一世之恶恶的勇气息息相关。历史总是让人怀念与敬仰，现在的我们不会厚古薄今，只是需要在时间齿轮旋转斗转星移之时，时刻牢记西南联大那份对家国的碧血丹心、对治学的严谨，以及那对梦想的不懈坚持与执着。《无问西东》电影中的一段台词让我印象深刻，梦想是对岸的琴声，悠扬却隔着波浪，也曾感慨道阻且长，但时光终将所有沮丧打磨成坚强。好了，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小锤敲过一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清脆的声响从南诏古韵中走来，踏着马铃声声的万里古道传至今日。鹤庆银器兴起于茶马互市，历经千年有余，薪火相传，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片。鹤庆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镇之一，鹤庆银器断制技艺可以追溯到南诏时期。鹤庆县流传着一开南诏传千载，誉满中华第一家的说法。大量的马帮和贩运的大批茶叶由南诏进入吐蕃，商业往来的繁荣将川滇藏连为一

0: 制银规模可见一斑。元明时期，贺沁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尤其是明初时期，屯军政策使大量人口涌入贺沁及周边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清末至民国时期，贺沁银器更是成为周边各民族贸易的常见物品，深受各民族认可。汲取各民族文化精华，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意象融入到技艺精进和银器创作过程中，每一次发展进步都是一次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其兼收并蓄、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多元特色。1949年后，贺沁地区的小炉匠们挑着担子走一方，担子的一头是简单的行李，另一头是做手艺用的工具，包括风箱、铁针、剪刀、锤子、搓等。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就地挖一个小坑，放置好风箱、铁针，点燃炭火即可修补、锻打各种器具。银匠们在云南省内其他地区及邻近的四川、西藏、贵州、广西、青海、甘肃等地留下了足迹，甚至远涉老挝、缅甸等地。贺沁的小炉匠们以金属锻制技艺为媒介，与汉、白、傣、壮、彝等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这样，一代接一代走遍了四方，游走之道已成为贺沁银匠刻在骨子里的生存之道、工艺之道和传承之道。银匠游走四方的经历，亦是美人之美，兼容并蓄。如今，那些曾经为了生活而走一方的贺沁小炉匠，手艺代代相传，有的已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以纯银为主料，与锻敲、錾刻为主的各种金属工艺相结合，根据所需制品的形态、规格加工而成，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特征。流程包括熔炼、压片、抽丝、制模、胶模、錾花等。使用工具有熔银炉、风箱、手锤、手钳、凿子、多功能成套錾切工具等。银器的造型丰富且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将贺沁银器锻制技艺传播出去。2014年，贺沁银器锻制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贺沁银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显现，是各民族之间包容共生的交融载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坐落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境内的鸡足山，素有灵山佛都、天开佛国等美誉，是享誉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圣地。它气势磅礴，方圆百里，最高峰天柱峰海拔3240米，登顶可东观日出、南观祥云、西望苍耳、北眺玉龙，人称绝顶四观。史料记载，蜀汉时鸡足山始建小安，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政权对其加以扩建，其佛教兴盛于明末清初。清朝后期，鸡足山曾一度衰落，一代高僧虚云法师从印度经缅甸求法归国途中参拜鸡足山，

0: 山上寺庙破败，令人惋惜。于是虚云法师发愿振兴佛法，他到泰国等地募捐，并争取到清政府的支持，朝廷拨巨款再建祝圣寺，从此鸡足山祖灯重燃，法鼓再廊。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以后，他的大弟子迦摄尊
1: 否则将自食苦果。
2: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床、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超当地时间8月1号了解到，针对美国方面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类似的消息属于无稽之谈。该安全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据此前报道，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经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在与美国协调。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根据五角大楼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导弹，增购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五角大楼的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六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据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的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另据报道，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8月1号通过社交平台表示，一辆载有铁矿企业工人的大巴车被乌军无人机袭击，一人遇难，12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急。事发时，车上共载有55名刚下班的工人和1名司机。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3: 共同
24: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5: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4: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6: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4: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9: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

0: 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6: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8: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7: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9: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7: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9: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保护。

0: 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3: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5: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5: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工消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消集市。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6: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 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

0: 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程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

0: 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博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0: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大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

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意大利方面1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1号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1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土伊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设计日产能达150万桶。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1号发生爆炸。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起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1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名女子死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案件线索，寻找嫌疑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罪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
0: 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
1: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0: 目前在对伊在战事上，美国内部分歧扩大，为何美国政府此时威胁加大轰炸伊朗的力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方意在迫使伊朗做出真正的妥协和让步。
2: 这一次呢，在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有意改变既往的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模式。从美伊在四月份进入到临时停火之后，双方的彼此打击总体上都是维持着以牙还牙的状态，或者我们说是对等反击的状态。但是呢，美方发现这样的打击模式是无法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呢，在海峡的恢复通行、盟友的协防以及美军自身基地的安全呢，都是难以保障的。所以这一次美国很明显是突破了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方式，而是全面提升了打击的力度，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真正的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虽然是升级了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打击的目标选择方面，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到了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是此前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的一次打击，也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的推高军事行动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实际上呢，美国此前已经对外宣布已草拟了一份长达两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这一次的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可能就是这14天计划中的一部分，后续不排除还有对其他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意图很明显是要从军事削弱到经济围剿，全方位的对伊朗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德黑兰呢在核浓缩、导弹库存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让步。
1: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对伊朗能源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伊朗将有何反应？李子欣认为，伊朗或将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同时保持外交接触的渠道。
2: 伊朗的应对大概率还是会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但也仍然会保留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呢，地区内所有美资参与的能源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所谓合法打击目标，这也必然会伤及地区国家的普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经济承压、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是伊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国内议题，因此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所谓受控的危机模式，既不会对美国的打击坐视不理，也不会让冲 冲突彻底的失控，而是通过精准打击美以的这样一个相关能源节点，将压力反向输送给美方，达成以战逼和的目的。
0: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2: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地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

0: 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1: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寂。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3: 黄岩岛是大型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4: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3: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0: 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林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0: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3: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此次海空联合演训展现哪些实战优势？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池文静的报道。
5: 此次演训，南部战区出动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该舰配备了野马登陆艇。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作为两栖主力装备，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是本次演训里重要的两栖作战平台。
6: 祁连山舰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有20000吨级，大概20000吨左右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一个大型的船坞登陆舰，它是可以装载气垫登陆艇，可以把主战坦克直接送上滩头，它有非常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现在我们装备的这种气垫登陆艇，它大概是不到200吨，160-170吨左右这样一个吨位，可以离开水面段很小的距离，就贴着水面，像在贴着水面飞行一样，离开水面可以直接冲上滩头，甚至在比方说沼泽啦、草地啦、滩涂啦这种地方，甚至沙滩，它都可以直接越过去，可以到潜进纵深再落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主战坦克、我们登陆兵可以不用泛水，就是敌人在滩头的很多障碍物呢就失去了拦阻作用，也是我们的登陆兵能最快速的展开兵力登上滩头。
5: 除此之外，本次演训同步投入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直20、轰6K 等装备，构建海空一体兵力配置，形成完整作战链条。军事评论员李亚强：
6: 随着信息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发展，我们一个可以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综合的作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次出动的兵力呢，某种意义上讲是各型兵力的代表，比方说就是两栖作战兵力的代表、水面舰艇的代表、空中作战力量代表，明了我们在各个兵种之间、各个军种之间整个联合作战态势是非常严密的，是非常灵活、非常协调的。
5: 在公布的演训画面中，轰6K 挂弹飞行。李亚强表示，在整套海空体系中，轰6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确打击任务，其挂弹配置直接决定远程。

0: 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本次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
1: 轰六 K 呢，实际它的突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尤其它外挂的很多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弹，还有非常强的对陆对海的攻击能力。不要指望着引进一两款先进所谓的先进的导弹或者一两款岸基反舰导弹就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真正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既有反导的能力，我们也有把导弹消灭在岸上的这样的作战能力。
0: 与此同时，这次出动的直20作为海空机动、反潜搜救、兵力投送的平台，近年多次参与演训任务。李亚强认为，直20的存量可满足南海作战需求，目前依照国防规划有序列装，整体规模仍将循序渐进扩充。
1: 真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直20现有的数量可以满足南海方向作战需要，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直升机的发展，并非越多越快越好，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整体的战略发展，适应它，满足它，保障它，这才是最合理的道路。
0: 在南部战区组织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海军与海警分工明确，常态联动，共同构筑主权防护体系。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表示，海军与海警依托统一指挥规范，协作体系紧密完备。
1: 这种演训的配合协同呢，我们有几种，一种是按照计划协同，一种是按照召唤协同，有的呢是按照任务协同，有的是按照区域协同。按计划协同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协同方法。这种协同方法呢，组织的可靠准确，能够按照统一的意志来行动。从现在这个演习看，海警跟海军之间的协同更多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协同方法，甚至在协同区域上，他负责哪一块区域，我们负责哪个区域，他负责什么样的任务，我们负责什么样的任务，这都是事先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海上确保无。
0: 李亚强表示，这一演训回应了近期南海周边个别国家持续挑衅试探的行径，这个时间节点与任务指向具备明确的针对性。
1: 节日战备是我们一线部队的一个常态，这是其一。其二一个，最近呢，菲律宾有些敌对势力呢频繁的在南海挑事，那么作为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组织这种演习也应该说是恰逢其时。第三一个呢，在八一建军节，我们要以我们新的姿态向我们的先辈、向人民来汇报，保证我们永远是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这样一支人民军队。
0: 演训展现了我军时刻备战的过硬状态，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李亚强分析，接下来随着人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将会有更多方式来应对各种挑衅行为。
1: 武力使用上我们还是很节制的，从这个南海的方向来看，我们现在组织总体上还是很有效，总体的整个局面都是控制住，适度的使用兵力显得更为重要，不是一味的用强力的方式去解决。随着我们的兵力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办法，更灵活的手段去处理，其中就包括我们讲联合军，就是海上军事演习、常态化巡逻，甚至是常态化的部署等等，这都可以按照怎么解决问题有利我们来处置。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4: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 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

0: 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3: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0: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凭借独一无二的十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不做攻略，不敢行程，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住上几天，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正在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
6: 传统出游大多奔波辗转、走马观花，而慢充旅行截然不同，它让出行节奏放缓，旅途体验愈发充盈。由匆匆观光转向静心沉浸，旅行体验到底有何不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7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敢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8: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7: 在当地，

0: 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1: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0: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经历，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充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0: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充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3: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4: 出游方式的全新转变也为全链条从业者打开全新发展机遇，各地景区、酒店、民宿纷纷调整经营思路，升级配套服务，来匹配慢充旅行的需求。从匆忙赶路到静心感受，旅游习惯的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继续来听报道。
0: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沙介绍，
5: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0: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6: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3: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

0: 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自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林、程浩龙。
3: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建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锦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4: 干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3: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景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5: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4: 心还在家的
5: 那小诊所里。
4: 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6: 一次3粒，1、2、3。
3: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200-300，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1天1粒，3道横线是1顿3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2天。
4: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1、2、3、4、5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1横2横。我最多给他开2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1天药，吃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1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3: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3连座候诊椅，2组铁皮药柜，再加1张1.2米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4: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

0: 除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1: 如今，从吉钓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1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0: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3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2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生，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1: 王景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0: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1: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0: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他都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有没有1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读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1: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0: 那个时候刚开始压力特大，
2: 有点害怕哦。
0: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接着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1: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0: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的，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1: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0: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

0: 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把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的三四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1: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0: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搬到我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1: 每月初王锦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0: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2: 到膝盖上。
0: 嗯，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井水冰了很多，寒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啊，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送一下那边过夜。
1: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1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0: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反装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嘛。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1: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弟，如今已是基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3: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1: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基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0: 我躲了几十年病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顾着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在

0: 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2: 之声，今天。
3: 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16号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在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570公里。国际方面，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等7个欧佩克加核心成员预计将在8月2号的线上会议中批准9月每天增产原油18.8万桶，随后暂停后续配额调升，直到2026年年底。这一决定意味着联盟将完成当前阶段的所有既定增产计划，但同时留下每天约200万桶的减产措施继续执行。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中东关键成员国的供应，欧佩克加正从稳步增产转向观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5: 好运时刻在线。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